0: 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城管局。各位有问题呢，现在

0: 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啊，随时留言。您可以在我们的就是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留言就行了，我们记者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好，另外呢，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啊，我们在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平台呢，我们的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都已经把视频的就是预告哈都已经推发了，各位有问题呢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有的朋友说我不会去在这个抖音上留言或者是在这个微信里面，你可以关注一下下午的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这档节目呢，现场也会接听大家的问题啊，你也可以随时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下午的主持人，这样呢转到我们早上呢转到我们这个对方啊，就是我们上线单位都是可以帮您来解决的。好，北京时间8点06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各个部门负责人都过来了。我们今天带队呢是我们徐州市城管局党委委员，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局长杨怀亚，我们市容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汪小荣，户外广告管理科副科长石高林，还有道路设施管理科科长朱建国，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直属大队大队长史兴龙，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副主任许提，还有我们市市政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孙爱东，市照明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艳慧，铜山区城管局党委委员武向阳，鼓楼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张立文，云龙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学斌，全山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牛诗音，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三级专员李培武，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何瑞，还有云龙区啊，我们云龙湖风景名胜区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啊朝阳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城管局的杨局，你好，杨局。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城市管理局党委委员，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局长杨怀亚。首先感谢广大市民朋友长期以来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今年以来，市城管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城市会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强化业务研究，对标徐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方案，逐项细化工作任务，持续践行精细化治理理念，下足绣花功夫，认真抓好工作落实，在扎实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紧盯市容环境、环卫保洁、道路管养、户外广告设施、建筑垃圾治理等关键领域精准施策，常态治理，全力创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群众满意的现代化城市环境。下面欢迎大家咨询和反映问题。
0: 好，这样杨局，我们有一个问题呢，昨天晚上我们记者王玉石已经到现场啊，去了解了一下，主要是就是有听众反映说，我们在铜山区北京路汉福雅苑门口啊，这个小区的门口呢，人行道特别脏，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啊？我们连线记者王玉石，玉石，
2: 主持人你好，嗯，
0: 大概是什么情况？来描述一下你看到的。
2: 那么在接到这个群众反映的情况之后啊，昨天下午我也是去到了现场，那么情况可以说是不堪入目，令人作呕。它的这个具体位置啊，是在汉福雅苑的西门往南去的人行道上。那昨天呢，我也是第一次到现场，虽然是啊不知道这个具体的位置，但是从汉福雅苑门口啊，我就循着这个难闻的味道就找到了这个现场。
0: 嗯，所以说你刚才
2: 那么这个目测
0: 这个词儿，你说继续介绍。
2: 嗯，是的，那么这个目测不超过100米的道路啊，可以说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而且它现场不光是这个脏乱差的问题啊，在这股臭水当中还有一部分油污。那么在这个附近的商户员工就跟我说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摔倒，就在我去之前，他刚刚扶起来一个。那么另外啊，就是我在现场也是询问了他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个情况，那么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我想来放段录音大家听一下啊。

0: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城管给你规划的？
1: 大概有4年吧。
0: 啊，
1: 那是第一个地方，后来建设文明城市，然后以前为了好看就会去过，然后现在这个检查应该没有乱，在这个地方三个区域也管。
0: 是哪个城管给你恢复的？
1: 对，就是线上给司机电话。
0: 他说他是城管。
1: 城市管理中心。
0: 城市管理中心是市里边还是区里边的？
1: 区里边。
0: 区里边的。
1: 对。
2: 那么现在这个道路啊，到底是归属于辖区街道管理还是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我们也是非常的困惑。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刚才你这个清晰度不是特别好啊，就是大概也就是说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附近居民不知道该给谁反映这个问题，就首先不知道这个路道路这个归属的问题是吧。
2: 嗯，是在线上跟我们反映的是有一位城管的工作人员给他回复过这个问题，那么说之前是因为有一些活动归属于他们管，那么这个检查结束之后就不归他们管了，反映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现在我们连线咱们铜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徐先军，我们把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徐军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好，麻烦声音大一点哈，就是这个昨天我们下午记者可能把这个问题已经给你做了一个反馈，说是今天一大早你们联合咱们区城管局啊、水务局啊等部门到现场去核查，我不知道现在去了没有，还是说我们到9点上班以后再过去。
4: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昨天晚上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办事处的相关领导就和我们就沟通这个事，然后呢召集了去城管局、去水务局，和我们这个干善后演员的物业公司，我们7点半已经到现场了。根据现场发现的这个投诉人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属实。现在我们呢在现场呢，主要做出了两点。第一个呢，我们找政府物业公司，今天尽快把这个违约遗址问题尽快解决了。至于刚才物业公司也看到了，因为呢之前在一个月之前这个地方也出现了问题，然后呢他们物业公司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对这个出现的这个问题也确实解决了。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和物业公司也沟通了，我们当初这边呢也沟通他今天上午尽快的对这个点位实施这个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联合区这个市场监督局对几家这个产品饭店，我们今天上午呢对这个几家产品饭店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和城管局、和市场监督局、和铜山街道，我们联合对几家这个产品店进行这个问题整改。
3: 那这样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就目前我记者看到的是不是应该至少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道路破损的问题。道路破损我看了一下他给我拍的一个视频，然后视频上显示那一段路虽然可能不太长，但是有很多地方就是这个道路上我不知道他铺的是什么，不像水泥路哈，那个道板都已经碎了。
4: 铺的道板砖。
3: 盗版砖，那这个盗版砖就是这个路这一块是谁来修？
4: 因为这一块呢，我们和市区城管局的市政科的张科长，我们也现在也在现场了。现在也在现场。回去之后呢，我们查一下子这个，现在等一会儿到展会之后查一下子这个三福雅园这个小区的红线图在什么位置。我们现场呢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如果属于红线范围之内的，那你物业公司你责无旁贷的尽快的对这条路进行修理。如果属于市政道路，我们张科长回去之后和我们城管局领导尽快的汇报，拿出方案，尽快消除这个存在的感染隐患。
3: 就是说现在这个道路确实我看这个画面确实这个行走起来都比较困难了，是吧？
4: 对。
3: 就是现在还是不清楚到底是归物业公司还是归我们这个区管道路。
4: 等到这个几点，现在才8点多，等到9点上班之后，我们

0: 造成物业公司现在已经安排人在他物业公司正在调这个车辆，我们下我们呢，等上班之后，我们到去执轨局执轨部门，我们再调一下这个车辆。如果两处调这个材料是相符的，这问题基本上。
1: 一般在街道的话，晚上最晚到11点，基本上这个大范围的这个巡查就结束了啊。11点之后会安排，队员就会相对少一些，是吧？
2: 那可能这个王先生反映的这个荣盛城这个地方，估计可能没有顾及到，或者说没有巡查到那个地方。
1: 因为夜市呢，以及包括现在徐州的一些烧烤店，它一般会经营到凌晨之后。但是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确实执法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同时呢，这个反映的这个扰民问题，其实这个如果也可以通过这个报警，因为扰民问题。
2: 牛大队知道吗？有没有他这个地方有没有去过，或者说从来可能就没有关注过？
1: 这一块儿我们确实以前开展过整治，也暂扣过一些摊点，但是它确实，存在一些反弹的问题，以及现在这个夜市啊、烧烤啊，确实是我们目前城市管理
2: 时间上我们有没有一个规定？比如说你经营到晚上12点或者是几点？因为附近的居民他还要休息呢，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我们现在既要有烟火气，我们其他的普通居民还要去生活。
1: 对，这个呢，没有一个。
3: 我说一句话，这个等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以前我们都接到过反映，一直在整治。我想到今天下线以后啊，我们把组织这个全山区城管局、火化街道办事处，我们的实地调研考察一下，对他这个经营时间、这个经营的范围啊，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包括我们值班，这个包括刚才说的都站到这个新坏路上的主干道上去了，到下半夜。这确实需要一个，要标本兼治的一个过程。对，这个呢，我们下线以后啊，组织区城管局、街道办事处啊，实地调研啊，建立一个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啊，争取建立一个常态的一个工作机制。
2: 王先生，
4: 哎，对，
2: 你今天晚上应该能睡一个好觉，我相信。
4: 我希望是这样，
2: 好不好？
4: 哦，谢谢啊。
2: 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
4: 再见。好，再见。
2: 凌晨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河北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5: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北京时间8:3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你好。
4: 你好。
3: 久等了，请讲。吴女士，请讲。
4: 好，我是春山区普石井小区7号楼2单元住户。我4月30号就是多次，一直到现在多次举报这个乙楼违法住盖上，啊，在我2楼强行安装民楼的事情。19号，见到这个辖区就是王陵城管队员就跟我说了，联系不到商户种植调查，但是这个我去，就是在这期间去取城管，还有这个。政府大厅办事有个窗口问了，他这个民楼就是没备案，现在事实上就已经是违法违规的了，而且是我是民宅，按照相关规定，还有一个市容管理办法，还有一个招牌设置，就不应该在我这个民宅阳台上安装了。但是多次举报区还有辖区的城管都是以这个借口找不到人，只会处罚，不能拆除。但是我是要求你拆除的，你依法拆除，不是说没有强制拆除权，但是你处理了嘛，你也是没有处罚，二是没有下达这个限期，那个拆除的这个所有的步骤都没做，都是以这个借口找不到人，这2个多月了。
3: 现在这个地方是空着的吗？有人吗？
4: 原来是我阳台外里面，但是这个阳台它是反转墙，而且原来就已经有这个安全隐患，而且裂缝很大。你按个民楼，
3: 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找不到人，是不是他们那个地方没有人？现在，
4: 现在就是因为什么嘛？他是骗，就是没违规这个住宅上，现在有一个证照，他是没办下来，都没让他营业。但是城管就以这个找不到人，就是不处理这个事情，当时承诺会处理，到目前来说2个多月了。我没看到任何进展，也没有人再给我恢复怎么处理的。
3: 好的，你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杨局。
5: 好，请全山区城管局牛世英大局长解答这个问题。
6: 你好，这样，这个问题我记下了，下线之后呢，我们也安排人员，在这个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这个专事专办，再具体的再了解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这个因为住改商它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个部门，我们还要和这个相关部门再进行联合，共同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门头备案未备案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线之后会安排这个我们的广告科去进行一个这个核查。
3: 吴女士，你说这个主要是这个门头影响到你的这个。你在2楼对吧？它已经影响到你的什么采光还是什么？
4: 你一个人是嘛吧？这个是反转墙，原来这个墙就裂很大缝了，我们是在里边加的钢丝。有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它这个噪音问题，雨现在打在这个门头上，乒乓乒乓的，给敲锣的呀，非常响。
3: 不是，它这个店不是还没开业吗？
4: 它已经开业了，现在开业之后，后续是。

0: 天气有一个猪肝厂的问题，已经好像对他也查出了。
1: 嗯，
0: 现在事实上是没有营业，但是期间他多次纠结一些人到楼下谩骂、侮辱，就是闹事。
1: 嗯，
0: 我也报过警，但是现在就是个门头的事，对我是最影响最大的了。
1: 嗯，
0: 啊，猪肝厂的问题，前期就是其他部门也查出了，现在就是所有的部门就到这里就为止，就是以找不到人为借口，现在其他的事吧都在进一步处理。
1: 嗯，他是这家住户还是说他买的这个地方或者租的这个地方？
0: 他是租的，他是租的，他是租的之后，然后现在这个其他问题都正在
1: 租了之后，这个原房主应该是能找到的，对不对？
0: 就我去公安部门和这个社区，还有这个租户，我都询问了。
1: 嗯，
0: 也是说的找不到，也不能提供给我。
1: 嗯。
0: 因为说的这涉及到个人的，
1: 是的，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这相关的部门如果去调查他这个原房主，这个应该是能够调到的。
0: 这个好像得通过。
1: 你现在主要就是说这个安装门头的问题啊。现在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0: 对，因为这个安装门头。
1: 牛大队，像这个像比如说住宅小区，它能不能私自去就是改成一个什么什么？刚才这是做什么的？卖什么的？
0: 是炸串店、餐饮店，这个区有是命令禁止的。
1: 炸串店，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上这个住户像这种能改吗？改成这种餐饮店？
2: 按照相关规定，住宅小区内是严禁利用这个这个住宅进行一个经营开店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严禁的。嗯，
0: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广告科我也去找过，科长呢也说了，说的这个门头呢只能是按招牌处理，它是法定的这个名词给我解释的，但是如果它是门头设置的这个内容给它的，它不骗那个有一个执照嘛，是登记的不相关，可以作为广告处理。这个广告处理它的范围就是我们城管这个部门就可操控，但是现在就是广告科引用这法律，对这个问题处理都是不利于我的，而且是不利于这个处理的，都是说的没有强制权。你没有强制权，但是你推进了嘛？你依法开除或者依法处理，老百姓都无话可说。但是你现在就是搪塞我，两家就说的我没有权利搞他。辖区城管呢就说的我得上报，上报到又上报到广告科，但是我对这个就是两家处理的恢复的，我都不赞同，也不认同。我昨天就打电话就说了，说那你就直接告去吧，说的让我。那我要都是告去，老百姓都上法院的话，你这相关的职能部门是干什么的？我举报的是违法，不是其他的，是对我的利益实际受损的。
1: 嗯，
0: 我要
1: 吴女士。
2: 嗯，这样，因为这个门头店招呢，它实行备案制，它不像户外广告是许可，但是呢，门头店招的它的设置也有相关的规范，它这个包括它设置这个门头店招的这个设置这个上面的内容，它也比如说它不能有这个电话号码，不能有这个经营性的这种相关内容，以及它必须要以周边的这个门头店招大小这个设置的位置基本一致，因为这个但是这个，因为它是门头店招，虽然它这个不是许可制，但是它有相关规范。这样的话，这样的我们下线之后呢，我们让广告科我们一块儿去线下再看一下。如果它是不是不符合规范，肯定是要让它进行整改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因为它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它涉及到这个住改商这个问题，我们下一周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一块联合，一块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我只是希望
1: 吴女士，我打断你啊，这个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你这个基本上介绍也非常清楚了，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还有其他朋友都在等待，好吗？
0: 能不能提前
1: 下了节目之后跟你联系，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北京时间的8:4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 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好，北京时间的8:48，我们继续回来收听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你好，
1: 请讲。
7: 喂，
1: 抓个紧，抓个紧。
7: 就是我们是在住在这个归龙区桂榜郡园小区。
1: 嗯。
7: 然后这个小区门口有一家富杰烧烤，他撑起的，他撑起的就是在这个店门口，就是这个省炉子烧火，就是都是炭火。
1: 嗯。
7: 然后就是我是觉着，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晚上散步的时候，还有就是出门去就是门口小店里边买东西或者带孩子玩的时候，就是这个非常不安全，安全隐患非常大。你这个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你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应该是在屋里边进行的，你不能搁门口烧火，而且那全是炭。然后我们小区里边的居民也多次打电话打这个12345，然后有的这个就是这个城管给恢复，就说我们管不了他，他是在什么是他这个三轮车里边烧的火，但他那个煮的那个炭炉子是在三轮车里边，但是他会把这个炭都是放在外边的地里上的，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安全。还有一个他是店外经营，你店外经营，你现在这个大环境，你为了促进这个经济，你可以店外经营。但是你店外经营，你炉子就是你把那些炉子都上在这个店外边的这些外摆的这个桌子上面的时候，它是没有净化系统的，你那个油烟是非常大的。我们住在就是靠近它店铺的这几栋楼的话，就是每天这种油烟就是很厉害，就是都没法开窗户。
1: 杨大队，
8: 好，这个首先。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城市管理工作当中呢，可能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好，给您带来了这个种生活的影响啊。那么针对您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说几个方面的吧啊。一个不允许店外经营啊， 这个我们的城市融合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店外经营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不允许占道经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关于它这个生炭火，有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啊，我们城管部门呢会联合相关的其他部门啊，对安全隐患或者是空气污染也好，进行一个相应的整治啊。这个我们这个线下以后啊，会要求我们辖区的这个办事处的这个城管部门，对这一块这个进行专项的这个治理啊。您刚才说这个烧烤店的名称叫什么？
7: 富姐。
8: 富姐是吧？
7: 对，富姐。就是他长期的在这个就是占据这个盲道，生的是炭火，就是我们小区的小孩子也比较多，然后就是过来过去的话，
1: 刚才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女士，
7: 他是占据的是盲道，而且我不知道不允许店外经营，我以为可能现在为了促进这个经济环境可以店外经营，但是没关系，但是你店外经营，就是你外摆的这些桌子上的烧烤炉子，
8: 您刚才说的呢，我已经听到了。啊，这个一个是不允许外摆的，另外一个占用盲道，也是不可以的，好吧？
7: 行，那我就知道了。
8: 我们辖区的城管部门会到现场进行处置，好吧？
7: 好的，谢谢杨局长，感谢您。
1: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个。您好，钱先生好，请讲。
9: 喂，你好，各位领导都在啊，我是惠民小区的一名这个居民，我们徐州地铁六号线二号门东医院站通往惠民小区的这条老的便民路，一到下雨稀泥刮塘，跟我们现在煤化城市煤化建材很不协调。我给多次跟公安他们反映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这条路啊非常稀烂，你一到下雨啊都可以到五六十年代那种稀泥刮塘，这个人徐州话这么说的。我希望我跟他们反映多回，他们就是说这改化那改化，我觉得人民群众难道回家二百米这个路就这么难吗？
8: 您说的
9: 听到没有，领导没？
8: 您说的这个事情呢，我是有所了解的啊。
9: 有所了解，反映就包括我们惠民小区这二百米路就这么难，煤化城市地铁都修到我们家门口，这二百米路一到下雨稀泥刮塘，得有五六十年代那个路就那么烂。
1: 嗯，这样钱先生，
9: 我又问您领导是怎么走的？
1: 说两遍了，来。
9: 好，
8: 是这样的啊。第一，我们经过现场了解，这条路呢原来是没有路的，只是六号线通了以后。
9: 这条老的便民路谁说没有路啊？你看那这老桥都还在，谁说没有路？你再去看他下去啊，那个老桥都还在。
8: 我
9: 几十年前我是总组组长的，
8: 我现场去过啊。
9: 我几十年的组长组长的。
8: 是这样。
9: 说完继续说。
8: 就是六号线通车以后啊，我们居民为了生活的方便抄近道，然后这条路呢走出来的一条路，对不对啊？这是原来是没有规划过的建设的这个道路的啊，就是说这条路在我们整体的规划建设上面是没有这条路的啊，这是第一。
9: 这条路你们去勘探一下吧，这个路上有条老桥，我是村里组长的，可以我报下咱们。
8: 关于这条路
9: 的
8: 管理的权限的。
9: 这个桥都有几十年的桥了。
1: 你这样，钱先生，你让这个杨大队说一下好不好？
9: 啊，好。他说没有路，我都不大相信。就那个路，我几十年的路，老桥都在几十年。
1: 你说三遍，还是说这以前是一个老路？
9: 好。
8: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关于这条道路的管辖权的问题啊，就是谁负责能来建设这条路，或者是来管理这条路的管辖权的问题啊。那么它不属于我们区城管部门来进行管理，好吧？这是它的管辖权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在航空热线接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线下带回去，给我们辖区的相关部门来会商，看看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但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对吧？既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路了，就大家从这儿经过了，然后路呢又比较烂， 看看就是归哪个部门，然后咱们谁来出这个资金去修，这是最关键的，对不对？
8: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归哪个部门？那刚才杨大队说了，确实不归他们区城管。那这个路归谁来修？节目之后我们再了解一下，因为现在也不方便打电话。我们节目还有三分钟时间。
1: 我再补充两句。首先，最主要你什么呀？这条路是一条老路，因为这条路呢是一条小便路，便路上面有这个桥，桥得有几十年了。我土生土长人，每年我56。
0: 那我问你，前街上是你们村里的吗？
1: 我怎么对呀？还是村里面的？以前就是我们村里面的。
0: 哪个村？
1: 这条
0: 路便路。哪个村？
1: 以前应该从，应该是厂房。
0: 嗯，你们现在属于哪个办事处？
1: 大龙湖办事处。
0: 大龙湖办事处，这个比如说，我们至少可以去大龙湖办事处了解一下，像这个路到现场看一看。
1: 对，你看这个这个路是你去我
0: 有哪些？
1: 他不管，你不管，你看就这样似的，你不管他不管，我不管他不管，就这里我们家回我们回家那个地铁门口。昆明要去200米这个路，怎么就这么难呢？跟咱那么这没法，真是这个很不协调，很不协调。
0: 又开始发牢骚了。
1: 对。
0: 现在我们刚知道是属于大龙湖办事处，那至于说这条路，如果说只有你一个人通过，我当然这个不一定，对不对？肯定是很多居民从那儿过。如果大家都需要从这儿过，然后又比较这是一个便道，然后就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1: 对了，
0: 好不好？
1: 下了个最好，管。非常好，
0: 少抱怨，好不好？先这样说。
1: 好嘞，
0: 哎，
1: 好嘞。
0: 好，北京时间的8:58，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都在给我们留言。七岁新村小区三楼，违建房特别多，何时拆除？反映好几次了，没人拆。鼓楼区中学街道，鼓楼区中学，中学街。你这个发的这个写的也不太清楚啊，说建筑装潢垃圾3个月没有人进行清理，给社区反映过了没人问。云龙湖食品城天祥市场楼上有一个集装箱3年了，在三环路上都能看到啊，渣土车说这个运输路线能不能优化，全人区全人大道进入西三环路啊，从非得从开元路绕行啊，轰鸣路都给压塌了。七岁新村小区三楼上违建房特别多，何时拆除啊？还有这个泉山区河柱湖山小区一楼多户业主把这个空调移到外面的公共空间，然后物业公司阻止无效啊，上报这个滨湖叫湖滨街道城管也不给解决，造成更多业主效仿啊。还有我们铜山区上海路文沃公交站台路西后面有一家金太阳美妆店，每天用的这个扩音器喊商品促销价格，城管人员在他们对面都不管不问。好多问题，说实话现在他们都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归属哈，就是管理的部门也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事儿都应该归城管管。这样，首先我们把这些所有问题全部转给城管，杨局全部带回去，我们先了解一下归哪管，然后至少给我们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好的，今天问题呢，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全面进行梳理排查，这个进行这个调研整改。通过广大市民朋友的反映的问题呢，也说明我们的工作和市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啊加以调研，抓好整改。刚才有的问题呢，已经在线上已经答复。对于线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呢，我们下线以后，马上组织到现场进行调研、核实、整改，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答复。再次感谢市民朋友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谢谢大家。
0: 这个我们很多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啊。到时候呢我们在下午节目当中呢有的问题，比如说在节目之后我们立即到现场去了解，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下午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回复，那还有一些问题呢需要给我们一些文字的，当然也要给我们这个执法部门呢有一个时间，因为确实现在这个比较多的反映的今天啊主要是牵扯到占道经营的问题，不是在某一个这个某一个区，不是我云龙有然后我这个泉山就没有，不是的，我们各个区都有这种情况啊。这个问题呢就大家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女士，我觉得她就比较体谅，她说是现在经营都不好，那你到店外经营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意见，但是我们安全问题第一，就是在这种矛盾下我们怎么去把这个环境给整治好，既让这个我们商户然后能够就是正常的经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附近的居民又没有太大的意见啊，这是一个共赢的问题，而需要我们这个城管部门进行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哈，这样也超时1分钟了。明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沛县人民政府，我们还有一些办事处也会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节目之外呢，可以。

0: 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我们的预告呢都会有，您可以提前把您的问题呢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好，那这样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1: 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

0: 边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的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一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的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的学生才离开。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是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 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抛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你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

0: 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 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2: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2: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2: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2: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
3: 嗯。
2: 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2: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2: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2: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2: 嗯，
3: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2: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遇个阴雨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2: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2: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2: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2: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2: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

0: 他夺命杀手，他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缓都不给你。
1: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1: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0: 嗯，
1: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1: 不，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1: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2: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2: 哎呀，他对您呢、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2: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2: 嗯嗯、
1: 我常说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2: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2: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说有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2: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2: 哎，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他吃了快2次了。
1: 嗯。
2: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2: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
2: 嗯，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你看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2: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2: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2: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2: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2: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2: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2: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让他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2: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2: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2: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2: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2: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2: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2: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2: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2: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2: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那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嘛，这就是幸运啊。
2: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2: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嗯，
2: 也4-5年时间了， 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2: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2: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2: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也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2: 啊，
1: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
2: 嗯
1: 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2: 就是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2: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2: 好好好
1: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2: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
2: 啊，
1: 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2: 行行行，让我赶紧去问问。
1: 嗯、
2: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3: 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也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1: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
1: 嗯，

0: 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0: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来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0: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0: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哦啊，这都有了。
0: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0: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1: 嗯，
0: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0: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0: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0: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0: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嗯，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1: 嗯，
0: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0: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啊这没办法啊，嗯，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 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 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

0: 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
1: 是的，现在呢有不少朋友啊，都已经就是随着孩子啊进入到假期状态，这家长也跟着进入假期状态哈。但是有的朋友就说哈，我平时呢孩子上学都还好，我比较正常，孩子一在家，我反而睡不着觉了。对吧，
0: 就是什么事儿都会扰乱这个睡眠，是吧？
1: 对，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正常节奏打乱了。就是什么，就好像就是神经比较脆弱一样，就是他特别超级敏感。而且呢就是一般呢就是说夫妻双方有一方倒头就睡。那睡眠特别好。那另外一方呢就是白天思前想后，晚上辗转反侧。始终入眠不了。我说那你别去想不行吗？他说我也就是
0: 控制不了
1: 啊，也就是不想想。
0: 越不想想，越想
1: 就是确实就是真的不想，他还是睡不着。
0: 越是害怕，然后越睡不着。
1: 对，
0: 你要是不在意这个睡眠了，反而睡着了。你说为什么高考的说，哎呦，我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明天考不好了，越来越害怕。
1: 对，
0: 但是事实证明，就是人说人的这个内在的潜力还是挺大的。你即使睡不好，然后也不会影响你的这个第二天的发挥。虽然可能你会不舒服一点，但是人在这种比较亢奋的状态下，他自己的内部会进行调节。那天我就看一个小孩就说，他说我真的就是一夜没有睡着，就一夜没有睡觉，
1: 失眠了，
0: 就失眠了。然后第二天考，第一次考的是不是语文课吗？第一个科目是语文课，然后他说我发挥的超级好。就是大家不要害怕，你越是害怕，然后你就是越紧张，然后你就越睡眠不好。
1: 对，
0: 你就越在意这个，你不能在意这个。这个睡眠，比如我们吃东西，我感觉到就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增长，你会感觉到这个睡眠质量差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你吃东西啊，比如说我胃口好啊，除非你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你的胃口会变差。那有时候你也可以自我调节，我吃不下东西，我一点都不想吃，但我硬吃一点行不行？也可以。但这个睡眠啊，它不是由你所控制的，
1: 控制不了，
0: 就你主观能够控制的。你越控制你越控制不了。那只有身体进入一个非常完美的这种状态，你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火气比较大，阴虚啊，火旺呀，就是心肾不交啊，然后它就导致你心肾不交，就导致睡眠就是不好。你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我现在都就是人家大家都喜欢喝咖啡，对吧？但是我就不能喝，我就多少年前，就比如说朋友聊天啊，说那你喝杯咖啡吧，没事儿，现在还是中午呢，你就喝呗。然后就喝了之后就感觉到脑子清醒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困也困，然后但是脑子就是清醒，然后就想感觉要达到那个睡眠状态了，然后就是睡不着。
1: 就是咖啡因刺激你的这个脑神经。
0: 你就得等到2-3点钟才能睡着。
1: 等它消耗差不多了。
0: 对，后来呢就是困得差不多了，你也不去想它，随它去了。然后你就睡了那么眯那么2-3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上班了或者什么。然后还有呢就是喝茶也是。我感觉到喝茶有时候也是睡不着。后来呢就干脆晚上就不喝这些东西了。
1: 茶也不喝了。
0: 对对。
1: 咖啡也不喝了。
0: 那天我听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我怎么今天睡不着觉啊或者什么，那我直接吃了一片那个药。
1: 安眠药。
0: 然后睡得可快了。然后我说这也能随便吃吗？但是后来我觉得哈，就是他就觉得把这个事儿当成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了。就睡不着觉，那我就吃片药。那我觉得这样。

0: 也挺好的，他没有什么过度的这种压力紧张了，对吧？
1: 嗯。但是呢，你吃药嘛，那是下
0: 肯定是不建议的，
1: 下策，
0: 对，
1: 因为它伤胃伤肝，它都要解毒的，
0: 对，神经也不好嘛，
1: 而且会产生依赖，
0: 嗯，
1: 一段时间之后一两片不管用了，
0: 嗯，就
1: 成把成把的
0: 吃。这对于我来讲呢，这种吃安眠药是绝对就是好像最下策的选择，一般就是不去想这个事情。但有些人呢，可能就觉得我还是睡眠比较重要，那我还是吃一片药吧。我觉得他的心态很好，
1: 嗯
0: 啊，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就像咱们平时那个健康，你看大家是亚健康，天一凉你就会有病，就要吃药。
0: 嗯，
1: 但如果你坚持锻炼，良好的作息，它就不感冒。
0: 嗯，
1: 就是治胃病嘛，胃发生。
0: 嗯，
1: 那这同样的，你这胃失眠是最好状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就要去进一步的去探讨，到底为什么你睡不着。
0: 嗯，
1: 睡不着是个结果，
0: 嗯，
1: 那它一定是有成因的。
0: 其实就是你就说啊，就是生气啊发火啊，其实也不是由自己控制的，
1: 那叫情绪波动。
0: 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呢天生的脾气不好，这是一类人。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以前他脾气挺好的，怎么这段时间脾气不好，他这个叫什么肝火比较旺，
1: 那跟他的生理那个有变化，
0: 对，
1: 他
0: 是有关系的，
1: 分泌有
0: 他是不是由他控制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中医的，说你看我就发脾气，心情不好，然后这个医生就说其实他们不懂，其实是你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1: 这个
0: 才会有
1: 这
0: 样的表现。
1: 这个，相互表里啊。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内分泌失调会使得你易怒。
0: 嗯，
1: 但同时如果说你的修养啊，你的各方面比如说你都能看得通透，
0: 嗯，
1: 把一切都放下，又能反过头来就是让你理气都顺畅。
0: 嗯嗯，
1: 它是相互表里的。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内分泌你控制不住是吧。
0: 嗯嗯，
1: 我可以通过饮食，通过锻炼，通过什么去调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读书啊。
0: 嗯，
1: 你的心念
0: 是
1: 就像为什么有很多人他睡不着觉，他是因为他放不下呀。
0: 嗯，
1: 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就因为他看重了。
0: 嗯，
1: 那他看重什么呢，无非就那几种嘛，看重钱财。比如说，哎呦，现在这股票跌成这么多，我怎么弄啊，我的天哪。
0: 嗯，
1: 我这房子跌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办呢，几套在我手里，你这个这银行的存款利率一个劲降，怎么弄，他这第一是放不下，对于钱财。
0: 嗯，
1: 所以钱财身外之物
0: 嘛，身外之物嘛。
1: 对。
0: 嗯，
1: 另外一种呢就对于职业，哎呦，我这同学同事一个个都上去了，都是这高级干部，我现在啥也不是啊，我这一事无成。
0: 嗯，
1: 空活几十年，这怎么办呢，我这眼看快退休了，急不急，这也是一种看重功名利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急什么呢，就是亲情，就是这方面女性比较多，这个孩子老公婆婆这个妯娌关系。
0: 嗯，
1: 就琢磨，天天琢磨，哎呀，这个婆婆跟我说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
0: 是
1: 想瞒我对不对。
0: 嗯，
1: 老公昨天没回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加班了还是有其他的缘由。嗯，这孩子这
0: 那你说这么多
1: 考大学，
0: 你说这么多，那生活那就太多愁的地方了。
1: 但是呢，你要是去劝吧，他就说事儿不在你身上。
0: 嗯，
1: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所受的煎熬。
0: 嗯，
1: 更大的，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体会啊，就是你这样着急呀，啊，焦虑担心是没有用的。
1: 没有用。对，
0: 你与其去担心去焦虑，还不如你去着手去做这件事情。
1: 嗯，有时候做不了啊，
0: 那你对你束手无策。那你
1: 束手无策呀，
0: 那你就担心啊也没有用， 你焦虑也没有用。
1: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采访的那个就是老人哈，啊，失独。
0: 嗯，
1: 你知道失独吧。
0: 嗯，
1: 他本来是独生子女。
0: 这太痛苦了。
1: 然后他中年他失独了。
0: 嗯，
1: 你现在叫我再生，我六十多了我怎么生。可是我有考虑，一方面呢就是我这个叫等于是养老没着落了。
0: 嗯，
1: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又觉得这孩子这么多年养白养了。
0: 嗯，
1: 就是他心放不下。
0: 啊，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痛苦简直就是。
1: 那你也得放下呀。
0: 替代。
1: 对吧，
0: 或者是没法用别的东西去转移。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也可能有每个人的选择和活法。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当成一个放在心底里的永远的痛。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每天。
1: 这就不痛了。
0: 对，每天都伤害你，每天都折磨你，都折磨你。我觉得这个，你看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叫什么，我也记不清了。然后呢，他就是因为意外呀，或者抑郁啊，他可能就离开了。
1: 嗯。
0: 然后他的父母呢，在他离开之后，就是在做这个网络，
1: 嗯，
0: 然后在做这个电商啊，或者做视频，
1: 嗯，
0: 好像就是。大的鱿鱼，然后各种各样的很让人感觉到惊奇的一些鱼类啊，什么吃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带货啊或者什么，后来人家就骂他嘛，就说你看你儿子都这样。

0: 了你们还做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呢，就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说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痛苦当中，老两口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哭，
1: 嗯，
0: 他们觉得没有用，
1: 对，
0: 他说我们也。就孩子如果能够看到的话，他也不希望他们俩这样做。你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但是我说这个事情呢是永远的痛，就是但是放在心里是说永远的潮湿，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不痛了。
0: 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天天就抱在一起哭。你看那些有被折磨的，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妈妈，女儿死了，就是很小的孩子，几岁的孩子可能离开了，就是一年就把自己折磨的，就是头发全白了，就很年轻。然后甚至每星期或者每天然后都去他的墓地去看他去什么，然后就把自己折磨的，我觉得是你是很爱你的孩子，但是一旦这样了，如果说他是意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
1: 无论什么，
0: 对，你要自己试着走出来，
1: 你要翻篇了，
0: 对，你要翻篇走出来，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说一有法律纠纷，你要去给他去主张这个法律，
1: 那是另外一码事，
0: 那是另外一码事，
1: 那也不能让你憔悴，
0: 对，
1: 你憔悴你撑不下去了。
0: 然后你与其这样，其实有的呢就是有的呢就是我也看到一些就是孩子比如说很小的孩子离开了之后那心里很痛，然后那不行，我就立马要转移一下，然后我要再生一个孩子，那也许呢有人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的这种承受能力确实分个人，有的人受到打击之后你说他要想再去要孩子怎么可能，他没那个心情，他也没那个身体条件，一下子就击垮了。那有些人呢，
1: 击垮什么，那就没孩子一辈子也不照顾。
0: 那有些人呢可能就啊，那我要振作起来，我可能这个再来一个孩子，或者我就能转移一下，有我可能就是把他当成我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一样，就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但是你的结果也不一样，对吧？你让自己痛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嗯，所以说啊，这就是你能不能放下哈。
0: 嗯，
1: 有的人啊，就像他一出生所谓的个性性格，就像你这个手机出厂设置一样。
0: 嗯，
1: 他基本上他那个性，你看12个这个属相，那么多星座，他的性格都不一样。
0: 嗯，
1: 也就是说，这手机出厂那么多品牌，它的出厂设置都不同。
0: 嗯，
1: 对不对？那既然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天生他就有这个缺点，他就放不下。
0: 嗯，
1: 放不下，其实跟这个孩子是亲生的，还是失去了，还是怎么着了，还是变男变女了，还是就跟那个马斯克放不下？
0: 嗯嗯、
1: 马斯克那么厉害，他那儿子他都放不下。
0: 嗯，
1: 变性气死了。
0: 但是他也，
1: 对吧？
0: 他该生气生气，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说是占用他的很大精力，对吧？他还有更多的孩子，更大的事业要做。
1: 对，你不是他不是说因此他就买个 X 平台嘛，
0: 嗯、
1: 就是反正伤害挺大的，就是我就说这意思，有的人天生的或者说是经过一番学习之后就能够放下。
0: 嗯，
1: 其实啊，这是从一个宏观上来说，这是什么呢？就是人生一直都是淘汰赛。
0: 对，
1: 你明白淘汰赛吗？
0: 嗯、
1: 就是你从其实你从出生的时候你已经甩掉了你几亿个兄弟姊妹得以降生，这是第一次淘汰。
0: 对，
1: 你们也是。
0: 嗯、
1: 然后你问世了，对吧？然后100天你活下来了，为什么要拍百日照啊？
0: 嗯，
1: 以前都不理解。
0: 嗯，
1: 现在当然了，活过百岁的很多啊。现在的条件，但是过去活过百岁是不容易的。
0: 嗯，
1: 他不适应这个地球这个环境。
0: 对。
1: 那就死了，百日以内就夭折了。
0: 嗯，
1: 对对，
0: 那以前夭折的孩子挺多的，
1: 对，
0: 是吧？那现在你说医疗条件好了，
1: 现在不拍百日照了，
0: 嗯、
1: 现在可能就是按1岁、2岁、3岁这样拍照。
0: 嗯，
1: 那么
0: 百日照也拍
1: 啊、对，就是这那就是一个遗存了。
0: 百日宴好像现在做都是做百日宴，
1: 就是那是商家炒作的一个噱头了。
0: 嗯，
1: 就是我就说什么意思？你一直在淘汰赛，然后你小学、中学、大学工作淘汰吧。
0: 嗯，
1: 当你这一切一系列都走过了，你自己。比如说咱们都是选手，在这个社会上好还存在一个你的社会阶层要跃升啊。
0: 嗯，
1: 你说咱出生咱们就是韭菜，咱家里都是社会底层，那怎么办？父母就跟你说好好读书学，带带你弟弟，带带你亲戚，是不是啊？抱团取暖，就像你说的广东人或者是福建人，对吧？这一个村人抱团，那不是也是淘汰吗？你抱团一帮人，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还放不下，你还想不开，自己跟自己脑子里在作战。
0: 嗯，
1: 你怎么参加淘汰、啊？
0: 就我觉得
1: 自己把自己淘汰掉。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前不觉得，以前就哎呀，人都哭着来的，哭着走的。
1: 嗯，
0: 然后说这个人生就是不容易。但我觉得年轻一点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没有太多的感受。
1: 嗯，
0: 就是人生都是很苦的，我觉得也没有太深的感受。但是现在看得多了，
1: 嗯、
0: 也是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能把这个。 所有的服务都占全了，就是几乎不太可能。
1: 那还

0: 吃了。
1: 不不不，我跟你说，如果福分算一万个的话，你能占万分之一都不错。我跟你说，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有钱了，然后妻子也好，老公或者老公也好，
1: 都是
0: 父母也健全，
1: 转瞬即逝，
0: 然后事业，然后都发展得很好，
1: 所有的快乐，所有的
0: 就是
1: 圆满，都是转瞬即逝。
0: 就是人既满既圆满，然后就是说，我现在能感受到了。既圆满，你走到一个就是抛物线顶端的时候，他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人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现在挺好的，然后但是我什么都想拥有，什么都想拥有。
1: 不是，你觉得你现在挺好的是啥原因？
0: 嗯，
1: 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个感受的原因，是因为你坐井观天。
0: 嗯，
1: 你看到天就这么大，所以你觉得你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就如果
1: 是
0: 坐井观天，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当你稍微走出你的小区一看，哎呦，还有那么成功的呀！
0: 嗯，
1: 就是那聪明的学习的比你学习好的海了，
0: 嗯，
1: 对吧？你做生意比你生意大的海了，
0: 嗯，
1: 你说你
0: 要比嘛？你自己觉得开心，
1: 哎，
0: 自己觉得满足就行了嘛。
1: 所以说。可不能常常让自己满足，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吧？
0: 嗯，
1: 如果那样的话，你特别容易受伤害，
0: 嗯，
1: 你要有一种不满的心态，
0: 嗯，
1: 我还不行，我现在也就是七八十分，我还去努力。你有这种心态，会使得你什么呢？会使得你谨慎小心，
0: 嗯，对对对，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如果你的话，我就。
0: 谨言慎行，
1: 对呀，
0: 嗯，这个太重要了。
1: 你无论你成绩有多少，
0: 就是，你看吧，就现在就是这个网络啊，或者什么，真的就是一句话，你不想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让你把你扒个底儿朝天，
1: 对
0: 对吧？你就真的是要谨言慎。你说我太顺了，就有的演员，
1: 韩红这两天不是闹
0: 得，他就说了一句话，
1: 对。
0: 就
1: 其实我跟你讲，他那句就事情不是因为他那句话，但他那句话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对对，人家又给他扒出来各种各样的。
1: 就我跟你讲，是人往往都是这样的。
0: 还有那个叫什么一个演员马伊琍的老公叫什么？
1: 是不是文章？
0: 文章，对，他说哥们儿，我太顺了。就他给谁说的？他给郭德纲说的还是给谁说的？哥们儿，我太顺了，
1: 嗯，
0: 就是他演戏啊，什么一帆风顺。到后来就，他其实不是说他后来不顺了，是他得罪了太多的人，然后一个是得罪了人，一个是太招摇了，太自狂自大了。
1: 所以我跟你讲，人有时候是这样的。那你说你不狂不那个就不会得罪人吗？不是，
0: 你优秀就会得罪人，
1: 你存在就得罪人。
0: 对，
1: 你不优秀，你我不跟你说了，本来是淘汰赛，淘汰啥叫淘汰赛啊？
0: 嗯嗯，
1: 淘汰赛就是你占了这个坑，
0: 嗯，
1: 你就是占用了别人的资源，
0: 嗯，
1: 明白吧？
0: 嗯，
1: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始终保持，就像周恩来、周总理以前说过，人要有居安思危之心，
0: 嗯，嗯，
1: 就是中国人过去也常说，花未全开，月未全圆，这是最好，
0: 嗯嗯，
1: 最佳状态，
0: 对 对, 对，是的，
1: 对不对？你始终都知道，
0: 哦，
1: 不要用坐井观天的眼光来看问题
0: 啊。其实我觉得
1: 你要永远知道，我差了远，我早了。你要永远有这种心态。
0: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看花呀什么的，我就感觉到，你看春天去看花，我就感觉到什么是最美的，就感觉开那个小花骨朵的时候是最美的。一旦开了之后，它马上就要
1: 对
0: 对对，
1: 就像樱花飘零，
0: 嗯，
1: 樱花一看了，
0: 嗯，
1: 啊，今天开了，走，咱去拍照去吧。
0: 嗯，过两天
1: 下午一阵风，
0: 嗯，
1: 别过两天，
0: 对，
1: 哗一下子，
0: 我就感觉到
1: 满地都是花瓣。
0: 我感觉到开的那个似开未开的那个时候，我感觉是最美的。
1: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呢，你什么东西呀，啊，你就放下吧。
0: 嗯，
1: 因为本来这些人和事也不是属于你的。
0: 嗯，
1: 你
0: 是的，是的，
1: 你有
0: 呢。你说你拥有能够几亿的财富吗？嗯，你说万亿的财富，那个马斯克他能用得完吗？
1: 别几亿，
0: 对吧？
1: 你就那几万块钱也不是你的。
0: 是
1: 我跟你说，包括你的亲情、你的友情、你的爱情，
0: 嗯，
1: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健康、你的寿命、你的等等。都不是你的，
0: 嗯，
1: 那你纠结个啥？
0: 嗯，
1: 你有什么睡不着觉的？你现在能有的是，我现在还能睡会儿觉，
0: 嗯，
1: 踏踏实实的不做噩梦，
0: 嗯，
1: 就才好，
0: 嗯，
1: 对不对？完了醒了之后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就是一切都还没那个。
0: 哦，我觉得就是，人应该有这种心态，就是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把它不放在心里，就是你到最后你会觉得什么最重要，就是最基本的。你能吃下去饭，睡得着觉，能够正常呼吸，然后晒个太阳，就已经，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想要什么，什么钱财啊，什么都不重要了。
1: 你能意识到这个的时候，
0: 就是大家在觉得这个呼吸吗？你看那个什么蔡磊，渐冻症的那个，
1: 嗯，
0: 他能正常呼吸，不被一口痰给噎住，
1: 嗯，
0: 他能够就是动动手，能够走走路，这已经是他最大的这个愿望了。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你站在他这个角度，
0: 所以说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那个钱啊什么的真的是不重要。就是大家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就是你身上拥有的东西你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你没有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你觉得那些钱财来讲，目前这种状态下你可能觉得是很重要的。
1: 能办事啊，能办事啊，
0: 对，
1: 需要啥买啥呀，
0: 对，或者是觉得最重要的。但是
1: 当然重要了。
0: 一旦你失去了最基本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些钱财已经不重要了。
1: 所以你说把这些道理一说，人家一分钟就明白了，是不是就能治疗他们的失眠呢？
0: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不是，就根本就没有用。
0: 对，
1: 不是说不那么容易，不那么容易好像似乎还有用，根本就没有用。
0: 就是你要经过，就是
1: 必须自己明白
0: 啊，
1: 必须自己
0: 经历点事儿，
1: 心如止水。当然我跟你讲，经历事儿与不经历事儿不是必然条件。你看很多成功的人，他不见得经历过多大的灾。有很多经历过多大灾人，他根本就一蹶不起了，他也意识不到这个灾对他的价值。
0: 不是，我觉得成功的人一般都是经历一些事儿的。如果没有经历了什么事儿的话，他不知道哪天他就跌下去了。因为就是他很自负，我觉得太顺了。那很多人就是你看他做生意的，那为什么他做的越来越大，啪一下不行了，就因为他太顺了。如果他早一点遇到这个坎坷的话，他不至于比如说捅这么大的窟窿，他就自己太顺了嘛。
1: 但是问题啊，就是你说似乎人人都会就是很顺了之后就张狂，但有时候也不是哈，他就是不张狂。你比如说突然来的疫情，突然来的地震，现在委内瑞拉正在地震，那他怎么预测？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
0: 无常？
1: 就
0: 是真的是无常。
1: 啊、
0: 然后你在想，
1: 我的产业
0: 干嘛？
1: 全都震塌了。
0: 对呀、啊，那你能够左右得了吗？
1: 但是，并不是说，那你这样你就啥也不弄了，啥也不做了，天天搁家躺着，也不是，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说的无常。还是什么，他的来与走你都控制不了。就是你要让自己随时都能睡着，随时都能安心，随时都能坦然，然后接受一切。这个接受一切包括你的至亲，那个就像马斯克一样，他孩子变性了，你得能接受。你的至亲离你而去了，跟你拜拜了，能接受，什么都能接受。那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切本身它不属于你。对吧，你能控制的可能也就是你这一小块的意识，对不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感觉到你控制不了东西，你就不要再去想，
1: 不就控制
0: 了，焦虑也没有用。
1: 你
0: 焦虑也没有用。
1: 你说叫我心脏停跳一会儿，控制不住，这你都做不到，你还说其他的，对不对？哎，一分钟咱不心跳，或者我现在需要闷个水下去潜一下子，一分钟咱不呼吸行不行？你做不到。
0: 就像我昨天还和家里人和孩子也在聊，说哎呦，你看这个整个六月匆匆忙忙的，从六月一号开始就是高考。倒计时，然后准备高考，然后这个那几天确实是挺紧张的，就是包括头一些天都是挺紧张的，因为你觉得你作为家长来讲，你各方面你不能出岔子，你再给他做饭的时候或者怎么样，
1: 你的压力不就来了吗？
0: 我还是有点压力的，
1: 然后你睡不着觉了吧？
0: 就是你吃饭呢，要我倒不至于，我就说呢，还是有点压力的。但是考完试之后呢，那你就管不了这么多了。那你说在等分啊，或者是在报志愿啊，我说报完志愿之后，那你说你紧张吗？我说我不紧张，因为你这个就是不是控制的。你把你自己的思路，你自己想学什么，你想报哪个学校，你再把思路顺序，对，你该怎么做
1: 怎么做，做完就行了。
0: 然后那就是交给命运了，那真的就是交给命运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有的可能你就差个一分两分，
1: 如果说失败了，
0: 就上了，
1: 再来一次呗。
0: 失败了，那就我就差个一分两分，那怎么办？
1: 对，再来一次。
0: 那怎么办？那你就再往下走呗，对吧？你只要保证你有学上，对吧？或者是那个就行了。
1: 有容错率。
0: 对，那你该做的都做了。那你说，哎呦，这段时间我焦虑呀、啊，我焦虑，我就盼着我想上那个大学能够给我发来通知书，有用吗？
1: 没有用，
0: 没有用啊。
1: 那焦虑是一种病。
0: 对，那就一点用都没有。
1: 不是在这个事儿上焦虑，就是那个事儿上焦虑，因为就是焦虑的人，就这种人设，出场设置就这样的。
0: 我昨天还和孩子聊，我说你看这一个月过去了之后，感觉这一个月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就他分几个节点，对吧？他你在
1: 他的快是因为你的心情。
0: 对，他就是也很快，也很忙，然后每个阶段做每个阶段的事儿。
1: 如果你心如止水的话，他就没那么快。
0: 啊，然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那几天啊，高考之前啊那些时候，那你还是要就是要谨慎一些，
1: 老有期待，
0: 但是焦虑也没有用。这个呢，就是你自己可以把控的。

0: 比如说我给孩子吃好一点，然后孩子呢他自己做到自己情绪的就是稳定，对吧？不出现什么重大的失误，那真的我就在送孩子考试的时候，真的就是小孩，我就眼看着一个小孩，就是他是这样的考试的规则，就是你其他的这个科目，你等到这个开考15分钟之内，你就是开考了15分钟之内，你进去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个英语那边写好了，你要提前15分钟，
1: 对，人听力都开始了，
0: 提前15分钟，那个听力人家要做准备，
1: 对呀，
0: 你如果说人家是要提前15分钟，不说3点考试，那你就要2点45分，你就要去，
1: 早点去，
0: 那小孩他晚了7、8分钟，他就没有进去。我就亲眼就看到这个，然后我就在想，我们都就是在家里就是陪着他去考试，我说两个人都陪着他考试的意义在什么？意义就在于我如果真的万一睡着了，另外一个人还能给你起个作用，我就说保证万无一失，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你说出分了我们怎么样，这个也是不可控制的，然后你可以焦急也可以焦虑，但是你没法控制，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在等分的时候也在想忽上忽下，就是到底能考多少分，也许高一点也许低一点，这个呢还有点紧张，但是我一旦报完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要紧张，紧张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
1: 对，
0: 那我就觉得你可以放在把他这个想法放在其他的地方，这件事情你做了，你尽心尽力的去做了，那个结果对我来讲有更好，没有次一点也行，对吧？我都可以接受，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1: 这不就行吗？
0: 对吧，这样一个状态，那你说我现在，哎呦，我有这样的家长，哎呦，我现在报考了，报完了之后我焦虑都睡不着觉，我天天失眠，我天天失眠，好，然后来了你所希望的这个学校，皆大欢喜，那你觉得你这个过程有意义吗？
1: 太痛苦了，
0: 对吧？那你这个过程有意义吗？
1: 而且是这样的，它是恶性循环，你这一次形成一个这个，等到你下次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又开始焦虑了，再下一次你又开始焦虑了，就是如果这个你这个焦虑的出厂设置你不给它删除的话，它总是在关键时刻起作用。
0: 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 你需要一次一次刻意去，告诉自己没有用不就行了吗？
1: 弥补性格当中的缺点。我跟你说，你告诉自己没有用的这种想法如果能起作用的话，说明你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的功利的人，但有的人不是，你能明白吧？有的人不是，他还觉得你那太功利了啊，没有用我就不做了吗？你看他认为没有用他也要做，你这个就麻烦，就是人和人价值观不同。
0: 不是，这个不需要你做啥，你就在那等着，你需要你做啥？
1: 我焦虑啊，我害怕呀。
0: 那你焦虑啊，
1: 对，
0: 那你焦虑有用吗？
1: 对，你看你又回到有用没用，就是有用没用是普通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的情况下一换二换三，那么对结果没有用的就不做，这是唯物主义的想法，那他是唯心的，他就是难道非得有用我才能这样做吗？有很多人都是
0: 这么想。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非得去想着这个事儿，你还不如去做点别的事儿，对吧？去忙活忙活。
1: 对，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自己驾驭不了自己的意识啊，潜意识和显意识。你说你做梦那没有办法，你的焦虑在梦里全都体现了。
0: 我跟你说，我在昨天晚上，就是这个夜没有，就上一个晚上的时候，就做了一夜的梦，报考志愿，
1: 对吧？
0: 然后哪个学校又怎么报。但是
1: 就是你潜意识的你只要是站着走着上班，你表现不出来，
0: 因为什么？因为那几天，
1: 但是你的心理潜意识都在焦虑着。
0: 对，因为你那几天呢，就是每天都在想这个事儿。你的紧张或者是什么呢？是我想把它做好，我就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投入和紧张焦虑，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是不一样的。那我就认真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
1: 那是过程，那是李佳柔按流程来。
0: 对，那你与其焦虑的话，那你就说，哎呦，这个到底怎么报？昨天我和一个老师他沟通，这个到昨，因为今天下午就要提交了嘛。然后你在昨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把志愿都填好了，开始提交。然后今天就差不多了嘛。那最后你可能要改的或者什么，他就说有的家长是就是在面对考试的分不好的情况下，他就是有2-3天的缓冲期，就是和他的预期，比如说他想报的大学以前都看的层次比较高一点的，然后啪一下子分就低了20分，那个院校档次就不一样了，那这个以前不是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的，然后他就接受不了，他也不去想做，就是甚至就有的家长就在家消沉了几天，然后最后不得不去报的时候，那个就比较仓促了，你比如说你当时是看的那个。

0: 高层高一点的院校档次，
1: 嗯，
0: 然后这个你没看，你没看，你不得多看一点，多了解一点吗？
1: 嗯，
0: 你在那消沉，你在那天天焦虑，就是我就躺着，就是我能感受到焦虑的话，在那躺着，
1: 嗯，
0: 就是你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0: 那个时候你不如去给他去选学校了，
1: 嗯，
0: 去再去重新去认识这个分数段的这个学校，
1: 嗯，
0: 然后能够让他确保选的周密一点，
1: 嗯，
0: 或者是以后还有什么方式，那有的比如说我到学校去转专业可不可以啊，
1: 嗯，
0: 那我以后我再去考研可不可以啊，
1: 嗯，那就是那等于是用策略，
0: 就是
1: 用方法来化解心里的焦虑。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以前能考得很好，
1: 嗯，
0: 这次没考好不代表他的实力不行，
1: 嗯，
0: 那他到一些低的一些院校档次，或者是再到一些比较偏远一点的学校，但是也是很好的学校，那你再去考研的话，那考研的压力就小了呀，对不对？
1: 这就是见解。
0: 对，
1: 当你发现这个无所谓，考上考不上与你人生关系不大的时候，
0: 嗯，
1: 当你了解足够多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你这真的不
0: 对呀，对呀，对呀，
1: 对吧？
0: 嗯，
1: 好
0: 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徐州听众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眼睛干涩睁不开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
4: 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就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有缓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月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送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们说到哈，人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是情绪不稳定哈。其实情绪稳定特别重要。
0: 真的。
1: 你会发现，就是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点。缺点，你比如说我这人聪明，我这人会说，我这人会会所有的当中，
0: 我觉得你情绪不稳定，一个毁所有，
1: 对对，一下毁所有。所以你看，包括招聘呐、包括找对象，包括你说咱们是生意伙伴，我做那个共同铁材料，你是加工商，那咱俩见个面，怎么谈这个生意怎么做？还没说两句了，你就大喜大悲，就不能谈，
0: 这肯定的。
1: 你知道吧？就是你不成熟，
0: 就是、不是人家看你这个，比如说你是一个
1: 情绪稳定、
0: 你是一个初创公司、对吧？人家在见你这个人的时候，那有人
1: 会他一定要跟你当面见，
0: 他见你这个人，这个老板，
1: 吃个饭，
0: 这个法人代表，你这个情绪怎么样？你的见识怎么样？你的意志力
1: 都在考察你，
0: 都是在考他，他也。你就说，或者是你这个风口怎么样？但你这个人，每一个。

0: 人他如果看你这个人有点太狂妄了，怎么样，他可能就不会投你
1: 了。就说明你
0: 就这么一点点的小的细节，他可能就不会投你了。
1: 对，所以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情绪稳定是诸事做任何事情的第一步。所以呢，作为家长啊，也要去给孩子去讲这个，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要情绪稳定。
0: 嗯嗯。
1: 那么情绪稳定是一个慢慢的能够培养出来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你知道吧？就跟健身一样，你说我们不要求你像运动员那样超级健康，那样也不行，那透支。
0: 嗯，
1: 对吧？你看看李连杰和谁，这个成龙，那透支嘛？
0: 那李小龙嘛？
1: 那李小龙就透支嘛？
0: 对，
1: 咱不要那么透支，咱匀着点劲儿。但是你不比那个不锻炼躺平的就好狠了。
0: 嗯，
1: 大部分的病能扛住。
0: 嗯，
1: 那一样的，锻炼是一种机体上的一种习惯。
0: 其实啊，
1: 情绪的稳定。
0: 嗯，
1: 是一个道理。
0: 其实这个锻炼啊，不仅仅是让身体强壮，
1: 嗯，
0: 其实它也会稳定情绪，
1: 哎，有好处。
0: 就是现在国家真的是为什么在大力的推广这个体育教育啊，或者什么，它就会让人的这个情绪比较稳定。你看有的小孩，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天天逼着家长逼着学习写作业，
1: 嗯，
0: 他就啊啊叫，
1: 嗯，
0: 就受不了了，
1: 嗯，
0: 我就控制不了了。但是一旦小孩接触到体育之后，你看比如说就小孩打乒乓球，
1: 嗯，
0: 然后他赢了一球哇就叫起来了，赢了一球哇叫起来，你让他再去叫的话，他也没了精力在下面叫了，是吧？他就释放了呀，
1: 嗯，
0: 他就不会再叫了。还有你看昨天小宝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他说妈妈，我觉得我怎么期末考试的时候比平时发挥的要好呢？
1: 嗯，
0: 我就给他这样解释的，我说一个呢，可能在你们学校期末考试这个成绩呢，可能就是学习这个考试的这个要简单一点，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平常你们可能学校出啊或者什么，然后这个是比如说全山区啊或者是统一来出这个卷子，他肯定要简单一点。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你要看排名，就是你在你们学校的排名是不是在提高。
1: 嗯，
0: 如果说你的排名提高了，那就说明你在确实是你学习进步了，
1: 嗯，
0: 还是因为你在发挥的时候会发挥的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呢他说哦，他说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如果是真的就是因为他就是在考试的时候，
1: 嗯，
0: 他的情绪稳定发挥的比较好，也可能会得益于他的这个体育锻炼。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身心健康身在前面了，
0: 然后
1: 身在前面，然后是心。
0: 对，
1: 你平时体育就像你说这个小孩他的释放完了，
0: 嗯嗯，
1: 那么你剩下去学习的时候就很稳了。
0: 人家说啊，你可能学体育的小孩说可能都学习不太好，但是人家说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运动完之后你的学习效率是最高的。
1: 对，
0: 就是看你怎么用。那如果说你就打就是学习体育，那你我不学习了，那你怎么学习也学习不好。
1: 不是你说的这个学习不好，他没有说完整，
0: 嗯，
1: 是指的书面的考试，
0: 嗯，
1: 硬考不好，
0: 嗯，
1: 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看，就像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啊，
0: 嗯，
1: 各个省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
0: 嗯，
1: 你再去对比一下。就是
0: 若干年之后，
1: 对成功的那些就是创业成功啊，事业各方面做出优秀成绩来，有多少是状元？
0: 嗯，
1: 比例非常小，可能连10%都不到。
0: 嗯，
1: 那这说明什么呢？你刚才所回到你刚才那句话，体育好人学习都不好。他是以偏概全。
0: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1: 你知道吧？
0: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学习。那你就说我练体育，那你不学习了，你怎么能学习好呢？这是对体育生的一种偏见。
1: 嗯，不，这个学习我还是说这个问题。
0: 嗯，
1: 你说的是应试，我现在就是否定的是应试好就是好一切，我否定是这件事儿。
0: 嗯。
1: 咱们很多人都是拿应试来这杆尺子去衡量每一个小孩。
0: 嗯，
1: 你应试好就是你全好，你应试不好就是你全不好。
0: 嗯，
1: 这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所有的文科理科状元跟所有成功人的比例统计一统计一比，你会发现。
0: 但是我觉得
1: 这个尺子是错的。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说我学体育了，我就是说这个应试教育我就完全否定。但是你最基本的你认识啊。
1: 完全否定。完全否定，我跟你说原因，
0: 嗯，
1: 你听接下来原因有没有道理？
0: 嗯，
1: 就是完全否定。
0: 嗯，
1: 首先，应试它的成立，就是全世界的应试都是中国先发明的，隋唐时期，你查历史是不是？隋唐时期为什么要有这个科举应试？为什么？因为他要选拔人才。那隋唐之前怎么选拔人才？士族。
0: 嗯，
1: 咱们家就像诸葛亮， 哎，他为什么要娶黄月英，对吧？那个故事都说过，那是因为黄月英。

0: 的父亲，人家家里在颍川当地是大家族，氏族，就是一辈传一辈啊。所谓官二代，你是什么二代，你是什么二代，他是这样传的。你这个穷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除非像张飞、关羽这样去厮杀杀出来的。正常和平时代，你没有出头之日。好，到了隋唐进步了，考试、科举，隋唐到现在多少年了？那是农耕文明需要的，
1: 我觉得哈，
0: 现在是科技文明。
1: 我觉得最基本的，你这个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啊，或者九年义务啊，你要进行的。
0: 对，那跟你应试没有关系。我跟你说一个最基本的啊，你去看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最后拿了高中毕业证了吗？这个你可以查，好像就前两年他很高兴自己终于拿到高中毕业证了。然后那个乔布斯，还有谁，那个扎克伯格等等这些人，包括马斯克。
1: 我说的意思啊，
0: 应试，
1: 我说的意思
0: 是需要否定的东西。
1: 我说的意思是你不经过这个基础学习，你也达不到他那个。
0: 这个不是，
1: 对吧？
0: 不是，这个不是一个矛盾点，咱俩不是在争论这个东西。
1: 我说的你最起码要有一点文化基础吧。
0: 对，你看。你现在把你刚才说的话降低了，刚才是用应试这根尺子去衡量一个人全部，现在你说的是总需要一点基础吧，没错，总需要一点基础。
1: 但
0: 是
1: 如果有一些基础的话，你考试的话也不会考得太差吧。
0: 就很差呀，比尔盖茨高中没毕业差不差，我问你。哎，高中没毕业的人他能够发明视窗系统强不强？就是科技时代要的是全方位的人才，那个会玩无人机的，会打王者荣耀的那个人不见得在社会上
1: 混。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0: 不是极端的，你再去搂一搂，就现在的就是成功马云，那成绩好吗？那数学考几分？
1: 那他得经过学习吧，你不过学习。
0: 不是，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我就是想否定你拿着一杆学习成绩的尺子去衡量一切，我否定的是这个。
1: 但是现在
0: 这个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东西是要否定了，要改了。
1: 对，但是我觉得高考还是你说拿着一杆尺子，现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0: 不是，我跟你讲啊。认识到了和做到了，这中间有距离。就像陶行知说的啊，知行，国家早就认识到了，所以为什么提倡素质教育那么多年？素质教育这个词也不是新词了，对不对？那啥叫素质教育啊？意思就是应试教育没有让你的素质得以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对孩子？我们应该心里有数，考试必须要考。那么高考成绩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八成的精力要放在全方位提升上，特别是咱刚才开头说的情绪稳定，身体好，对世界的这个知识面宽，行万里路，啥都懂，别弄的到了大学鸡蛋不会剥，这新闻你见过吧？都不知道这鸡蛋怎么剥的。哎，家里遇到点事不知道打电话去打个119、110，基本生活技能都缺失，这是现实发生的事儿啊！你到新闻上搜一搜，你看有没有，多了去了，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重视
1: 应试了。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0: 这是我所说的重点。
1: 我刚才说的，你要说的这个应试教育或者什么，刚才我突然感受到，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时间，你连基本的这种身体锻炼啊，
0: 全放弃了，现在实际情况不就这样吗？
1: 生活能力啊都没有的话，
0: 全放弃了。
1: 那你我觉得是情绪肯定是不稳定的，
0: 对呀、
1: 因为你把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放在这个教育，都放在这个考试上，
0: 应试对、
1: 那你再想想，你考试的时候，全家都堵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0: 可不是吗？那当然了，
1: 你是不是紧张呀？
0: 哎，有的学生坐那考场上，窗户一看，哎呦，我爸妈、我爷爷奶都在那站着嘞。我妈穿个旗袍，我爸怎么弄？
1: 对他很紧张呀，就
0: 那可不紧张吗？哎呦，
1: 所以还有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体育啊，或者什么，
0: 全方位的，
1: 他
0: 怎么成人？
1: 就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他说过，他说如果是比如说同时去考试的话，那学体育的小孩，他的这种心理肯定要比没有学过的话，他的心理好强很多。
0: 对呀、
1: 我昨天。问我们家小宝，我说你觉得是你站在赛场上，然后10-10、11-11，有的都达到15-15，这个时候紧张，还是你考试的时候那个紧张？他说那当然是那打比赛的时候最关键，你经常会遇到关键球，还有就是该你上场了，那打团体赛，然后那前两个都输了，你是3号。前两个都输了，你要输的话，那这个盘整个团体就输了，对吧？你要输了也很正常，
0: 当然人家不会怨你，
1: 但是对也不会怨你，但是很正常。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在三号的时候把它翻盘了？就是翻盘了之后，那下面赢和不赢，
0: 这里边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其他队的三号都骄傲了？ 啊，我跟你讲，真的，你看问题一定要全面。
1: 嗯，
0: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那乌龟跟兔子，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不光是语言、
1: 啊，我跟你说啊，
0: 有很。

0: 高人做了真实的实验，
1: 不是因为
0: 真正的实验。哎，我跟你说，就真的实验，小视频都有。
1: 嗯，
0: 就每次赢的都是乌龟。
1: 嗯，
0: 就那么奇怪。以前都觉得这个预言骗人的吧？哎，真的
1: 兔子玩，
0: 没错，
1: 在中间
0: 没错，他瞎跳，一会儿这一会儿那，
1: 不是
0: 乌龟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真的是这样的。
1: 他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个三号他骄傲了，一个是他骄傲了，
0: 对呀，
1: 他放下戒备心了。
0: 我前头一个两个都第一，我怕什么？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因为就他的心理素质不好，
2: 对，
1: 他压力太大了。一个是他骄傲，一个是他压力太
0: 大
1: 了。
0: 前两个都赢了，
1: 你这个
0: 无所谓吗？
1: 不，你不懂了。这个三号的压力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如果说这个三号被翻盘了，那前面都赢了，那我这场我输了怎么办？
0: 嗯，
1: 他会想我输了，就刚才像你说的那一样，前面都赢了，那你三号你赢了，你输了也没有关系，就前面两个都输
0: 了，我
1: 那你三号输了也没关系。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前面两号都赢了，那同样一场比赛，
0: 你必须赢。
1: 那你要输了呢？
0: 你至少要
1: 成罪人了吗？
0: 至少要合格，
1: 对吧？那你所以你也会有压力，
0: 至少要吃平。
1: 所以你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你每一场比赛
0: 都有压力
1: ，就是
0: 这就泛化了。
1: 或者你参加一个比赛之后，你会用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0: 我跟你讲，你这么一说，这问题就泛化了，就是压力时时存在。那么你就应该怎么应对？
1: 嗯，
0: 既然是压力时时存在，那咱就不能把它当回事儿，咱做好自己。
1: 嗯，
0: 你训练了这么多年，不是为这一次吗？
1: 到时候那个比赛，就是你说都是高水平的，比如说你都是世界级的打奥运比赛，那个时候比的就不是你的技术了，那个时候比的就是你的心态。
0: 心态对，
1: 谁能够？
0: 技术都差不多啊。
1: 那个邓亚萍的时候就说，打到那个时候，谁能够不出错，那个球能够上岸。就在那个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那个球那一两个关键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不要说我打出多刁钻的球了，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谁能够心态稳，谁能够这个时候打上台子不出错，心理稳定，你就赢了。他说完了还是心态。
0: 你一说邓亚萍一说，大家觉得有距离。
1: 嗯，
0: 对吧？但实际上万事同理，我跟你孙子兵法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就是你要想赢，先让自己不输。
1: 嗯，对对。
0: 哎，等到对方出错。
1: 嗯，对对。
0: 啊，对方出错你就赢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这就泛化了吧？
1: 嗯，
0: 这泛化于所有的事情。
1: 其实你高考也是。
0: 哎，
1: 高考其实你看，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学习不好，我就去考个试，哎，他考分高了。
0: 哎哎。
1: 那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他紧张。
0: 嗯。
1: 他就想考高分。
0: 他的紧张和焦虑
1: 是
0: 来自于父母。我跟你讲，小孩自己都无所谓的。
1: 我那时候我听一个像说高分的还容易发挥失常，就是他对自己要求高，他是这样的哈，就是因为你高分的时候，你会给，比如我要考650分，你要限定哈，这个数学我要拿多少分，物理拿多少分，你才能够保持至少要90分以上。
0: 但是题你都不知道，
1: 但是突然来了个大题，或者是一个大题你不会了，那前面有个几个小题你也不会了，毁了，我拿不到我预想那个分，我拿不到我那个比如说130或者95-90这个分了，因为你要如果都不会做的话，那你可能没有这么能够精细的算出分，对吧？
0: 对，
1: 算不出来那么精细。但如果是达到高分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你就是每一个科目，就是你不能失多少分，这个是固定的，你可能都不能失个10分，数学你不能失10分，你要失的话，那就是重大失误，你保不住你那个分数了，所以他就会紧张。一紧张之后，比如说这个数学，你只要紧张，心一热，然后哗，那个思维，你能感受那个紧张那个局面，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然后那个心血来潮，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紧张的时候，那肯定你发挥不好。
0: 这就是训练，就是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人出车祸也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对面大灯一照，哦，我一下子毁了。
1: 嗯，
0: 你倒是打把呀，
1: 嗯、
0: 你或者踩刹车呀，
1: 嗯，
0: 你无论你是打把你还是踩刹车，
1: 嗯，
0: 都是有效的，就是啥也不做。
1: 嗯嗯，
0: 大灯一照，那就是平时训练不够。
1: 嗯 嗯，
0: 不就是这样吗？
1: 就是关键时候那个，
0: 就那几秒钟
1: 的反应。
0: 哎，人家对方一看这个车怎么能冲着我来了？
1: 嗯，
0: 你或者打把或者踩刹车都 OK，啥都不做，对吧？所以有时候你平时如果训练好了，这都是本能反应。
1: 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学体育的，就他经常会经历这种，就10比10啊，或者关键的分、关键的场次你不能输，他经常会经过这种锻炼。那天那个
0: 时间长了你就觉得无所谓，
1: 就无所谓
0: 还有下一把来。
1: 对，还有那个
0: 一把完了还有一把
1: 那个老师那个教练就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他去考试的话，你比如说换了一个环境，他经常到处打比赛，我什么
0: 客场
1: 什么好的不好的破的地方我都去过，
0: 对，
1: 然后那个我都能适应，然后比如说有的这个地方，哎呦空调吹着我，哎呦吹着我了，人比如说练体

0: 顺风的，没关系。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你就是不是说这个事情这样了，我就不能那个；那个事情那样了，我就不能那个。
1: 嗯，
0: 有很多小孩就是的，我就必须用我那个笔，我必须穿那个衣服，
1: 嗯、
0: 要不然我不幸运，我穿这个衣服用这个笔，我才能发挥好。
1: 嗯，
0: 他有这种。
1: 哎，去那天
0: 你知道吧？
1: 那天我们家小孩就说，他说妈妈，他说你看这个，其实我同学。就是说也有很多这个心情不好的或者有退学的或者什么，他说我小时候练过跆拳道，我觉得挺有用的。
0: 那当然，
1: 他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对呀、啊、我就不怕，
1: 就他的心理呀，
0: 勇敢惯，
1: 然后一个是勇敢突破自己、嗯、然后那个压力，然后那个跆拳道的话他会让你叫、
0: 嗯、
1: 就是你打一拳之后你要叫一下，打一拳你要叫一下，
0: 那你要考试做一
1: 次。
0: 我天，你干啥呢？这是考着试的，你不能这样。
1: 那你这
0: 你把别人都吓一跳。
1: 你这个是当笑话了，我跟你说，你这是当笑话了。就是，我就说嘛，就是经过这个体育训练的小孩，或者和没有经历过的，他在面对考试的时候，他会出现不同的心态。
0: 是的。
1: 那以此类推，那如果就是我们都是小孩，小孩都会成年，都会长大。
0: 嗯、
1: 那你经过体育训练的和没有经过体育训练的，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0: 不光是体育，
1: 这个、是不由你自己了。
0: 还有假期期间去那个叫什么公益、去参加公益。
1: 你听过那个叫什么吓破胆吗？
0: 嗯，
1: 吓破胆就是你如果说你的心情、你的身体不好的话，
0: 嗯，
1: 你就说。就是说你稍微做一点累的一些工作你都会害怕，
0: 对，
1: 因为你的身体不允许，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心脏扛不住，
1: 你的心眼也会小了、
0: 嗯、
1: 就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心眼就害怕，会小，会、
0: 嗯、
1: 会焦虑。你如果你的身体足够的强壮，那你
0: 就没这些事儿。
1: 对，我这个事儿压不垮我，我身体强壮就能扛得住事儿。所以在就之前我们也说过，你比如说清华呀或者什么，他可能会招这个体育生、
0: 嗯、
1: 他体育生
0: 都招，现在这个
1: 不是招体育生，他一个是
0: 优先，
1: 然后呢，他会进行这个在学校也会进行体育的这种锻炼训练，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对人的这个先要野蛮其体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

0: 几年我找的就是您。
1: 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阳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 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有地平类的加上药吃的。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的学生才离开。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啊，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人抽死了。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 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

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它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它垫到啊它这个舌头这儿，给它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它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它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你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

0: 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啊，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硬症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这个脑梗啊，已经两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十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啊，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0: 嗯啊，
3: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
0: 了。嗯，
3: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3: 啊，
0: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0: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在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啊，高压就降到140了，
0: 嗯，
3: 哎，
0: 嗯，
3: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好，哎，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啊，
0: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
3: 啊，
0: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3: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3: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啊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3: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3: 而且原来哈，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3: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3: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3: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 然后后期呢、哦、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3: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3: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3: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3: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3: 啊
0: 啊，我们不光是肢体呀、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嗯、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3: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3: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3: 对，
0: 因为太快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您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3: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
3: 嗯、
0: 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3: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3: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是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个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3: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3: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3: 对、
0: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3: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3: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
3: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呀、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3: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 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3: 嗯，
0: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3: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哎，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3: 对对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4: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4: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4: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
4: 嗯。
0: 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4: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4: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4: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0: 嗯，
4: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4: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1个硬1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4: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4: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4: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3天2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4: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 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4: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4: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4: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4: 不，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4: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4: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
4: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吼吼的涨价的事儿吗？
4: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4: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

0: 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2: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2: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2: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2: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2: 啊。
3: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2: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也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2: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2: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2: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2: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2: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2: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2: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2: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2: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2: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2: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2: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嗯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2: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2: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总是肿的。
2: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2: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2: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2: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2: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3: 对对对。
2: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2: 嗯，
3: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2: 嗯，
3: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2: 嗯，
3: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2: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3: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程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2: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2: 这就很好了。
3: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2: 嗯，
3: 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2: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3: 嗯
2: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3: 嗯，
2: 啊，这没办法啊，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彻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3: 也那当然了。
2: 嗯，
3: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2: 嗯，
3: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2: 啊，
3: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2: 嗯嗯，
3: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2: 嗯嗯，
3: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2: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纵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3: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2: 嗯，
3: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2: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呢，给他治得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

0: 4243 400-000-4243。
1: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伤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2: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
5: 前段时间呢，有听众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他的朋友孙女士和王先生，他们呢是通过这个相亲网站认识的。那么3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办理了结婚登记。可是婚后不久啊，这位孙女士发现丈夫王先生啊，他患有梅毒。而这个王先生呢，也发现孙女士啊，患有先天的染色体问题，就无法生育。那么双方啊，就约定啊，咱们先不同居，看看治疗效果怎么样。后来呢，这个双方逐渐呢，也有了这个分手的意思了。可是呢，是协议离婚呢，还是撤销婚姻呢？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后来呢，这个孙女士啊，在婚后6个月的时候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跟这个丈夫王先生之间的婚姻。但是呢，这个王先生啊，他主张我自己所患的这个梅毒，在婚后呢就已经治愈了。哎，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第一呢，这个争议的焦点呢，第一个就是梅毒是不是属于可撤销婚姻的这个重大疾病啊，是不是属于这个范围？第二个，如果王先生的梅毒已经治愈了，那么上述撤销婚姻的这个诉请啊，

0: 是不是能够得到支持？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啊，第1053条第一款啊，上面说的重大疾病撤销婚姻的要件如下：第一，患有疾病的一方未告知对方啊，就是故意隐瞒啊，有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是隐瞒疾病为重大疾病；那么第三呢，就是请求全人哎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的之日起一年以内提出。那么上述这个要件当中啊，这个第一和第三满足且适用当中争议不大。那么争议比较大的呢是这个要件二啊，就是隐瞒疾病为重大疾病，对吧？那么什么是重大疾病啊？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梅毒物啊，是不是属于这个重大疾病的这个条款呢？啊，确实是存在争议啊。那么目前呢，关于民法典第1053条重大疾病它的这个内涵呢，包括哪些啊，谁都是重大疾病，没有明文的规定。根据现行有效的婚姻登记条例第六条第五项存在这个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啊，二这个规定啊，符合该条情形之法律后果为婚姻机关不予登记，即剥夺当事人缔结婚姻的权利，而隐瞒重大疾病导致的法律后果仅为可撤销，并不否认其婚姻缔结的可能性与效力，而只是尊重当事人之意愿赋予其撤销权。此法律后果啊，与因为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导致的婚姻机关不予登记较轻。那么从立法始终维持优生优育的这个立场来看呢，通过这个体系解释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婚姻登记条例当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这个情形啊，哎，它的这个限制啊，叫这个民法典第1053条更为严格，也就是说民法典这个1053条之重大疾病的情形在外延上宽于或者是等于婚姻登记条例当中第六条之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情形。但是究竟何为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当中啊没有相关的解释。那么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啊，自2003年的8月8号起生效至今还是有效的，自2001年的4月28号到2020年的12月31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哎，第七条第三款第十条第四款当中也存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哎，跟它是有相同的表述。从这个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呢，婚姻登记条例的条文当中啊，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啊，它的这个内涵跟它是一样的。但是婚姻法第十条当中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外延存在争议。那么考虑到现代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增疾病增多等等原因，立法机关呢在相关的条文当中啊不便也不可能做出具体的详细的规定。那么根据1994年母婴保健法的第八条第五款第九条第六款第十条第七款的这个规定，那么医学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就包括什么呢，哎，严重的遗传性的疾病啊，指定的传染病，有关的精神病。那么这个指定的传染病啊，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当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啊，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那民法典第1053条之重大疾病的外延就应该包括上述这些疾病。所以啊，这个案件当中的梅毒它也就是指定的传染病的类型，那么也就是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之疾病。那么根据这些啊，就是回到本案，在这个要件一，就是患有疾病的一方没有告知对方，那也就是他有隐瞒病情的这个故意了。要件三，就是请求全人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啊，这两条都满足的时候，那么因所隐瞒的疾病梅毒啊属于重大疾病，那也就是要件二也满足了。所以这位孙女士向法院请求啊撤销婚姻呢，她这个请求啊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那么有人就要问。

0: 这个重大疾病如果已经治愈，那是不是还得撤销这个婚姻呢？这个首先呢，撤销婚姻以未治愈为前提。那么原来婚姻法呀，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这个婚姻是无效的。结合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意，第七条第四款，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经办理的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这个婚姻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那么利害关系人呢，就包括就是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理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那么可见呢，申请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为理由申请婚姻无效的，此时主体资格的这个含义存在婚后尚未治愈的要件。那么从举轻以明重的角度来看，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治愈以后尚且不得申请婚姻无效，患有重大疾病且已经治愈也应该是不得申请婚姻可撤销。那么此外呢，如果重大疾病已经治愈，那么这个时候影响婚姻效力的因素就已经消灭了，也就是符合其登记结婚的时候正常婚姻状态就已经出现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以隐瞒重大疾病为理由请求撤销婚姻，那么重大疾病治愈以后这段时间呢，这个婚姻效力本来不应当予以否定评价，却将其否定，那么容易出现逻辑矛盾。从维持的这个婚姻稳定的角度来看呢，不应当允许其以隐瞒重大疾病为理由申请撤销婚姻。如果治愈以后另外一方仍不愿意与其存续婚姻状态的，可以通过协议离婚诉讼离婚等等途径来解决。那么对于重大疾病造成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害等等，可以请求赔偿，而不应当适用第1053条这个撤销婚姻。当然了，凡事呢都有例外这个例外的情形就是什么呢？如果因为一方的重大疾病导致对方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等都造成了严重的不可逆的损害比如说你传染病你传染给我了，我也重病重了，或者你精神病打我或者怎么样给我打伤了，或者等等，就是这都是例外那么这个时候法律应该对不知情一方予以倾向性的保护。那比如这个案件当中如果对方因为这一方患有梅毒，而自己也因为婚内的性行为被传染梅毒了，那么这个时候法院呢就要倾向于保护受害方应当允许其撤销婚姻，要给予其合理的救济途径。但是这个本案双方呢一直没有同居，所以呢没有说因为一方重大疾病而造成对方有不可逆的严重损害所以呢也就不属于这个例外的情形。那么结论是什么呢？这个本案当中如果这个王先生丈夫王先生证明他的梅毒已经治愈了并且孙女士并没有因他的梅毒而受到感染，身体健康，没有受到什么不可逆的损害，那么孙女士的这个撤销婚姻的请求对法院就不能支持。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0: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位彭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聂女士，后来两个人呢去办理了结婚登记都没有进行婚前检查。在婚后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就彭先生发现呢，他的妻子经常会独自傻笑，而且这个精神状态呢也不大正常，所以呢就跟对方的娘家人就问了问得知他的这个妻子就是患有这个精神分裂症，而且呢久治不愈这个彭先生就认为他就是妻子隐瞒了有重大疾病这个事实，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呢就诉请到法院要求撤销跟这个妻子聂女士的这个婚姻关系。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聂女士在婚前已经确诊了 患有精神

0: 分裂症，并且呢是久治不愈。那么这个病呢是属于重大疾病，但是婚前呢并没有如实的告知啊这个男方，并且已经严重影响了夫妻双方的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说呢，哎，这个彭先生以婚前患有重大疾病为理由撤销婚姻啊，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呢予以支持，哎，就依法撤销了啊，就依法判决啊，哎，撤销双方的婚姻关系。那么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呢，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啊，这个就是小月啊和小杰经过这个啊，就是家长啊撮合，哎，就认识了，后来呢就确立了恋爱关系。然后呢过了有几个月吧，啊，四五个月，两人登记结婚。这个小月呢认为双方都是知根知底的，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进行这个婚前的检查。可是啊，哎，有一天这个小月呢意外的就发现，这个丈夫的随身携带的包里头好像有这抗艾滋病的药。哎呦，他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啊，啊，再三的追问。后来这个男方啊就承认啊自己呢在之前啊前两年曾经确诊过艾滋病，因为当时呢就是他俩的感情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自己呢一直在积极的治疗，也长期的服药，应该不具有传染性，那么就把这个事儿啊就隐瞒下来了，一直到两个人登记结婚。那么后来啊就是赶紧这个小月听说这事儿去医院检查啊，当然了他并没有感染艾滋病，但是这个男方的隐瞒的病情这个行为让他觉得无法接受。所以呢这个小月啊就以这个男方啊这个小杰恶意的隐瞒自身的重大疾病，哎，让自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婚姻意思表示啊为理由。所以呢我们这个婚姻呢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二人的婚姻。那法院呢就审理啊，认为这个啊虽然说这个艾滋病啊它这个并不属于直接导致婚姻无效的疾病，但是我国民法典呢明确规定，婚姻关系一方患有可能对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这个重大疾病，负有婚前告知的义务，不被告知的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撤销婚姻。而在这个庭审当中呢，这个男方小杰也承认自己确实隐瞒了患病这个事实，所以呢法院就认定小杰没有履行婚前如实告知重大疾病的义务，所以呢就支持女方小月的诉请，哎，就判决撤销他俩人之间的婚姻。那么宣判之后呢，两个人呢也都没有上诉。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哈，就是撤销婚姻关系不等于是离婚，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程序。撤销婚姻以后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哎，是未婚，而离婚以后的婚姻状态是离异，对吧？啊，你比如说跟人介绍对象，你这属于什么情况啊？你是离异啊，是丧偶啊，是未婚啊，什么情况啊？哎，这就显示出不同了。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明确规定啊，可撤销婚姻的情形呢，哎，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一方患有重大疾病没有如实的告知另一方，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因为胁迫结婚，哎，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涉及的艾滋病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当中规定的传染病之一，那么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生育。虽然说这个小杰说啊，他自己说我经过治疗已经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呢也无法改变就是当下呀这个艾滋病还是无法治愈的，哎，是这么一个状态，而且死亡率也比较高，遗传性也比较高啊，这是现存的现状，对吧？所以呢这个病啊就被认定为普通群众眼中的重大疾病，哎，那么婚姻关系啊它是基于这个男女双方真实的自愿的完整的意思的表示成立的。在缔结婚姻关系的过程中呢，哎，双方应当是坦诚的相待，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那么就应当在婚姻登记前如实的告知对方，而如果说确实是结婚之后才知情，那么无过错方啊应当在知晓这个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来，它有个时效性一年，那如果超过了期限仍然没有提出就是我要求撤销婚姻的，那么就将视为对婚姻关系咱就认可了，那婚姻关系就是有效的，哎，这个点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效性。
1: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

0: 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1: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0: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2: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婚后如果说一方得病了，另外一方要如果抛弃他，那么法院应该如何判决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哈。有位武先生啊，和他的妻子刘女士，两个人呢曾经是大学的同学，后来呢又顺利的就毕业之后啊就结婚了。本来呢觉得这是一段美好的婚姻，可是啊婚后不久，他的妻子刘女士啊就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广泛性脑动脉畸形。那么这样的病啊给这位女士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也让他们的这个家庭幸福啊蒙上了一层阴影。面对这个妻子病情呢，这位丈夫武先生啊最初呢也是陪着她去到处做手术，可是啊一旦医生告诉他说这个病情难以治愈了，这位武先生啊就发生了180度的态度的大转弯。他把两个人共同积攒的积蓄呢都给转走了，而且把这个病重的妻子啊遗弃在某一家旅馆里，就自己一个人离开了，并且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诉讼。那这种行为，这肯定是对婚姻誓言的背叛呢，也是对妻子刘女士生命尊严的一种践踏，对吧？那么在法律面前呢，这个武先生的行为啊就构成了遗弃罪，公安机关呢就迅速对他进行立案侦查。那么在办案的过程中啊，妻子刘女士啊表现出了非常令人感动的宽容和理解。她说啊，如果说这个丈夫武先生他愿意承担起婚姻的责任呢，她还是希望能够跟这个丈夫一起继续生活下去。你看，后来呢，在检察官的这个劝导这个教育之下呢，这位武先生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呢，就跟检察官表示愿意继续照顾妻子，并且呢，主动撤回了离婚的诉讼。那么检察院呢在综合考虑这个武先生的悔罪表现之后呢表示呢就是做出这个不起诉的决定。那么这个案例呢就让我们看到哈，婚姻呢它不仅仅是一纸婚书，更是一份责任和承诺。如果当另一半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样呢？对方啊应该是跟他一起携手共度难关，而不是逃避责任。这个武先生的行为呢虽然说最终得到了宽恕，但是他给妻子刘女士带来的伤害我觉得是无法弥补的。同时呢，这个案例呢也提醒我们，社会啊应该给予重病家庭更多的关注和支持。面对这个重大疾病，患者和家庭呢都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帮助，让每一个遇到困难的家庭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困难的缓解。那么再回过头来说啊，这个遗弃罪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的和谐，它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根据刑法第261条的这个规定啊，犯遗弃罪的要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那么这个案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就是提醒我们在面对家庭责任的时候，必须要遵守法律，履行义务，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选择逃避。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妻子刘女士啊，她的宽容和理解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爱情的力量，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她依然是选择相信爱情，相信丈夫。而这个武先生的悔改呢，确实人性当中也是有善良的一面，对吧？在检察官的劝导之下呢，她也最终选择回归家庭，承担起一个丈夫的责任。就是这个案例呢让我们也思考啊，当这个爱情遇上责任，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对吧？婚姻当中，我们不是仅仅要享受爱情带来的甜蜜，更是要承担相互扶持的这么一个责任。但另外一半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应当要坚定的站在他们的身边，共同来面。

应对困难，而不是啊选择自己逃避了。当然呢，这个案例呢也让我们看到法律的温度啊，在这个法律的框架之内，我们不仅要有这个严惩犯罪的行为，同时呢更要给予犯罪者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么检察院呢不起诉这个决定，也就体现了法院的宽容和教育的功能，那确实也给这位武先生啊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对吧？总的来说啊，这就是一次爱情与责任的考验，也是一次法律与人性的较量。那么让我们呢看到这个婚姻当中责任和承诺，也看到法律的力量和社会的温暖。那么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反思啊，无论是在婚姻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都要勇于的承担责任，坚守承诺，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当然了，这个遗弃罪啊也有案例啊，就是判刑的。我们来看这么一个案例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杨先生啊，他呢带着他的妻子啊，这个姚女士去市里看病，因为他们呢是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坐班车啊到县里，然后又到市里。那么到市里呢，这等于是距离比较远了。这位杨先生啊就带着妻子啊到那附近的这个某一个凉亭那个地方，然后呢在那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他自己就走了，就把这个妻子搁这儿了。他自己到朋友家里去过了一夜，他一想这妻子啊是因为患有精神病啊，他想遗弃他，但是呢他又怕别人发现，所以呢他第二天早晨呢又拐回去看看有没有问题。结果呢他就发现他妻子呢还在那个凉亭那儿，于是啊他就给他妻子买了两个包子啊，这一次呢就走了，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当地的居民呢就发现这个凉亭里的这个陌生女人不对劲儿啊，一观察发现她有精神病，然后呢就报了警，警方呢又把他这个妻子啊送到医院。那么经过一番周折吧，警方啊后来真是把这个杨先生还给抓到了。抓到了之后，那么经过庭审呢，对他进行了判决。这个一审啊，这个被告人杨某犯有遗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为什么呢？因为法院认为啊，这个被告人杨某他有抚养义务，并且具有相应的抚养能力，但是呢，他遗弃了患有精神病且无独立生活能力的配偶，这个情节呢是比较恶劣的。他的行为呢确实构成了遗弃罪，但是呢这个杨某被抓了以后啊，具有坦白啊认罪认罚，有这个取得谅解的法定酌定的一些从轻处罚的情节，所以呢依法就判处了缓刑。根据法官的介绍啊，我国刑法第261条对于遗弃罪和其量刑标准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是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那么具体来说啊，构成遗弃罪呢需要满足三个构成要件。第一，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法律上对被遗弃人啊负有法律上的抚养义务的人。那么其中啊，这个抚养义务啊主要是指夫妻之间啊，父母子女之间、祖孙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这样的抚养义务。那么这里所说的抚养义务的来源呢，广义来说啊，不仅限于家庭成员之间，还包括基于职业业务所产生的义务啊，基于这个法律行为与先前行为产生的义务。你比如说像孤儿院、养老院、精神病院、医院的管理人员，他们对于所收留的孤儿、老人、精神病人、患者具有抚养义务。那么将他人的这个未成年子女带往外地乞讨的人，那么对该未成年人也具有抚养义务。那么先前的行为呢，使他人的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的人，他也具有抚养义务等等。那么抚养啊，就是指扶助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正常的生存。因此啊，除了提供生存所必须的条件之外，也包括在其处于危险状态下的情况给予救助，或者是避免将这个被抚养人置于危险的境地。例如父母的弃婴行为就属于将需要抚养的人移植于危险的场所。那么第二呢，这个遗弃罪的主观方面呢必须是故意也就是明知道自己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啊，

0: 拒绝对被遗弃者进行抚养的动机呢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以再婚为理由拒绝对子女进行抚养，或者是认为工作生活压力太大了，经济负担重而拒绝对于丧失生活能力的父母进行抚养。那么第三呢，遗弃行为啊必须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会构成遗弃罪。那么这个就是区分遗弃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的标准。那么如何去判定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17条的规定，负有抚养义务并且有抚养能力的人，拒绝抚养年幼、年老、患病或者是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是危害严重的遗弃性质的家庭暴力。那么根据司法实践，具有对被害人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驱赶、逼迫被害人离家啊，致使被害人流离失所或者是生存困难啊，遗弃患严重疾病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啊，遗弃致使被害人的身体严重损害或者是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这都属于刑法第261条规定的遗弃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以这个遗弃罪定罪处罚。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

0: 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那就在刚才啊，我跟一个老妹妹聊了会儿天儿。老妹妹呢前些日子啊照顾孩子的时候，因为一些琐事，这儿媳妇儿啊就给甩了脸儿，所以跟儿媳妇儿呢就生了点闷气。这几天呢身体不是那么好。老妹妹跟我聊天的时候是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又一叹气。这可见这身体里啊堆了多少气。我们说一切的不良情绪啊看似是无形的，但是到了身体里就会转化为有形的浊气。所以为啥中医说气大伤肝呢？这就是那股浊气伤的。你看咱们在这儿这不又提到肝了吗？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概念了。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几乎每天我都要强调一遍。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啊，你就永远记住所谓的心肝脾肺肾，和西医的临床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它就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 能看到的就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同，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哎，对喽，要化瘀，要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对吧？叫什么？叫木曰取之。说什么叫木曰取之呢？你看在五行上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屈能直，哎，它是很有弹性的。咱们举个例子啊，你看那树枝，你想给它掰断了很难，你一使劲儿它弯了，对吧？它是有弹性的，这就是能曲能直，这个就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曲直。那么说到这一点，会涉及到我们身体什么问题呢？首先是你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所以在中医看来，凡是情绪的问题必伤肝，所以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我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比如我们的皮肤，那我经常举这个例子，那你看那个年轻人，小姑娘，就她那个皮肤啊，就像一个煮熟了的这个鹅蛋剥了皮一样，光滑细腻有弹性，哎，你用手一摁，你就明显的感觉到有一种往外推的力量，这就叫弹性，对吧？那你再看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对吧？那就咱们这个岁数的，那个皮肤一拽老长，皮肤这个表面的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就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归肝管，那还有什么呢？就咱们之前提到的筋，你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我们说我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那为啥你脑袋一想抬胳膊，你手就能抬起来？这是谁干的？我告诉你，这就是筋的收缩，筋收缩才能拉动你的胳膊抬起来。那为啥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那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就会导致什么呢？你像很多老年人，那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这都属于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这个筋缩呢，你就需要做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呢？一个是拉筋，就把筋往长了拉一拉，筋柔则骨正啊！你这么做了，哎，你就会发现你的骨头才能怎么样，才能正常的打开，能保持充足的灵活性。所以说你看古中医就讲到了，说筋长一寸寿延十年。那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都会远远的。所以像腰肌劳损、足跟痛、腰间盘脱出，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 它是金的病，肝主金，所有的金病都需要从肝论治。那除此之外呢，所有的风症，无论是像风寒、风热、风湿等，就这种外来的风邪，还是像痛风、中风等这种内生的风邪，就所有的风症，你记住了，都需要调肝。那为什么说风症要调肝呢？其实啊，咱们大家伙走出门，你看看自然界当中的风，那你自然就理解了。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对吧？它不是固定在这儿的，它是走的啊。这风一刮，你在这个一号楼站着，同样的九号楼它也能感觉到风，就是空气流动产生的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对流，这就产生了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流动的东西？有，而且还有很多。打比方说血液啊，这是我们直观能感受到的。你再比如说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都在流动。说这种流动啊，其实啊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那太快了，这叫肝风大作，肝风内动，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是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这些问题，自然就随之而来。所以说啊，想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是肝和风的关系啊，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可以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这就得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那在这儿呢，又可以总结一下了啊，结合前面我们所讲的，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金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大伙记住啊，这又是一道怎么呢，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了。咱们在这儿再次重复一遍，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金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从肝论治。那我们说风症啊，在我们身体呢可分为两类，一个是外风啊，就是外来的风邪，你比方说风寒、风热、风湿等等；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你比方说痛风、中风，这都属于内生风邪。那么咱们前几天呢就跟大伙聊了聊风寒、风热以及180多种风湿的问题，讲到这儿啊，主要的这些几种外感风邪呢，我们基本上就算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讲一讲内风，也就是内生风邪。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这内生的风邪怎么的，身体里还会生出这个风邪来吗？我告诉你，没错。风邪呀，不仅仅有外感，还有内生的。这个其实前面啊，我们讲过很多次。

死了。你看，风的本质其实就是什么呢？流动，对吧？外界的风啊，是空气流动产生的。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一对流，它就产生了风了，对吧？那在我们身体里面，也存在着什么呢？流动，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包括我们的淋巴液等等，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这个流动的。那么这种流动其实就是风的体现，对吧？而这些内生的流动好与不好，说这个东西归谁管呢？都归肝管，因为肝主疏泄嘛。肝一旦不好，疏泄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气血的流动性它就会出现问题。要是流得太快了呢，就是风热，肝阳上亢，肝风大作，流动速度慢了，局部的体温就会变凉，就会产生风寒，甚至出现痹症。那么气滞血瘀啊，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它也就随之而来了。那只有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呢？就是那种不快不慢、中正平和的状态，这是最好的。而这个最好的状态需要谁来维系呢？这就需要我们的肝来维系。所以谈到风症，我们可以说外风需要调肝，而内风呢更需要调肝。那么谈到内风了，其实内风的病也有很多，我们要是一个病一个病的来讲，那实在是太多了，太复杂了。我们呢挑几个典型的病来讲，咱们老百姓啊比较多，比较常见的问题啊，我们拿出来跟大家伙一分析，让大家伙理解内风和这些病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内风问题什么呢？叫痛风，是吧？提到这个病，是不是很多人都有？那如果从西医上来说，痛风的根源是什么？啊，尿酸过高，对吧？那尿酸是啥呀？尿酸其实是一种体内的代谢垃圾，这个在中医统称为湿邪，它是我们人体每天都会产生的东西。从现代医学来看，它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自身细胞死亡更新的时候，那些老旧的细胞它要被分解啊，重新变成营养回馈给身体，但是在这中间呢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没有用的东西以及垃圾毒素。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尿酸。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红肉啊等等，这些高蛋白的食物。那么它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东西呢？因为蛋白质在我们身体里分解代谢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尿酸。所以说呢，我们人体是避免不了尿酸的啊，它是我们身体里垃圾毒素的最终产物。我们的身体只要在运转，生命在维持，就会无时无刻的产生尿酸。那这些尿酸呢，在我们体内呢有一个标准啊，也就是大家伙上医院一查高不高的标准。说男的每升含有208到416微摩尔的尿酸，女性呢是每升含有149到358微摩尔的尿酸。那有人就会问，微摩尔是什么东西啊？微摩尔啊，其实是一个数量单位，当然这个东西解释起来比较复杂，甚至说是非常复杂，大家就是简单理解成

么呢？尿酸分子的个数就好了啊。只不过这个数量非常庞大，一微摩尔就是6000多亿个尿酸分子，所以说太庞大了，不好算。我们还是用这个微摩尔来表示啊。那这个尿酸在我们体内，说它高了、低了都不行，为啥呢？太低了，说明有可能身体排泄正常，但产生的量过少，说明新陈代谢过低，或者摄入的蛋白质过少了。如果说一个人处于极度的营养匮乏状态，那你想想会出现什么问题？你比方说过去天灾人祸，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尿酸自然就会低。而太高了呢，尿酸作为身体垃圾就要找地方堆积，尤其是哪儿呢？关节腔附近这些地方啊，就像是什么呢？就像天然的仓库，就成了尿酸的落脚地。那随着这个东西越堆积越多，这个尿酸致密的堆在一起，就成了大大小小的尿酸结石，不仅影响我们的关节功能，同时还会引发无菌性的炎症，那么就会出现红肿胀痛的现象，这个痛风啊也就由此而产生了。那当然啊，我们这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给大家解释，但是如果从中医呢，不难看出来，痛风本质上它是一种代谢病，是因为湿邪在身体里面堆积过多了，久而久之产生的一种疾病。所以啊，想要调好痛风，化瘀除湿，你这个工作啊，你是不可避免一定要做的。但是我们光理解到这个还不行，还要像扒这个洋葱一样一点一点的去剖析它。这个剖析呢，你就得从病根分析到症状，再分析到现象，只有充分的了解了这个病了，才能有机会战胜这个病。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吧？那我们刚才说到湿邪了，你看中医啊有一句话叫湿久必寒，寒久必湿。湿和寒呢，它是一对啊共生的关系，就好比是一个冰箱，里面明明是没有放水，但是时间久了里面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冰霜来，对吧？这个大家伙都能看得到的啊。你再比方说一瓶冰镇的汽水，明明它这个外表啊是什么呢？干的，但是我们把它拿出来之后放在外面了，与空气呢自然接触了，这很快这上面就会结出一层水珠来。还有一些阴冷背阴的这个房间，你去看吧啊，时间久了往往它就会发潮，哎，甚至发霉。那么中医管这种现象呢叫做寒久生湿，就是有寒邪的地方用不了多久就会生出湿邪。那么同样的道理，有湿的地方呢，同样的它就会生出寒来。打个比方啊，这一片沼泽地，现在呀城市里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了啊，不叫沼泽地了，叫什么湿地公园，对吧？那么你会发现在炎炎夏日，你看吧，湿地公园的温度它就会明显的清凉一些，到了晚上明明别的地方还是很炎热，但是你要到这个湿地公园，哎，你往里走一走，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股股凉气往外冒。实际上啊，这都叫什么呢？叫湿久必寒。所以说内生的湿邪啊，就是在我们体内关节外不断堆积的时候啊，寒邪其实也悄然而生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做一个热感图，哎，你

而我们身体里面呢，这种内外交流的不畅，本来呀，气血是能够过去的，现在好了，有了湿邪寒邪的干预，你的垃圾毒素也出不来，交流不顺畅了，于是呢，就影响了肝主疏泄的功能。那肝为了把这个地方通开，就像是一个鼓风机一样，不断的在淤堵的这个位置呢输送气血，于是乎怎么样，肝风大作。所以痛风患者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明明病灶部位是寒的，气血进不去嘛，那没有气血的温煦，它不就是寒吗？哎，里面有寒了，生寒了，但是发病时候的症状呢，却是以发红、肿、热、胀为主。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明真相的中医大夫呢，往往是用良药去治，啊，就是用良药去打压他这个热。大家想一想，这个热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气血，这些气血就相当于是身体组织的修理工啊，本来是来把这些病灶给通开的，但是现在好了，你用良药把这些管道关节的修理工给浇灭了，那你想一想啊，让它变得越来越凉了，短时间内好像确实是不红了，不肿了，不胀了，但是病根儿去了吗？没有去掉，对吧？湿寒邪气消失了吗？也没有。随着这块的寒湿越来越重，我们的肝主疏泄啊，为了把这些寒湿淤堵给打通，它会怎么办呢？它是不是还会集结兵力去攻打他们呢？于是乎，过了一段时间，痛风又发作了。这就是西医没治好，许多中医也是越治病情越重的原因。那么第一，身体里的湿邪痰瘀啊没有化掉。第二啊，寒病不用热药，反而用什么呢？啊，清热的凉药，导致越治越凉。风寒湿三邪在这个过程中势力就会越来越大，病程呢也就越来越重。第三呢，就是不仅不去帮助疏肝通淤堵，反而一个劲儿的去打压肝阳，导致肝越来越差啊。我们之前也讲过啊，肝为五脏之贼，对吧？那肝气越差，身体的病啊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到最后我们发现痛风的患者越治病程越重，越治呢发现不仅痛风出来了，心脑血管病也跟着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瘀症、风症、筋症全都出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肝气不行了。你看痛风这个病在中医里又叫什么呢？叫力竭风啊，或者叫什么呢？白虎力竭风。大家告诉我，白虎属什么？白虎属金，带着一股寒凉肃杀之气来到了关节，淤堵住关节，因为痛则不通啊，所以让关节产生虎咬刀弯般的疼痛，因此痛风又叫白虎力竭风。那痛说明这个问题它的症结在于什么呢？在于不通，堵住了才会痛啊，这叫痛则不通，通则不通。淤堵不通的特点是什么呀？是不是内外交流不畅？本来血液过来能够把营养送进去，同时把里面的垃圾毒素呢，也就湿邪给搬运出来。好了，现在咱们这个地方淤堵住了，外面的气血进不去，里边的湿邪出不来，这就叫交流不顺利。不顺利就会容易让肝变成鼓风机，不断的在淤堵这个位置啊加强血液流速，吹风。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明明病灶的部位是寒的，气血进不去嘛，里面就会产生寒，但是发病的症状呢，就是以红、肿、热、胀为主。好，我们简单的归纳总结一下，痛风的三层病因，首先是表层的是热，红、肿、热、胀啊，第二层呢，则是瘀，是寒湿邪气的淤堵，导致了气血不通，产生疼啊，聚而产生了风。第三，核心的根子呢，则是肝主疏泄的问题，所以想要调理好这个问题，就要干嘛呢？一定要化瘀疏肝，对不对？这是根源调理的办法。但是现在的中医呢，往往追求短期的效果，往往围绕着最表层的热来治疗，都是以清热为主。清热呢，你怎么清啊？那你就得用凉药啊。一味的用凉药清热，那久而久之反而会加重寒邪，最终越治越寒，越来越湿，淤堵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痛风呢也就变得变本加厉了。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痛风到底应该怎么调？我们还是要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呢？一个是治的阶段，相当于抗震救灾；另一部分呢是养的阶段，相当于灾后重建。两部分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说治的阶段，治的阶段呢，我推荐两个方子啊给咱们大家，一个呢是经方，另一个是验方。经方呢就是《伤寒论》里边的一个方子，叫甘草附子汤，这里边一共是四味药啊，炙甘草、白术、泡附子和桂枝，具体的量我就不说了啊，大家可以自行上网去查，因为这里面的附子是有毒的，不建议没有中医基础的人去自行的配置，你避免中毒。我们说经方为什么经典，就简而言之，就是用最少的药材取得最大的效果。那大家千万别小瞧这个方子，别看仅仅是四味药，但是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有一年嘛，回老家过年，老家那边有一个人和我们也算是比较熟悉，走得比较近的邻居嘛，要求我到家里去吃饭，顺便看看她丈夫的关节问题。我到了之后呢，就看她丈夫呢在炕角坐着，我要给他诊病啊，中医讲究了嘛，望闻问切，这望诊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要先观察。她丈夫把裤子是小心翼翼的卷起来，就看他那个脚踝啊，还有这膝关节肿的就发亮了啊，就发亮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地方一丝褶皱都没有，而且用手摸发热发红，但是其他的部位呢，小腿以下啊，其他的部位则是发凉的，比别的地方都要凉一些，典型的痛风的症状是吧？而且看他疼得很严重，他儿子当年年龄也不大，还不会走路呢，你想想就那个年纪满炕爬来爬去，每次要爬到他丈夫那身边的时候，他丈夫呢就会因为害怕触动关节，疼的是龇牙咧嘴，就这一幕啊就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脑子里就冒出了《伤寒杂病论》里的一句话，风湿相搏，骨节烦痛，彻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聚，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医。

身危冢者，甘草父子汤助之。那这话啥意思呢？啊，彻痛不得屈伸，就是因为疼痛关节不能活动。那近之则痛剧，就你一靠近它，它就疼痛加剧。说实话啊，以前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人一靠近它，它就疼得厉害呢？就那一回，让我一下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原来是怕别人碰到，想要躲避吧，就那么心念一动之间，关节微微一动，疼痛就上来了。接下来，那么什么方子主之呢？就是刚才我讲的甘草附子汤主之。用这个方子就好了，所以当时呢，我就开了甘草附子汤给他。当时给他开了几副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其实我告诉你，没多少。有人说十副、十五副是吧？不是，两副。我说两副药以后，如果还疼，你就再找我。结果他喝了两副药以后，关节的肿也消了，局部也不疼了，效果就是这么的神奇。不疼了之后，他呢，说我再吃一点吧。他说这个什么，怎么也得凑七副吧。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就好比是乘船渡河，现在河渡过去了，你舍不得船，还要背着船走，累不累？所以河渡过去了，这个船就放下吧。接下来考虑的是怎么在河对岸生活。所以后来又给他开了一些化瘀疏肝的药，这才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痛风的问题啊彻底的纠正回来。那一直到现在，就听老家的人来信说啊，这病已经很多年没有犯过了。那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切记，治和养咱不能混为一谈，治的过程要稳准狠快，雷厉风行，养的过程呢则要徐徐图之。你这么做了，我们这个病啊才能去得彻底。那刚才啊咱们讲了一个治痛风的方法啊，这个方子呢对大部分的人有效，但大家记住不是绝对啊，还是要看患者的个体情况，尊重患者的差异。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就用这个热药通瘀散寒，散不了，怎么办呢？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方子，叫上中下治痛风方。这个方子是谁的呢？是滋阴派的创始人朱丹溪的方子。他和咱们现在医生用凉药治痛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医生为了清热而清热啊，看你这有红肿热的现象了，就一味的盯着这个热去治，那毫不考虑后果。而朱丹溪的这个方则不然，重点是在疏肝驱风、活血通络上面。清热只是一种手段，避免邪气太强，上冲我们大脑和心脏啊，一个防御措施。那核心呢，还是在一个疏肝驱风上面。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当然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用啊，但是不能作为首选。首选呢还是要这个甘草附子汤。甘草附子汤达不到效果，再考虑用这个方子。这个方子里面共计13味药，那比较大的一个方子啊。它需要什么呢？江南星、苍珠、炒黄柏各60克。川芎30克，白芷15克，炒神曲30克，桃仁15克，威灵仙9克，羌活9克，防己15克，桂枝9克，红花 4.5 克，龙胆草 1.5 克。讲这些药怎么做呢？别做成汤方了，汤方药力就比较急，比较猛，寒凉太大，容易伤到脾胃，所以说建议把它做成丸子，或者呢打粉都行，每次服用6克，
一天三次。但是要记住啊，这仍然是一个针对痛风急性期的方子，等急性期症状缓解了之后，一定要停掉，不要再用了。毕竟这个方子还是偏凉性的，小心呢，用多了会怎么样，伤到脾胃。讲到这儿啊，治的方面咱们就讲完了，就是在急性发作期用这两个方子，疼痛消失了，这两个方子就不能再用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养的阶段。痛风的养呢，要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什么不能吃呢，另一个呢是什么要必吃，再一个呢是什么要多吃啊。那咱们一个个来说，首先关于不能吃什么啊，也就是要忌口的，我们说凡是能升高尿酸的食物，咱在养护期间呢都不能吃。痛风养护期间要忌掉的三类食物，第一类高蛋白的食物不能吃，比方说动物的内脏，还有牛肉、猪肉、羊肉之类的肉，以及大部分的海鲜。说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在分解代谢的过程中啊，都会产生尿酸。那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说了，是不是所有的高蛋白的食物都不能吃？不是啊，你像鸡蛋、鸭蛋，这些都是安全的，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然后奶制品也没有多大的问题。还有白色的肉类，什么叫白色的？你像鸡肉、鸭肉，虽然也含有嘌呤，但是含比较低，没有关系啊。还有大豆，以前啊，人们说大豆呢能升高尿酸，其实不是，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食用啊。那讲完了第一类了，也就是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类，就是酒不能喝。在养护期间酒是不能喝的啊。那有人说酒当中也没有蛋白呀，按理说不会影响尿酸呢。我们说啊，酒确实不能直接升高尿酸，但是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好比说我们身体里面有100个功能用于分解湿邪，尿酸作为湿邪的一种也位列其中，那原本这100个人是足够的，但是现在好了，我们喝了酒了，你说酒进去了，它是不是也需要运化呀？里面好成分留下来，有毒有害的成分被肝分解运化掉，于是乎突然多出这么多湿邪来，我们身体里的这100个功能干不过来了，那么就会出现堆积。堆积的这些湿邪呢，有一部分堵在血管当中，就造成了心脑血管病，有一部分堵在关节，就造成了痛风。这其实就是痛风患者不能喝酒的原因。其实也不是说不能喝啊，咱们这个肝调理好了，痛风好了，不再发作了，你可以慢慢的喝一点，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养护期间呢，还是得注意一下，别给我们的身体加重负担了。然后我们讲还有一类食物不能吃，就是果糖多的食物不能吃。当然普通的砂糖、绵白糖这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果糖不行，不能吃。为什么说果糖不能吃呢？这是因为果糖的代谢机制和普通的糖不一样。普通的糖，你比如说葡萄糖，它是身体细胞能够直接燃烧利用的糖，糖尿病的那个糖啊，也是葡萄糖。而果糖呢，是一种多糖，身体利用果糖的时候，需要把果糖一块块的拆解，在拆解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能量产物，而这些产物会导致身体的嘌呤超额分解，变成尿酸。比方说原来身体每天分解出100份的尿酸，结果你吃了果糖以后，身体超额分解变成了150份尿酸，你这样无形中就增

0: 增加了尿酸的含量，导致痛风的发作。所以果糖不能吃，这个要记住啊，包括含糖的汽水、果汁儿，这都不能吃。还有含糖量比较多的水果也要慎用。一般来讲，比较安全的水果像草莓、樱桃、蓝莓、柚子、橙子、苹果等等，这些适当的吃点都是可以的。别看它们好像都是很甜的，但是果糖含量不算高，而且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抗氧化物质，对吧？那其他的水果要查一下它的果糖含量，然后再做决定。那咱们这是说完了什么不能吃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什么要必吃。必吃的一个是化瘀的药，经常给身体化化瘀。我们说化瘀能除湿啊，才不会让湿邪在身体里面造成异常的堆积，导致痛风，所以要化瘀除湿。其次呢，就是一定要疏肝，肝主疏泄，疏泄的能力强，每天清扫的工作到位，尿酸才能没办法堆积，稍微有一点就被肝给清理走了，不会形成淤堵，自然也就形不成风湿寒瘀的问题。另外呢，尿酸高的患者呢，记住要多喝水，多排尿，你水喝得多，尿排得多，尿酸代谢的也就快，毒素都排出去了，体内的尿酸水平自然而然也就下降了。所以多喝水，多排尿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痛风的这个好方法。平时呢，可以多喝喝茶，也可以喝点玉米须子的水啊，每天15克。玉米须子呢，它是利水排毒的一个好东西，它是既走肝经又走膀胱经，既有疏泄的作用又有利水的作用，而且它的这个利水作用啊，不会刺激肾。其他的利水，你比方说咖啡、茶之类的，都是通过刺激肾脏产生的利尿，而玉米须子呢不是，不通过刺激肾脏达到利尿排毒的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味药材，而且非常常见。你家附近农村有种玉米的，到了秋收，等人家收完玉米的时候，你跟他商量一下，去收集一点玉米须子回来，花不了什么钱啊，你就能得到一大袋子，一天喝5克、10克、15克甚至20克都没有问题，煮一锅水，没事就喝一点，味道也不难喝，有点玉米的甜味，挺适口的。但还是要强调一下，在后续调理的过程中，疏肝调肝是重中之重。我说了啊，这又是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再次重复一遍啊，一定要记住，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啊，就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然后大家伙看看还有啥问题啊，说我也没听清没记住的，可以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

0: 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
1: 我吃降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抛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你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

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酸恐。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那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
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

0: 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的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呢。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1/1000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

0: 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啊，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
1: 哎，
2: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2: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1: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2: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两年多时间了。
1: 嗯，
2: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1: 哦，第二犯了。
2: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十来天，
1: 嗯，
2: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1: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2: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2: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次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啊，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1: 嗯啊，
2: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1: 嗯嗯，
2: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1: 嗯嗯，
2: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
1: 是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2: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哎，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儿都分享一下。
2: 行行行，
1: 嗯，
2: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1: 嗯，
2: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1: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这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2: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啊，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
2: 哎，
1: 嗯，
2: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8了嘛，啊，
1: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2: 哦，
1: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2: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2: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还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2: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2: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2: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哈，哎，这个便秘的

0: 爱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啊，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
1: 啊！我们不光是肢体呀、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嗯、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哦，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
0: 嗯、
1: 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0: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呀、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儿。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0: 嗯，
1: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

0: 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您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啊。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
3: 嗯。
0: 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了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0: 嗯，
3: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3: 哎呀可害怕， 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0: 嗯，
3: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3: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3: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3: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3: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3: 不，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3: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3: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
3: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3: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吼吼的涨价的事儿吗？
3: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3: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啊， 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

0: 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0: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0: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0: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0: 嗯嗯、
1: 我常说呀，
0: 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0: 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我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0: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0: 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他吃了快2次了。
1: 嗯，
0: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0: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
0: 嗯。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你看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0: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0: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0: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0: 哦。你看这些年啊，给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0: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0: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
0: 嗯。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说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0: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0: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0: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0: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0: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0: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0: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啊、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那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0: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
0: 嗯，
1: 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嗯，
0: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 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

0: 执着啊，它为什么我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1: 啊，
0: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
0: 是
1: 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好
0: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行行行，让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0: 好
1: 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0: 啊。
3: 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也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0: 没
3: 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来，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3: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鉴定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0: 嗯，
3: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0: 嗯。
3: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0: 嗯。
3: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3: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3: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3: 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3: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3: 嗯、
0: 啊，这没办法啊、嗯、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3: 也那当然了。
0: 嗯，
3: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3: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3: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3: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纵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3: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3: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3: 那太好。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49年1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这座悠久的文化古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如今再读北平和平解放的史料，可谓是波澜壮阔，既水到渠成，又暗流涌动，虽变数颇多，但是大势不可阻挡。其中有一些历史细节更耐人寻味，让后人更能理解国民党为何败，共产党为何胜。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北平和平解放的背后有哪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中国共产党怎样通过军事打击和地下战线做到不战以屈人之兵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

1948年秋天，中共中央科学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同时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在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还没有超过国民党军的状况下，当机立断，毅然决定进行战略决战，以此实现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总任务。11月2号，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百万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解放平津和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23号，东北野战军主力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25号，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景泉率领第一、第二、第六纵队由吉宁地区东进。29号，华北军区第三兵团首先向张家口外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到12月2号对张家口形成了包围态势。当时傅作义判断，华北军区部队对张家口的进攻是一次局部行动，决心趁东北野战军还没有入关之际，集中主力首先击破华北军区部队的进攻，接着以逸待劳迎击东北野战军的攻势。于是12月6号、7号，傅作义部最精锐的35军在从张家口回北平的路上，没有兵贵神速连夜赶路，反而是鬼使神差的先后在鸡鸣驿和新保安就地宿营睡了两晚上。要知道，35军当时不是步行，而是开着400辆美制的十轮卡车沿着平章大路走起来的，那个速度可以相当快，而解放军呢，只能凭借双腿来追。有史料记载，35军这两晚睡觉时，周边整夜都是拼命赶来的解放军战士挥镐在冻得坚硬的土地上挖战壕的声音。最终的结果是35军冲破了鸡鸣驿的防线，但是在新保安再也没能冲出去。解放军在围困了新保安15天后发动攻击，经过24小时激战，全歼了35军。当时解放军一共击毙敌人3000多人，俘虏敌人1.26万多人，缴获火炮164门，枪支5500支，汽车377辆，电台6部，军长郭景云开枪自杀。新保安战役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意义非凡，拉开了整个平津战役的序幕。要知道，35军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军队，新保安一役，解放军以优势兵力付出了重大伤亡才得以取胜。而当傅作义得知35军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自杀之后，捶胸顿足，痛苦不安，把自己关在屋里流泪。可以说，35军的覆灭基本上摧毁了傅作义拥兵自重、与我党讨价还价的自信。我们今天再回首新保安之战，能够发现国共双方当时啊都犯了错误，但为什么解放军能够及时纠正，而35军却无药可救呢？解放军能够军令如山，坚决执行。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当毛泽东得知敌35军从张家口东撤欲回北平的消息时，迅速命令堵截敌人，但是杨得志、罗瑞卿、耿彪兵团没有赶上，毛泽东大怒，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这个情节啊，的确是史实。毛泽东年谱1948年12月7日记载了这份电报的原文：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35军东逃是极端错误的。现35军即宣化第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杨、罗、耿都感受到了电报中透出的怒火，以昼夜200公里的速度直插目标。史料记载，当时冷风呼啸，滴水成冰，但是狂奔中的战士们每个人的棉袄都冒着热气，
来不及做饭，战士们就一把一把地嚼着生小米。杨德志部涉过洋河时，士兵棉裤都结了厚厚的冰，但他们成功地把35军困在了新保安。35军的覆灭跟他的军长郭景云的刚愎自用也脱不了关系。这个人的确是一员虎将，打仗不要命，但智商确实缺了那么一点。他奉命撤回北平，却在路上睡了两觉，犯了致命的错误，无疑是过于轻敌。之前35军确实让解放军吃了一些苦头，被困新保安之后，他呼叫傅作义来救，傅作义当然也全力抢救35军这个宝贝疙瘩。但是当援军安春山部距离35军一度只有4公里时，郭景云跟安春山在电话里吵起来了，两个人互相不服。郭景云呢，自恃资历老，不服从安春山的安排，拒绝了最后一次拯救35军和他自己的机会。战场上是瞬息万变的，战机稍纵即逝，一旦上了战场，就看谁能抓住。胜利者不仅仅胜在谋略与勇猛，还有更关键的忠诚、格局、毅力。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国民党军队占据极大的优势，但最终兵败如山倒，主要原因是有令不从，拥兵自重，各自倾轧。早在1947年9月11号，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一稿时，加了两段话，非常精辟地点出了国民党的死穴。其中一段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灰心丧志，慌乱动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贪污腐化，愈陷愈深，互相埋怨，见死不救。这就是整个匪军营垒的现状。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以后，北平的敌人完全孤立，陷入绝境。这时迫切希望北平和平解放，免于战火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受傅作义的委托，担任北平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但是他这个举动险些给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全家成员带来灭顶之灾。1月17日，本来是何思源和北平各界代表预定出城同解放军接洽的日子，头一天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次日出发了。不料凌晨3点左右，他的寓所发生爆炸，小女儿何鲁美被炸死，妻子何一文伤势较重，住在协和医院，何思源跟其他子女也都受伤了。在被炸的第二天，何思源不顾伤势较重，坚持跟其他代表出城跟解放军接洽。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何家被炸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让保密局长毛人凤指使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干的。原本计划在何家附近等到何思源出门的时候予以刺杀，又恐怕凶手不能脱身，于是改成了爆炸的办法。毛人凤把这个任务布置给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王蒲臣呢又布置给军统局特务段云鹏。这个段云鹏是河北蓟县人，会武术，曾经是一个兵痞，后来拜燕子李三为师，苦练轻功，练就了飞檐走壁的绝技。1946年加入国民党军统局，中尉军衔。正是这个军统特务曾经给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造成了重大损失。1947年他曾经发现了中共设在北平的秘密电台。学者郝在金在《中国秘密战役》书中写道，美国提供大批最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车，帮助国民党侦听中共的秘密电台。北平行员的电检科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但一直不能确定准确位置，于是军统指派段云鹏登墙上房挨户夜查，在京兆东街24号发现密台。史料记载，当时段云鹏每天凌晨时分来到电台信号出现地点，悄悄地窜上房，谁家灯一亮，他就用。

倒挂金钩的办法在窗外窥视。有一天凌晨五点钟，段云鹏发现院子东屋的电灯亮了，一个男子洗漱完毕后从桌下拿出一个箱子，打开取出耳机戴上。第二天清晨，段云鹏带着特务直接抓住此人，将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彻底摧毁，西安、兰州、沈阳的秘密电台也相继被破坏，100多名情报员被捕。1949年，段云鹏领受了王蒲臣布置的任务以后，1月17日将定时炸弹安放在何家，结果造成何思源的小女儿被炸死，并且伤及何思源本人和家人5人受伤。但特务的暗杀并没有吓到何思源，他不畏强暴，坚定地与其他代表一起去前线跟中共代表谈判，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毛泽东说他是真正代表了民意。而段云鹏作案后逃往台湾，同年9月潜回大陆搜集情报。1950年11月他又返回台湾，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升任为保密局上校组长。1954年9月段云鹏奉毛人凤之命再次潜回大陆刺探情报，刚一到广州就被抓捕，他设在大陆的潜伏组因此全遭破获。1967年10月11号段云鹏被处决，结束了他军统特务的一生。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除了军事打击之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地下战线来策反傅作义，最终达到不战以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当时主要有3路策反人马，一是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东菊，二是傅作义的舆论工具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地下党员李炳全，第三是傅作义的身边人，包括傅作义的拜把兄弟曾延义、老师李厚同、山西同乡杜任之，还有曾经与傅作义义结金兰的抗战英雄马占山等等。他们都从各个方面帮助傅作义认清大局，沟通联系，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北平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敌军工作的综合成果，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都提供了范例。地下战线策反工作的艰巨性并不亚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这是一场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的攻心战。傅作义的细微心思，就连一次发火、一次犹豫，都会及时地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时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当然傅作义也同时震惊地发现自己身边原来早就布满了共产党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傅作义身边隐藏最深的共产党员严佑文。严佑文跟傅作义是同乡，担任傅作义部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是傅作义最信任最器重的幕僚。但是傅作义不知道的是，早在1938年严佑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一度与党失去联系，但是他被激活以后充分显示了对党不变的忠诚。说到这里有一件有趣的事，1946年7月底聂荣臻、贺龙联手围攻大同，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救援大同，傅作义知道八路军围城打援的厉害，于是采用了围魏救赵之法，东去攻打中共驻守的战略重镇吉宁，以此来解大同之围。这个办法果然救了大同，随即傅部与解放军在吉宁大战了一场，最终傅作义部获胜，后来又夺取了解放区最大城市张家口。国民党将傅作义称为国民党的忠心功臣，一时间好评如潮，他自己也非常得意，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公开叫嚣让毛泽东放下武器结束战乱。这篇文章啊，就是严佑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起草的。严佑文1962年逝世，至死都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直到2009年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

北京市档案馆举办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阎佑文的名字才第一次与刘厚同、何思源、傅东菊三人并列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阎佑文的女儿阎海兰、阎依兰回忆父亲的文章，收入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不仅是血缘的传承，听父辈讲那过去的事》一书。书里写道，吉宁战役后，傅作义找父亲谈了两次话，要父亲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兹事体大，父亲颇感为难，请地下党员王玉向中央请示。他向上级汇报后，一直请示到周恩来和毛泽东。最后，中央同意父亲写这封公开信，并通过具体指示让父亲打消顾虑，放开手脚来写。于是就有了那轰动一时的傅作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1949年1月21号、22号、23号，正是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改编的最关键的三天。毛泽东连续三天凌晨四点在西柏坡给北平前方发电报，叮嘱备至，每个细节都考虑到。比如在1月21日的电报里，毛泽东叮嘱要提醒傅作义防止在北平的中央军反扑以及暗杀和轰炸。在1月22号的电报里写道，北平20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需令各兵团、各纵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的、周密的，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大事件，达到完满的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历史的魅力往往不在于宏大叙事，而是在于对细节的挖掘。今天当我们回首当年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犹如在深入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都出不了差错。我们既要看到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气吞万里如虎的大事，更不能忽略了历史当事人的步步为营、艰难博弈。最终傅作义拥兵自重，数十万人马是他跟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先是精锐部队35军的全军覆没，接下来又是他寄予厚望的天津守军，仅仅29个小时就被全歼。天津守军一度还自诩为天津的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但迅速就被打趴下了。打傅作义是打不过了，更何况当时他的部队也不想打，北平满城人民更不愿意打。诚如1949年2月1号毛泽东为新华社写关于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新闻稿时指出，和平解决北平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起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北平和平解放的再一个原因是近20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北平和平解放后，共产党对傅作义给予了充分的信任。1949年8月，傅作义坐专列到绥远，绥远是他的根据地，当地仍然有他麾下的6万多名官兵。当时在绥远的军统误以为傅作义是脱险归来，还误导了蒋介石，蒋介石因此还派人飞来游说，游说不成又想搞暗杀，但什么都无法改变傅作义坚定跟共产党走的信念。最终他促成了绥远起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

0: 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进入7月份了。7月的天呢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刚才天气预报大家也听到了，最近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呢阵风会达到很高的级别，所以给大家提醒，咱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那像这种天气呢就比较潮热啊，外面特别的炎热，但是呢湿度又很大，所以这个季节对于咱们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来讲呢要格外的注意。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半段大医这个健康学堂呢我们将关注两个话题，一个呢说一说大家比较关注的癌症的源头已经发现了吗，那么油炸的食品大家是不是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患癌的人越来越多，油炸食品吃多了呢，肉吃多了呢，其实它没有上榜，第一名大家伙每天都在吃，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说一下运动啊，我们都说这个运动有利于咱们健康是吧，也是有利于咱们身体，那么四种长寿运动走路您认为它是最好的运动方式吗，它仅仅排第四，每天坚持30分钟排在第一位啊，四种这个长寿运动其中的这个走路排在第四位，前三种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每天坚持30分钟的话健康又长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分享。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儿科的陈丽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我发现最近啊这个孩子长得慢，个子矮啊，就是晚长，长在后头不用去管它，等到青春期结束骨骼闭合了才发现孩子彻底长不高了，后悔都来不及。像这种现象虽然说它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啊，大家的饮食啊更多的偏向于营养，营养的这个摄入已经不像过去是叫营养不良了，而是什么营养过剩了时期。那为什么还会有长不高的孩子呢，其实它的比例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对于我们现代家庭来讲，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不长个长得矮是吧。那么到底孩子的身高是和遗传有关系呢，还是后天可以追赶的呢，几岁是长高的黄金期，怎么来判断孩子是正常的偏矮还是病理性的矮小呢，乱吃一些增补的这个增高的补品啊，打这个增高针靠谱吗，所以我们今天呢将请陈主任啊跟大家一起讲透一下这个儿童矮小的真相，咱们家长常踩的坑都有哪些，科学的长高的方法又有什么呢，我们也帮助孩子们抓住最后的长高机会。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就一起让我们进入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说一说这个癌症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咱们什么不能吃，吃什么食物容易患癌呢，我们以前都认为油炸的食品肥肉是吧，这个红肉，生活当中总有一些看似平常的习惯在日复一日的积累当中悄悄地给咱们身体埋下隐患。很多人为了追求口感啊，偏爱那些经过高温处理的香脆食物，却忽略了背后隐藏的风险。那更有甚者呢，以为只要避开了油炸食品就能够高枕无忧，殊不知真正值得警惕的源头可能就在手边。我们先来说举个例子哈，有一位60多岁的长者，那么他常年的保持清淡的饮食，极少触碰油炸的东西，这个油条啊包括肥肉啊还很少吃，却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令人担忧的状况。经过仔细梳理生活习惯才发现，原来日常餐桌上那些被认为健康或无害的食物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么这并不是个例哈，而是很多家庭都在重复的饮食误区。那么到底是什么饮食误区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被忽视的日常饮食隐患。排在第一位的再次提到加工肉品，就是我们说的香肠，别的咱们不讲，因为火腿和培根咱们徐州地区不是特别 啊，喜欢吃的这样，或者是大家都在使用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地区啊，但是培根有些家长喜欢从网上购买，那么第二天早餐呢给孩子来食用，或者是自己来制作一些啊这个汉堡啊，认为自己在家里做的汉堡是不是更干净更卫生啊，不加什么添加剂，但是培根可不是啊。那培根呢它是加工肉制品啊。啊，所以往往会添加很多的添加剂，那么这类食物在制作过程当中它就非常容易产生亚硝胺啊，那么长期食用呢就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很多家庭就习惯早餐搭配几片火腿啊啊这个或者是用香肠炒菜啊啊，高频次的摄入方式它是不利于健康的，所以建议减少此类食物的购买频率啊，包括这个培根。如果您家里真的是有孩子，为了方便购买一些培根放到冷冻室里冷冻着，第二天早上拿出来一片啊，给孩子扎上是吧，扎上个火腿再加个培根，好吗？这些都不是健康食品，所以一定要采用新鲜的肉类来替代。第二类就是腌制食品的潜在风险。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啊，香肠是咱们徐州地区的最爱是吧，还有一个咸菜。这个咸菜呢每一家餐桌上我觉得都有，其实有时候我要到外面餐馆就餐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吃他们那个小菜，这个小菜就是咸菜，都是腌制的啊，因为它什么，它口感比较丰富，口味比较重，吃进去它确实下饭，它开胃是吧，包括一些酱豆之类的这些腌制的食品，它们在腌制过程当中都会产生较多的亚硝酸盐，尤其是在高温季节，这个季节如果保存不当，那有害物质可能就会升高。不少中老年人习惯每餐必搭配一小碟的咸菜，我们家老人也有这样的习惯是吧，认为这样才够味儿，却不知道日积月累当中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消化道不良，消化系统消化的不良。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家庭里有很多自己腌制的这个咸菜，那么自己腌制咸菜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卫生条件和腌制的时间，尽量缩短存放周期，这是第一类。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类食物，腌制的食品确实尤其是咸菜，这个咸菜呢确实是我们徐州地区的热爱，包括咱们每早上 你哪怕去买个煎饼果子里面都会给你加上点咸菜，口感确实很好，但是对身体不利，咱们一定要少吃，不是说不能吃啊，你也不能顿顿吃，偶尔的吃那么一顿两顿可以是吧。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过度精细的主食，白面白米精面面条啊等一些精细粮，因为它口感软糯啊，但是长期单一的食用就会导致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足，肠道蠕动减慢了呀，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老年人总是出现那种便秘的哈，就是因为咱们的肠道蠕动太慢了是吧，不利于维持内部环境稳定啊，所以一定要加上粗粮，但是并不是说你只吃粗粮不吃细粮了，那有点过犹不及了哈，那一定是粗粮和细粮搭配，只要稍微放一点粗粮，哪怕只放三分之一，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咱们肠道的变化。第二类就是烹饪方式带来的隐形的威胁了，高温爆炒，这个是咱们徐州地区的热爱是吧，喜欢爆炒炒菜，哎呀有锅气确实非常香，但是当这个油温过高的时候油脂就会发生裂变，产生不利成分，特别是淀粉类的食材，比方土豆莲藕，在高温下容易生成这样的一些物质，很多家庭主妇习惯将油烧至冒烟再下锅，这是咱们徐州地区的习惯。 咱们现在就要开始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这种做法实则增加了健康的风险，除了增加健康风险，还会增加这个患有肺部疾病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家里的油烟设备如果说不是特别好，那么在爆炒瞬间冒出的那种油烟很可能会被吸入到肺中，所以控制油温采用中小火慢炒，既能够保留食材的原味，又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第二点就是反复使用的老油问题了，当然咱们在家里不会有这种情况，昨天也讲到了，但是餐馆里比方说这个炸油条啊，只要是使用油炸食物，但凡油炸食物的摊贩摊点，没有哪一个说我炸个几份之后我就换油，没有，他们都是为了节省成本啊，对吧？咱们也不可能说因为让你健康，哎呀，我只吃你这个新油炸的，是吧？所以说他会将这个煎炸过的油收集起来再次使用，比方说这一锅油今天炸油条炸完了，第二天我就把它倒掉啊，确实也造成一种浪费啊，但是他为了减少成本，就会在这个老油当中再加入一些新油。随着加热次数增多，那么油脂氧化程度就加剧啊，它的急性组分呢不断的累积，营养价值大幅度下降的同时滋生多种有害化合物，是吧？所以说这点要注意。再一个就是烧烤烟熏的食物的危害了，这个也是咱们徐州地区的热爱，今天讲到的几点几乎每一点我们都能沾得上，所以炭火烧烤烟熏啊，在不完全燃烧过程当中，本身这个木炭就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是附着在食物表面，所以这一类不适合我们长期吃。

0: 如果说大家真的喜欢吃烧烤的话，我们不妨自己在家里选择电烤，或者是包烤包裹锡纸的方式，降低烟雾接触的机会。第三类就是科学的饮食习惯了，教给大家。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讲饮食要多元化，每一天要多吃多种颜色的食物，是吧？包括主食在内，不仅要吃精粮，也要吃粗粮，是吧？要搭配合理的搭配，均衡的饮食，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为咱们身体更加健康的一点。再一个就是规律的进餐，啊，重视食材的新鲜度。刚才那位刚开始讲到的60多岁的长辈，在调整饮食结构之后，身体状况逐渐的趋于平稳，这就说明改变并不难，关键在于意识到问题并付诸行动。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从今天开始审视一下咱们餐桌上的每一道菜，远离那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危机的食物，坚持科学搭配，养成良好习惯，才能让身体拥有更强的抵御力。
1: 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说一说运动啊。健康长寿呢，是咱们每个人的愿望，而运动呢，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科学研究表明，规律的身体活动可以显著降低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而在众多运动当中呢，有四种运动方式被广泛认为有助于长寿。那么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长期不运动与每天运动的人谁更长寿。其实在英格兰的一项医学杂志里提到一个研究，他们针对36383名平均寿命在 62.6 岁的中老年人当中，研究发现坚持适度运动的中老年人比那些不爱运动的人群呢更有具有更低的死亡风险。那么这一风险呢可以降低 50% 到 60%， 这个数值是不是很高啊？即使是轻度的日常运动，比方说慢走、做做家务，只要每天保持大约六点五个小时，也能够显著提高长寿的概率。进一步的中高强度的锻炼，比方说每天25分钟的游泳、骑自行车或者是跑步，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死亡风险。所以说啊，无论是轻度的日常活动，还是定期的中高强度的锻炼，适量运动都是维持健康和促进长寿的关键因素。接下来给大家讲讲四种长寿运动都有哪些啊？每天坚持30分钟，您就能够达到长寿啊这样一个目的。那么第一个就是挥拍的运动。挥拍运动，比方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是吧？它不仅能够锻炼咱们上肢力量，就是还能和协调性，还能够有效的提高心肺功能。那么这类运动呢，需要快速的反应和移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和平衡力，同时呢还能增强社交互动，对心理健康也有益处。第二种就是室内健身。室内健身呢，包括使用各种健身器材，参加有氧操课，可以根据个人的健康水平和喜好进行调整。因为室内环境啊，它会使这个锻炼方式不受天气的限制，而且呢可以根据个人节奏来进行。有氧运动啊，比方跑步机啊、椭圆机训练，有助于提高心肺耐力，而力量训练呢还能够增强肌肉力量，促进新陈代谢。那么第三个运动就是游泳。游泳呢是一项全身性的锻炼，对心肺功能的改善尤其显著，水流的阻力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而不增加关节负担，特别适合关节问题或者是重较大的人群啊，体重比较大的这个人群。那么游泳呢还能够有效的缓解压力，提高心情，是一项身心兼修的运动。 排在第四位就是我们节目开头讲到的走路了。走路虽然在这份列表当中排得比较靠后，但是其实呢也是一种非常适合日常坚持的锻炼方式。快走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增强下肢力量，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对改善血糖控制和降低血压都有着积极作用。走路啊，这个简单易行，几乎不需要特殊的设备，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啊。那么所以大家明白了吧，第一个挥拍运动排在第一位，实际上这个挥拍运动它兼顾着全身的运动，第一兼顾着咱们的这个反应力啊，这个反应的速度，那就考的是我们的脑力。第二个挥拍运动是上肢力量的运动，是吧，咱们上肢力量的肌肉也得到的锻炼。同时您在反应过程当中看到球，你要跑过去接，那么这个时候呢短跑又可以增强咱们下肢力量的锻炼，所以它排在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就是室内的各种健身器材，第三位就是游泳，第四是走路。咱们中老年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啊，第一，运动量要适中，因为中老年人应该选择适合自己体能水平的运动。你不能说哎呀我的本身膝盖就已经不太好了，我才去打球，我去跑步啊，是吧。那么运动强度呢应该从低到中逐步的增加啊，以身体能够适应为准。第二点就是咨询一下医生，在开始任何新的运动计划之前就应该咨询一下医生或健康专业人士，特别是对于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曾经有过运动损伤的中老年人来说呢是特别重要的。第三点，这个也很重要，就是热身与拉伸。运动前后一定要进行充分的热身和拉伸，以减少受伤的风险，提高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第四点就是均衡运动类型，结合着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有氧运动呢比方快走啊游泳啊有助于心血管的健康，而力量训练呢可以增强肌肉和骨骼的力量，肌肉骨骼发达了，我们才能有效地包裹住保护好我们的骨头和关节。那么最后第五点呢，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反应，因为在运动过程当中一定要留意身体的任何不适。如果说身体出现了头晕、胸痛或者是呼吸困难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要强撑着，我们要立即停止运动，并且寻求医疗。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4: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儿科的陈丽主任，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孩子晚长或者是孩子针对于矮小的这样一些情况的话题。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您可以在嘉宾做客期间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啊和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交流。还有我们五个社群已经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有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那么在没有请见陈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陈丽主任的基本情况。陈主任从事临床工作10多年了，对小儿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

0: 治疗，有着丰富的经验，擅长矮小症、性早熟、肥胖、糖尿病糖尿病及甲状腺疾病等儿童内分泌常见病的诊疗，对肾上腺疾病、性发育障碍、罕见遗传病以及代谢性疾病有着一定的研究。好了，那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请进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话题是儿童矮小这样一个话题。那么虽然说我们现在生活跟过去相比的话，有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大家都不缺少营养了，甚至有些孩子可能还营养过剩啊，有些孩子个头长得特别高，那有的就特别矮。实际上呢，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现象。那么咱们在临床上是怎么精准界定儿童矮小的呢？实际上这个他所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孩子长高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和那些孩子本身家庭当中这个孩子长得不是特别高的这些家长呢，给他们提个醒，给他们做一期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让他更多的了解一下我的孩子到底需要不需要干预，是吧？那么孩子比同龄人矮半头，或者是排队总排在前面，这算不算矮小呢？陈主任。
1: 矮小的话，它一个是在我国的就是发病率的话，就大约3%，3%。像有些小朋友呢，就刚才讲到了，总是排队排在最前面，或者是坐座位，坐在第一排，或者他的衣服呢，总是2-3年都不需要更换，这往往其实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存在一个矮小症。在我们医学上的话，医学上矮小症的定义的话，它主要是指的就是同性别、同年龄、同种族小于我们这个人群身高这个人群的负2 SD 或者是 P3 以下这些人群的话我们就叫矮小症举个例子，就是说100个人里面你如果要是属于前边前边就1、2、3比较矮的就是我们医学上的就是成为了一个矮小症了。
0: 是，
1: 因为这个矮小就是
0: 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医生来判定他属于矮小。还有一点就是老一辈常说吧，你看就说什么23还穿一穿呢，孩子晚长就不用着急，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
1: 这个的话，晚长的话就是说我们医学上也有相对应的叫什么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就说是有的，就是像就是老一辈的说法，男孩子2、3窜一窜所以说这部分晚长的孩子确实最常见的就是男孩子但是的话，同时的话，他一般他有这种什么家族遗传性有这种家族遗传性的特点像我们医学上统称为这种晚长的话，也就是说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的这群孩子，他一般就是指的男孩子他到14岁了，他的睾丸就是他容积还小于4，女孩子他都13岁了，乳房没有发育，或者是他16岁没有来月经我们就是考虑他是一个就是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的，也就是说晚长的孩子。但是他通常的话，他一般他这个像这种晚长的孩子，他会有就是说有一些特点，比如说第一个的话，他是像男孩子比较多见。第二个的话，就刚才讲，像家族性遗传性的就是说家族性的聚集第三个就是他这种孩子的话，他的刚一开始他们这种出生的时候身高体重他是均等的，他并不是一出生的时候就很矮小
0: 就是后天的时候就
1: 后天的时候
0: 就展现出来了哈。实际上这个说到遗传，我就想多问一句陈主任，你看这个孩子身高他遗传的占比大概是多少呢？
1: 孩子的遗传的话，占比的话可以达到我们整体的70%-80%
0: 这还是就是占的比例挺多的
1: 占的比例挺多的，像我们身高和遗传占的主要的比例。另外的话就是说像营养呀要注意均衡饮食，另外还有和运动睡眠， 是另外还有一个啊，可能家长没太关注，其实和孩子的心理变化，也就是心理压力这一块是有很大啊影响的。因为在媒体上曾经他有见过，就是有同卵双胞胎啊，同卵双胞胎的话，他来门诊就诊啊，就是有一个哥哥和弟弟，哥哥比弟弟的话就因为矮小嘛，来门诊就诊，但是的话就是顺便家长就是把弟弟也给带过来了，
0: 嗯
1: 啊，但是你看他们是同卵的双胞胎，而且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下，但是哥哥的话啊，他那个是个6岁，还都比弟弟矮了有6公分，
0: 啊，
1: 但是就是说明这个时候吧，那个弟弟从小的话，哥哥小时候的话就是有些调皮，但是弟弟的话啊，从小吧学习就是说比较认真，总是得到夸奖。
0: 嗯，
1: 那个哥哥的话有的时候调皮，就总是被家长可能训斥多一些啊，所以说心理上其实也是有些压力啊，导致了孩子的就是像这种矮小，可能是可能是我们现在家长就是对这个心理上的没有关注到啊，所以说对一些现在的孩子除了注重就是说营养运动睡眠，我们也要注意跟他的心理的这个变化啊，减轻一些心理压力，包括学习压力不要太重，否则对身高是受影响的啊。
0: 嗯，是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孩子的你刚才讲的心理压力，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孩子在学业期间比较紧张的时候，有些小学生可能他比较认真，他学习如果要是学不好的话，他就可能对身体就是对他的一个心理影响很大，直接影响到睡眠，这个睡眠的好坏是不是也跟身高有关系呢？陈主任，
1: 对的，是的，比如说睡眠的话啊，因为我们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啊，有6到7个最主要的高峰期就是在晚上的啊，10点到凌晨1点啊，所以说睡眠的话啊，这个也是影响很大的。就说尽量我们学像那个就是在儿童期的小朋友啊，我们尽量就是说是10点之前就要进入深睡眠啊，也就是说你最好是在9点半之前就要说上床睡觉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后边的话啊，因为到10点以后是我们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是这样的。
0: 嗯，有些孩子你看他的睡眠呢就是相当的好，就是大部分的孩子一般都要靠早上，你看早上起床的时候该上学了啊，都是家长一遍两遍三遍的去叫。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就是存在，因为我听过哈，跟同事一起聊天的时候也发现有些孩子就说，哎呀，我稍微的碰一碰这孩子他就立刻醒了。像这种情况他而且这个孩子身高就不是特别高，所以他也担心，曾经也担忧过哈。虽然说这是过去的事了，那个时候咱们没有那么多的医生去关注到这一点啊，都是孩子家长发现以后再想办法到医院去找医生来去，但大部分的家长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可能大家总认为这以后孩子会长高，但所以就把这个最佳的一个干预的时间呢给错过了哈。那么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说这位同事他就讲他孩子呢就睡眠，也正常睡觉，但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只叫他一声，他立刻就起床了。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那种睡眠比较浅？是不是他的睡眠质量就不高呢？他会对我们的身高也有影响吗？
1: 对，他对我们身高是会有影响的。这种就是睡眠浅的，因为我们的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是要在深睡眠状态下，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的话就是像我们也有专门开的就是儿童睡眠科这些啊，它对我们这个生长发育它后面都是帮助也是很大，是这样的。
0: 是的，
1: 主要是还是我们孩子还是要定期监测一下，就是小孩的骨龄啊。别有的孩子就是在门诊也碰到过尤其是就是说是初中的孩子，初二初三就是14、15、15、16的孩子，他那个男孩啊，他会什么？他会自己去挂门诊来我们儿科看，他觉得他最近啊，1-2年，他感觉他都没有长。后来问他的时候，他说医生，你给我拍个骨龄啊。在门诊碰到那个前几天碰到一个15岁多的孩子，然后他说拍个骨龄，我说那个小朋友，你现在有没有是不是感觉最近1到2年都没有身高增长？他说的是的，感觉最近啊1年就感觉孩子就是他的身高没什么变化。 但是其实作为就是说，当时然后经过查体一看啊，发现都很成熟啊，然后其实我们就明白，其实这个孩子啊，基本上就古灵体格，错过了。

0: 最佳的啊，最佳的一个是诊断，甚至他有可能早期发现还可以进行干预，因为那个孩子当时量的身高只有159、
1: 嗯、
0: 159的身高，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徐州人里面啊，因为徐州人普遍身高就高啊，可能甚至不仅认为170的身高都不高都不够，可能甚至都要175以上，我们徐州。但是我们医学上的就是定义的矮小是成年身高就是男孩子不到161，也就是说他都达到了医学上的矮小，但其实我们生活中呢可能目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啊，
1: 是的，
0: 就错过了。
1: 嗯，好，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细致的讲一讲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请讲。
2: 喂，你好，这是大夫吗？
1: 嗯，陈主任。
2: 啊，你好。
1: 啊，陈主任。
2: 啊，李主任，我是俺家小宝宝1岁半了。
1: 嗯。
2: 他的信任还没长好，还有还不，到现在管会喊个爸爸，还有一个接大便，我2、3年接一次，都是大便相当干，都有点出血。
0: 啊，他是一个是你那个大便。肝出血的话，就肛门那边。
2: 还有一个是，他是睡觉也不好，不像人睡觉一夜都得反复醒一次。
0: 他就是像1岁半的宝宝，一个是你肛门的话老是有出血啊，这样的话，一个是要给他多喝水，这样的话大便的话可能还能不会那么干燥啊。另外的话就是说，尽量的还是以蔬菜啊，就是说给他把，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不喜欢吃这些菜类的啊，还是要把，对，他不吃，但是你要想办法给他做啊，给他做。另外的话，他大便就是解成就是有出血，他比如说是每天解嘛，每天解都有，
2: 大便3-4天，
0: 对，他有的时候他大便
2: 比大人都还粗，别的。
0: 因为你的大便就是说你3-4天解一次嘛。所以说在直肠那边它水分被吸收掉了，它就容易成干结，干结的话它这样的话它就容易遭受，它就把肛门相当于就是撑破，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多喝水，给他多喝水，然后孩子，然后呢这么大孩子出去就玩，然后多喝水，及时补充水，然后把蔬菜一类的了吧，还是他不喜欢吃，但是你比如说给弄点小饼或者是之类的，你给他餐啊，给他餐这样。等过了这段时间啊，因为这个时期的小宝的话，就1岁多的话，因为这个年龄段的话，会经常也会有这种现象啊。慢慢过去以后，到2岁多，他一蔬菜吃的多，这种现象他慢慢的就改善了。
2: 还有
0: 那个
2: 性子，他的性子到现在没长实。
0: 没有长实，那因为现在确实有的1岁半的小因为我们囟门的话，基本上1岁半我们小孩囟门都是闭合，就是大部分孩子都是闭合掉了。但是你要是闭合的晚一些因为你孩子也会说话，也没有其他的表现，比如说你感觉理解能力啊，其他的走路啊，其他的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话你要查把维生素 D 查查，对，维生素 D 查查钙这些查。基础的但是有的可能是你再看看他的爸爸或者他的妈妈小时候有没有睡眠闭合延迟的这种，就和其他孩子比有没有这个现象。
2: 还有个晚夜的睡觉老醒老哭。
0: 他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也是主要是先把维生素 D 看看查一下排除一下这个原因。另外的话再看一白天的话带孩子多出去玩，他可能多去玩就是他累了，或者是他就是可能夜间可能休息好一点。另外的话就是像这么大的孩子睡觉之前不需要给他就是说就是喝奶之类的，或我不知道你们家宝宝就是会睡觉
2: 有喝有不喝，有给他喝有不给他喝。
0: 对，你有的时候你就是像1岁半就完全就是按照正常的辅食添奶这样就可以了，睡前就完全不需要再喝奶这样的话其实你睡前喝奶的话他也容易夜里边就是说解小便或什么容易。
2: 他夜里也不喝奶。
0: 夜里面他比如说他现在还有尿不湿吗？
2: 有。
0: 夜就是夜里话也会解，对吧，也会解小便。
2: 睡了有就好哭，就像人小孩就不像人睡的是，主要是我天热也没法带他出去。但他那个不影响他说话是吧？
0: 性没他不会影响他这个说法，说那个说话啊，因为一岁半呢，有的孩子相对晚一点，但是的话，你性没有没有闭合，说话又落后，知道吧？可以来我们就是说，可以做个评估是可以的啊，做个评估看一下。
2: 啊，早就会喊爸爸了，就什么都不会喊，光会瞎咋呼。
0: 嗯，有的孩子是相对发育是有些就是落后啊。
2: 嗯。
0: 对，有的情况下是需要干预，有的情况下就是还是通过家庭的，就是一些就是改变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这样的。
2: 你哪医院的？
0: 我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
2: 哦，
0: 对，
1: 好吧。
0: 好的，
1: 哎，好的，感
2: 谢
1: 您参与，
2: 主任。
1: 嗯，好好，再见。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刚才我们的这个陈主任讲到了，举到一个例子，15岁的孩子呢在通过骨龄测试以后发现已经就是长闭合了，是吧？意思就是说这个不会就是增以后再长高的这样的机会不太多了。是这个意思吧，陈主任？
0: 对。是这个意思，因为的话还是那句老话，就是说男孩子嘛，23穿一穿，大家就认为呢，我这个孩子的话，我甚至连18岁都没有到，就从来没想过我孩子可能在15岁以后，我的孩子就不会再长个了，
1: 就说明他的骨龄偏大了，是吧？骨龄偏大的情况下呢，这孩子长高的空间就不够了。
0: 对。因为他的骨龄骨龄是偏大的。其实我们骨头的成熟度就是以骨龄其实是以骨龄来判断的，也就是我们生物学的年龄，就我们现在实际年龄只有15岁，但我们生物学年龄，尤其男孩子超过生理学年龄，一旦超过16岁以上就是长高的就很少。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以骨龄来判断我们后边的孩子的生长的潜力，就是预测的身高，还是以骨龄为主。
1: 那到底孩子多大之前就要干预一下身高还有效？就我们什么时候来去做这个骨龄监测或者是干预？
0: 一个的话就是说像这样的小朋友，就比如说你感觉你的身高就是说长期的坐在就是一两排。这两排的话像你现在孩子本身就已经有6-7岁了你可以这个做个骨龄做个测试看一下如果骨龄如果偏小的话偏小，如果是我们骨龄小于1岁以内属于正常，也就是说你可能还具有潜力如果你长期坐在第一排，身高又特别矮，小于 P3 就是说就是你是班里边的就是第一第二矮，同时你的骨龄又特别小，那也有可能是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导致的这种矮小症可能就需要可能进一步的完善一些包括那个生长激素其他实验这些检查就是到我们像正规的我们矮小发育门诊来就诊到时候看一下
1: 就是通过正规的干预它是可以提高这个孩子身高的是吧
0: 是的通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早发现在孩子骨龄闭合之前我们是有机会或者是甚至说我们孩子的话干预是完无，就是甚至能追上我们的遗传身高或者超过我们的遗传身高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因为你这个身高就可能不仅是你当下或者是个在，有可能你现在不干预以后就是以后就是永远就是今后你可能成年以后都个子不高你可能有的孩子的话甚至现在小学生有的孩子个子特别矮的话他会有心理压力或者是一些不良情绪
1: 一般咱们正规的就是正规的干预方式都有哪些呢？就是如果发现孩子骨龄还是比较偏小该怎么去干预
0: 如果如果我们首先的话像后面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是药物，你要是矮小症，一个是药物治疗，另外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呢就是均衡饮食，就刚才讲到均衡营养呀比如说运动的话我们多做一些正向的运动比如说一些跳绳，一些就是开合跳一些打篮球游泳这些。另外的话要注意还是要什么要注意就是睡眠像儿童的话还是尽量九岁半之前就是说就是上床睡觉，基本上就是 因为在上初中之前啊，初中之前的小朋友。

0: 就是儿童。啊，我们尽量九点半之前我们上床啊，尽量10点就能进入深睡眠。另外也还要注意就是一些心理的上压力啊，不要有心理压力过高给孩子造成。
1: 嗯，
0: 像一些药物治疗的话，现在就是国家批准的，就是唯一有效的啊，还是以生长激素啊，生长激素治疗。
1: 嗯，
0: 啊，像我们有的癌小症里面，像我们有的孩子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啊，我们有个孩子就是5岁的时候，当时身高只有98.7，啊，后来，我们用了生长激素2年干预以后，啊，因为5岁的孩子98.7是很矮的，
1: 啊，
0: 就相当于3岁小孩的身高，
1: 还不到1米，
0: 但是我们俩，对，还不到1米啊，
1: 嗯，
0: 但是我们2岁，我们2年治疗以后，他的身高就是啊，也121.几，我记得啊，也是就是一个月的话。就一年我们将近都能长到11-12公分，
1: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在他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已经追赶了将近就是正常孩子普通孩子的身高了，就T50了，我们已经从非常矮非常矮的孩子，远远小于T3的程度，已经接近于T50了。
1: 好的，我们看一下微信，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有位微友发的问题啊，我们请这个陈主任帮他解答一下。他说，他听其他家长讲给孩子吃增高钙片、增高保健品，还有一些偏方，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陈主任，
0: 这些的东西啊，包括啊，我不是不建议的。我刚才讲到，其实国家批准的唯一就是说有效的药物还是以生长激素啊为主。但是的话啊，就是孩子身高这方面还是要来，就是我们向正规的医院进行评估啊，并不是说生长激素的话啊，我为了孩子就是增长身高我就要打啊，这个也是需要评估的，有适应症的啊，有适应症的。啊，因为任何一个药物都可能存在不良的反应，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就是一些社会上这样的一些增高药什么之类的，啊，一般的话是不建议啊。从我个人呢就是角度来说，我说啊，因为我自己啊我也没有使用，我也觉得啊这种啊安全性呀、啊，或者是后面的作用是没有保障的。
1: 是的，其实身高呢，它不是100%靠遗传的。虽然说它的遗传所占的比例很高，但是通过我们后天的科学的干预，一定是科学干预，找到咱们这个医院专科的医生，抓住黄金的生长期，孩子完全可以实现身高的逆袭。不要让盲目的去等待晚长啊，也不要乱补乱投医。如果说孩子真的身高偏矮、长得慢、骨龄异常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到专业的这样一个机构去检测和干预。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陈立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陈主任。
0: 再见。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点我们不见不散。
2: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8: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9: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8: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0: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7: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那明天是我们的沛县人民政府上线，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

0: 啊，通过我们的电话，通过我们的留言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仁慈医院，周二是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周三是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周五呢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啊，周五的时间是新沂市人民政府。
1: 好了，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反映的一个问题，他反映的是汉福雅园门口的人行道非常的脏乱，那这个问题反映很久了，没有人进行管理。那么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是到现场进行了具体的查看，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这个不堪入目，令人作呕啊。目测不超过100米的道路可以说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脏乱差的问题，在这股这个外溢的这样的这个污水当中呢，还有一部分的油污，那导致有很多的这个行人，包括我们这个骑车的一部分市民有摔倒的情况。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我们铜山区城管局市政所所长张文义，来了解一下今天他们在现场具体调查落实的一些情况。
0: 张所长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咱们今天上午在现场调查落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沟通一下好吗？
2: 上午早上7:30左右呢，我们会同铜山办事处、水务局等相关单位呢，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实地的一个查看。确实呢，存在着这个道路、这个人行道呢，这个污水呢外溢的现象。铜山办事处呢，已责成这个物业公司，并会同对他这个污水的进行了一个抽除。啊，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安排我们环卫处的这个清洁人员对现场的油污的问题呢进行了一个清扫清除。目前来说呢，这个污水外溢呢已基本抽出完毕。第二个呢，对于油污造成污染路面现象给行人带来通行不便的问题呢，今天上午已清除完毕。
1: 那今天上午我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确实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正在现场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冲刷清理。我们想了解一下张所长，就是关于这个油污这个污水外溢的情况，就具体这个地下这个管网我们今天有没有落实清楚，具体它的这个管辖应该是属于哪里，是我们水务局呢，还是说是我们这个物业公司，有没有来明确一下？
2: 经过我们初步查看呢，这个呢主要是我们铜山办事处来处理这个问题，主要初步查看呢，它是这个沿街商户的这个污水的一个管网，然后呢接入到这个我们城区的一个污水管网的一个问题。它这个口径呢，目前经过初步了解，它的口径呢偏小，说呢这个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这个堵塞现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污水外溢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要彻底的解决呢，得由铜山办事处他们牵头来进行解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城管局呢具体不负责这个污水这个处理的相关情况。
1: 那您就说这个污水这块我们在这个之后的时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当地的这个街道办事处他们来进行具体的一些这个处理，看看是来进行更换呀，还是说怎么来进行疏通，是吧？是这个情况。
2: 是的。
1: 那关于这个道路破损的问题呢，包括这个窨井盖，我们也在现场也看到，可能是一些车辆来回碾压造成的，有这样一些破损，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打算？
2: 这个呢，我们呢现场经实地查看，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同这个我们市政养护的队伍进行了现场的实地查看。第一个呢，对于这个道板的破损问题，我们安排呢我们的施工队伍呢进行一个养护，对于这个道板破损的区域我们进行一个修复。然后呢，对于这个窨井盖的问题，我们呢将呢第一个确定这个井盖的权属单位是属于哪个单位，由具体的权属单位进行处理窨井盖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在修复路面的同时，就是说呢，确保我们修复的路面和井盖之间，它们是一个处于同一水平面的问题。不要存在这个层差的问题，防止让老百姓通行呢带来一些通行不便的问题。
1: 那我们这块就是修路包括窨井盖这个问题大概有多久能够解决？
2: 我们最快一周之内，我们这个最慢一周之内。
0: 这是这样，张所长，我们来沟通一下哈。其实我刚从头到尾也听了咱们这些现场调查的情况，总的来说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在这个地下管网的堵塞。 那么地下管网堵塞这块是归到我们的属地来管理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嗯，对。
0: 然后因为这个情况溢到我们这个路面来了，这个路面的一些包括一些养护啊，包括一些管理啊，就归属于我们城管部门来负责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这个呢我们不管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属于它那个广场附近嘛，我们不管是属于哪一方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呢介入先行修复完毕之后呢，先保障老百姓的正常一个通行。
1: 就今天上午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在看一些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门口的一些红线图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就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能够确定下来啊，这条路到底它的这个权属还是说暂时还是无法确定，先由我们城管局来进行具体的一些修复
0: 牵头工作。
2: 因为呢我们下午呢也调了一部分，但有一部分呢必须要到市级相关部门去调取相关的这个原始的一些档案资料。所以说呢我们最迟呢明天能够调到，就确定这个到底是权属是属于物业管理区域还是属于公共管理区域。那么在此这个期间呢，我们呢先行进行一个修复。
1: 好的。好，就是之后不管确定是谁来进行管辖，目前我们接到这个反映之后，我们城管局先来牵头是吧，把这个路面先给它修复好。
2: 对，我们呢第一时间呢先解决老百姓通行的问题，后期呢再看到底属于谁的责任，然后我们那是下一步事情，先解决问题。
1: 好的。
0: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这两天我们再持续关注和沟通一下。
1: 好的，相关的进展情况我们继续监督啊。好的，张所长，
0: 好，
1: 非常感
0: 谢
1: 您。
2: 好，感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好，另外呢要来和大家说一个我们暑期限定的旅游的消息啊，在7月18号我们也是广电启动了双线同启，那一日轻游两日慢旅的随心选，由我们的知名主持人带队，全程是纯玩，不管你呢是亲子遛娃还是闺蜜拍照都非常的适合。我们一日游的路线是这样的，我们从徐州出发，第一站是到阳山岛桃花涧，然后再到拱望山，然后进行了返程，这是我们一日游的线路。两日游的线路呢是从徐州到阳山岛再到桃花涧，中间多了一个海州古城和沿河巷，包括晚上是入住四钻的酒店，第二天呢也是游玩孔望山，第二天最后一天是返程。我们在广电定制的特惠一日游两日游的电话呢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这个价格呢一日游是成人158元，三岁以下的儿童99元即可同行了，那么两日游的话是成人369元，儿童不占床铺的情况下只要199元即可同行。好，我们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反映就是一个情况，我们在那个森宁县，我们现在有70-80个工人工资，现在跟他们干和，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农民工资讨要不到。
0: 嗯，是什么时候的？
1: 那个县。
2: 对，您是在什么地方？
1: 就是、今年的3月份。
2: 嗯，在哪里？
1: 在森宁县，就是那个东环岛南边那个宋大世贸。
0: 嗯，
2: 宋大世贸，
1: 对，
2: 是一个楼盘吗？还是什么？具体做的什么工作？
1: 对，是一个楼盘，是一个楼盘。楼盘呢，它是早期去年他们是烂尾的，被这个三重街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嘛，他们收购，用法院这块收购了。
2: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3月份在那是开工了，开工了就是装潢嘛这一块，我们这就一帮人，那70-80口都在这干的嘛。
2: 嗯，
1: 3月份进厂干的，5月份都停工了。现在就是呢，就那个装饰公司呢，他那个老板他也接电话，他就不来。现在呢，就是开发商呢，想自己他们自己找的人，就说以前我们干的活他们都不承认了，他们自己现在找的人慢慢想接手。我们上次还报警了嘛？
0: 这样先生，就是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一点，咱们是今年3月份开始干活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干到了几月份？
1: 干到是。5月初就停工了，到现在。
0: 5月初，对吧？那相当于是有

0: 三月份、四月份、五月就不算了，就是这两个月的工资都没有发吗？还是
1: 对对对，
0: 一次都没有，
1: 就两个月，
0: 就两个月的工资对吧？
1: 对，
2: 嗯，是之前是有这个，您是和装修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吗？还是具体是哪个单位找到的？
1: 我们跟那个，我们跟装饰签的，我们就是工人工资嘛，就在一块，大家都在一块干，其他就跟
0: 这个问题是，就是谁是你的欠钱的这个主体单位到底是谁？嗯、
1: 就是那个装饰公司的。
2: 叫什么名字啊？这个装修公司
1: 叫国义安监，天津国义安监。
2: 国义安监，
1: 对，
2: 啊，装修公司、嗯、是吧？
0: 装修公司就是他一次性签了你们多少个工人啊？七八十个吗？
1: 现在有，我个人现在有七八十口的工人。
2: 大概这个费用是多少？
0: 就是先说你个人，
1: 嗯，我个人不是，我个人也就是2万块钱。我们这十几个人在一块，我们总共是16个人，16万块钱。嗯，
0: 那不对呀、啊，那这就是你的工资可能比别人高一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啊，
2: 那您现在联系到这个装修公司的负责人，他怎么说呢？这个钱什么时候？
1: 他就说了，他从五一一直到现在，他就拖。我们现在是12345信访局。
2: 他这个装修公司，他这个装修公司是在遂宁本地还是外地的？
1: 他是外地的。
0: 哦，外地的公司是吧、啊？那你们是怎么跟他们取得联系的？
1: 我们就当时就别人家介绍的嘛，我们这个还是，但是开发商他们，我们的合同都是开发商当时在拟的，开发商跟他们熟悉，
0: 有合同是吧？
1: 当时说了，对，开发商当时说了，就是你放心了，他你们这钱还是就是包括管理的，他们就说了。
0: 不，先生，您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你们之间有签订合同对吧？
1: 对对，有的有合同，有的没有合同。
0: 有的有合同，有的没有合同，这个为什么还有些？那您签了没有？
1: 就是他们工种，就是每个工种不一样嘛、有的就是当时签了，有的当时就没签。
0: 你签了吗？
1: 先生，我这有。
0: 你签了之后，现在就跟我们装饰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也能联系上，是吧？
1: 对，有时他都不接，我们就打电话嘛。他有时就说我去，他光去这两个多月了。
0: 这个去是什么意思？就是和你们见面沟通这个钱的事儿。
1: 他是打电话，他没在这个，他没在申请。
0: 不，
1: 他说他没在申请。
0: 不，我现在想知道，就是你问这个老板要钱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复你的？
1: 他就说现在不停工了嘛，他就说他过几天就来给他处理这事儿，然后从五一到现在。嗯，这两个多月了，他也不来。
0: 嗯，他这个公司在什么地方你清楚吗？
1: 他那个公司是国义安监，是天津的公司，一个上市公司。但是他们现在有
2: 那
1: 个，
2: 那您之前向其他部门反映过之后，有没有给您具体的进行一些这个落实或者是这个调解协调？
1: 像12345信访行、劳动监察大队、公安这一块、他们都去了，到申请到这个，到不了了之了。他们就是压到三城街道
2: 啊，
1: 三城街道的，就给这事情都拖嘛，一直就他们就踢皮球。
2: 嗯，
1: 我们今天还在申请县信访局去了，信访局那个就说他们进来。
2: 那三城街道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做法？比方说有没有和这个装修公司进行过联系？
1: 我们到县信访局跟那个劳动监察大队，他说这个是烂尾楼，为什么怎么能没有这个批复？他怎么开工呢？肯定你们还继续找三重街道，让三重街道出面这个问题，因为嘛，他们在三重街道管理这个辖区，这个楼原先早期是烂尾的，为什么现在又启动了，又重新找了？找了你们来装尸，
0: 这个问题
1: 有没有备案？住建局有没有备案？
2: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去信访，去那个劳动监察大队，他们说叫我们上三城去。
2: 那您了解到了吗？这住建局有没有备案？
1: 今天我们去，应该说没备案。
2: 嗯，
0: 这个问题
2: 这有点复杂
0: ，
2: 对，有点复杂。这样吧，这位听众，您这样，我们来和把您的问题反映给遂宁县政府好吗？请他们去落实一下，也和这个遂宁街道去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0: 嗯，
1: 行，
2: 好吗？
1: 谢谢你，
2: 啊、
1: 谢谢宇哥。我们这是纯这叫农民工资。
2: 好的，我们落实完之后再和您联系，
0: 好
2: 吧？
0: 好吗？我们就说到这里。
1: 谢谢。
2: 好，不客气啊，
0: 不客气。
2: 好，再见。好，热线电话80809390。

0: 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5: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6: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5: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4: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7: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5: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8: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9: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0: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9: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1: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0: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1: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0: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2: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5: 喂，
0: 哎，你好，请讲。
15: 我想反映一下子这个什么问题吧，就是说我是92年5月1号参加工作的，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看到别人办退休的时候，我就是咨询了一下子我的，他这个档案上面给我显示只是在92年12月1号才给我算工龄，我正常是92年5月1号参加工作的，但是那上面显示是12月1号，这就无形当中就少了半年。
14: 这个问题是不是前两天您反映过啊？
15: 对，上个星期五好像是自由接听的时候我反映这个问题。
14: 当时我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个官方的回复哈，我记得当时好像因为这个年限比较早了嘛，是在92年5月1号的工作是吧？您记得？
15: 对。
14: 好像是，说当时我们入职的是按批次进行办理，可能你的批次就沦落，就是归到下一类批次了，就变成12月1号了，可能有这样的回复，我不确定，我需要跟您再查一下。
15: 没有，我之前我咨询取社保，取社保也不确定， 四社保，当时打到四社保，四社保让我找到取社保，取社保也没查出一二三，最后又交给让我问市里边的社保，市里边的社保也说不出一二三。
14: 这个年限确实有一些久远。
0: 嗯，您是在哪个区、嗯？这位听众，您工作的这个地方在
15: 鼓楼区。
0: 鼓楼区。
15: 鼓楼区。
14: 当时入职的时候，你现在还能找到当时跟单位签的合同啊？就是那些可以佐证你观点的这些证据有吗？
15: 不是的。这个合同你想想、啊、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是应该是招工那时候，他这个单位他应该有在我的招工手续这些东西、啊、
14: 那你去单位问了吗？
15: 我没说里边肯定是没有啊。
14: 对，你去单位问了吗？
15: 我这个单位现在已经没有了。
0: 是哪个单位？
15: 是
0: 哪个单位啊？
15: 徐州市皮件厂。
0: 配件厂是吧？
15: 皮件厂
0: 啊、哦、皮件厂。
15: 对，在那个银庄那个位置啊。
0: 嗯，他其实没有了，他上级的主管单位像您的这个档案呀、啊、或者是一些当时招工材料应该是可以能够找得到的，还是能
15: 对
0: 什么能找一些佐证。
15: 但是呢就是说取社保和市社保给我查的，
0: 嗯，
15: 说的就是写的12月1号，我再不是不对，我是5月1号参加工作的，按理说只要能查出我十二月九给我算的工龄，但是我上面的招工手续肯定是5月1号。
14: 你这样，先生，当时我们市社保跟你说12月1号的时候，有给你看什么合同啊，或者是类似的这种文件吗？还是就给你个答案？
15: 他是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没有上他那去。
14: 对，你得问他，你这个是怎么查出来的？你有问吗？
15: 我在支付宝上面能显示出来。而且之前呢，我在市社保，我是找了个熟人的关系，他给我看了一下子，确实是写的12月1号，所以说我才打电话咨询问这个事儿的。
14: 那现在这个事儿，你就得自己证明是5月1号了。
0: 对，看看你们其他的一些这个材料能够这个佐证一下，看看您这五月一号当时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证据，证明您在这个单位工作了。
14: 嗯，
15: 我这个证明，我现在我怎么证明他？我这个是5月1号参加工作的，他这个劳动局当时办理的招工，他这个上面我的档案里边肯定应该有是5月1号的。
14: 那就是
15: 5月1号，
14: 我只能从另一个方面去劝你一下了，你不能只站在自己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你说你是5月1号上班，我们也理解你，我们也相信你。可是
0: 怎么来证明？对，
14: 可是文件现在就摆在这儿，12月1号，你需要推翻它，你就需要更有力的这个证明去佐证它，你说是吧？
15: 对，我知道你说，我能听懂你说这个意思。
14: 嗯。
15: 但是就是说，我怎么作证呢？这都就算是上时间了。
0: 嗯。
14: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事儿的难点。
15: 对啊，我现在如果我要是去当然去查，他不给我查，我咨询了。
14: 即便你查了也是12月1号，其实你12月1号是查过的结果，对吗？
15: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就说我想过去看看查查。他不让我查，他说你只能等到退休时候才能查。我心想，我等到退休时候来查，这一查那么长时间，这不就耽误退休了吗？
14: 嗯，
15: 对不对？我这半年，说句实话，半年你要说长吧，也不算长，但是也不算短。
14: 你看，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这个人社部门，他回头他不是没查，他是查了之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对吧？我给他说那。我不能让别人就是做过的工作再做一遍，不还是这个结果吗？不可能你问和我们的问就是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15: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呢，我就想过去看看，他就是说不能查。其实按理说，他如果让我看档案的话，应该能查到，因为我们那一批当时进了有将近20个人吧，都是5月1号进的。招工进的5月2号上的班。
14: 我这样吧，我们再跟相关部门来沟通了一下，
0: 嗯、
14: 就是可能他们有自己的规定，不允许你去触碰这个档案。如果
15: 对，如果
14: 比如说啊，我们做一个假设，他让你看了这个档案，上面写的12月1号，这个结果你认吗？
15: 不认，我肯定不认。
14: 那你去看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15: 如果说他让我看了这个档案。我认为他不会给我作假，因为他不是我。
14: 是啊，
0: 嗯，是这样，这位听众，刚才你也提到了，之前和你一起这个工作的，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员，是吧？就是其他的这个20个人员，就是如果说你反映这个情况确实存在的话，我们看看通过这个社保部门、人保部门能不能帮助您去再去查询一下，看看其他的这个这个您的工友啊，他们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啊、材料上面能不能。体现出来您的这个工作的这一块情况，好不好？
14: 好吧，
0: 通过他们去查询一下，好吗？
15: 我要说一句，当时呢，当时所以说呢，就是说我是92年五月一号参加工作的，就是说我离退休还有10年，就是此前比我早参加工作的人，
0: 嗯，
15: 比我早参加工作的人已经有办理退休的了，就是他们已经就是有的就都差个1年2年，我也咨询过了，以前单位有管这个社保的这个人呢，现在单位已经没有了，就是下岗了干啥的。我咨询过管社保的人，他说像你这还好点嘞，说你是少了半年，之前都有少2年的、1年的、3年的甚至。我说那早有什么说法吗？说的早，说的你反正是怪费劲儿，有很多人就是不了了之了。
14: 好，先生，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好吗？
0: 因为您这个情况呢，确实很多年了，需要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给您回复，好吧？
14: 嗯，好吧。
0: 好的。
14: 哎，好，
0: 好，
14: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16: 哎，你好，
0: 你好，
14: 你好。
16: 你好，我是那个泉山区七里沟社区鹏程大院小区的居民。
0: 嗯，
16: 我们之前那个在去年的时候反映过这个就小区那个安装燃气管道的问题。
0: 嗯，
16: 对，然后呢，当时那个回复呢说是2026年的6月份进场施工，当时是泉山区的区长和城管局的局长这个给的回复。
14: 嗯，
16: 我们现在就想问一下，今天上午是那个城管局在的时候打没打通？
0: 嗯，
16: 我们在那个微信群里那个直播里面也留言了，也没有收到回复，等我下午再打。当时那个电话就说呢，下午可以再打。
14: 嗯，
16: 就我看那个直播间里面有那个提示的，说下午4点5点在。我们现在就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按期去进场施工了？
0: 嗯，
14: 这个您最近有到现场去看吗？
0: 目前还没有，
16: 我们不知道现场在哪儿呀。
0: 就是目前您还没有看到有施工的一些痕迹是吧？
16: 对，我们也不知道施工地点在哪儿，他们只是说这个给那个，因为当时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需要这个过那个铁道
14: 线。对对对对对。
16: 他说和上海铁路局协调了。
0: 嗯。
16: 协调了说对，协调之后说是可以进场施工，就是今年六月份。现在六月份已经过去了。
0: 嗯。
16: 是吧？我们就想问问是不是如期开始施工
0: 了。好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向这个我们的这个广华燃气他们去反映了解一下好吗，看看目前的这个进展的情况，有没有进行施工，如果说暂时还没有施工的话，预计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进场，我们都去沟通一下好吗。
16: 哦，是问燃气那边是吧？哦，
0: 对，具体的这个施工还是要他们来进行具体的一些规划呀，包括这个，
14: 他们应该是最清楚这个项目大概到什么样的一个节点了。
0: 嗯，
16: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吗？
16: 行，那到时候会给我回复是吧？
0: 是的，
14: 会
0: 给你回复
14: 的。
16: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0: 好，
14: 不客气，
0: 好，
14: 不客气，
0: 好，再见。
16: 好，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17: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

0: 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有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

0: 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庆如，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0: 那么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沛县人民政府，那包括下辖的沛县经济开发区、龙固镇、杨屯镇、湖寨镇以及我们的魏庙镇、五段镇、张庄镇、张寨镇、静安镇、河口镇、西山镇、鹿楼镇、朱寨镇、安国镇以及大屯街道、沛城街道、汉源街道以及汉兴街道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反映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呢是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平台反映说，在琵琶花园买的房子是带有阁楼的，缴税的时候为什么要缴两套住房的税费？那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是联系到了市税务局三分局五股股长李源。他表示说啊，缴税时显示两套住房的税费是因为这个阁楼呢它是被单独登记为不动产单元号。
2: 这个一套房两套房并不是以你有没有产权证或者一个产权证两个产权证来确定的，它是以不动产单元号确定的。像他这种情况，我感觉应该是两个不动产单元号造成的。这个不动产单元号呢，就相当于是人的身份证一样，是唯一代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呢也遇到过不少这种情况，像琵琶花园、滨河花园啦、民祥园可能都有这种类似情况。
1: 李股长建议说啊，市民在缴费前呢可以到相关部门去了解一下是否可以合并单元号，这样呢可以减少房产税费的缴纳。
2: 我们建议呢，就是纳税人可以提前到登记部门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合并单元号，这个呢是属于登记部门的工作范围，如果可以合并单元号的话，它就可以变成一套房。
0: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0: 是的，
1: 请讲。
3: 我上午打电话没打进去，我想反映游戏一下，就是违章弄摊位的，就是在丰收街北桥头那里有个铁皮屋，就在这做生意，卖水果卖水，他们这个摊位也影响到我们订房子的，也影响到了。我们也上1235打过电话，云龙区城外打过电话，他们说的这个人比较硬吧，也不好处的。
0: 是，等一下，女士，我要打断您一下，您说的这个丰楚街，然后您说的那个有一个小屋，这个屋在什么地方呀？丰楚街在哪里啊？
3: 就是在桥头。桥头，丰楚街，丰楚街不是桥吗？在东边，路东边，有个就是铁皮亭子，正在做生意。
0: 啊，
3: 我们是租的房子在做生意，他们也让做生意。
0: 就是你们也是做生意的，他们也是做生意的，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是怎么影响到咱们的？
3: 他这里所以说也占个路吧，
0: 啊，
3: 也在我们房子前面吧，肯定挡我们的。
1: 他这个铁皮屋是什么时候这个建成的？
3: 可能有一年多吧。
1: 一年多的时间。
3: 一年多我们反映了多少次？1235，还有云龙区城外。他们都说这一家比较硬。
1: 他这个是他自己建设的，还是说我们当时统一建设的？像一些这个疏导点啊、疏导的这样的地方。
3: 就他一家。
1: 就他一家是吧？啊。
3: 对。
1: 好的，这样就听。
3: 据说可能是
0: ，咱就不说了啊。
1: 您这样吧，这个情况我们向云龙区城管局去反映一下，好不好？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如果说您此前那个反映过的话，有没有具体的进行一些处理，包括一些接下来的相关的一些举措，好吗？我们都去了解一下情况。
3: 因为什么呢？他在我们前面，挡着我们的生意，我们订房子。
1: 这个情况我们要去了解一下，看看他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手续。
0: 听明白了。就是他现在就是影响到咱们做生意了，我们来 跟我们的城管部门来沟通一下，看看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3: 好好，谢谢你。
1: 好，
0: 不客气啊，就这么说。
1: 再见。嗯，你好，这位听众。
4: 啊，你好。
1: 哎，请讲。
4: 我讲过了，还有什么讲？
1: 您刚才是和导播进行的交流，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0: 对，我们是没听见您的这个问题。
1: 简单说一下您的一些问题。
4: 哦，我首先问一下，我跟你讲这个事违不违法？到时候别拘留我。
0: 但我们怎么判断呢？我们都没听过你要说什么。
4: 我想说，就是我想反映这个事，就我这是举报的。告他们的，到时候你们再。
1: 那您这样吧，如果说您有一些这个疑惑的话，您把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导播反映一下，记录下来，好吗？然后我们再和您线下进行沟通。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听众也是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继承的农村房屋看这个裂缝也是越来越大，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或者是手续去申请这个翻新或者是维修？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啊，记者是联系到了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科长林松博，我们的林科长是这么表示的，他说啊，继承的农村房屋能否翻建，核心取决于这个继承人啊是否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并且啊所有的翻新维修均需要提前去审批，严禁没有审批自己先建。
5: 如果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是本村的成员，那么你要在维修翻建的时候啊，需要第一是你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啊，第二要符合村庄规划，那么是可以允许你进行农户进行申请，进村级组织啊，包括到乡镇去审批，那么是可以进行翻建的。
0: 那么另外林科长是表示啊，如果这个继承人是城镇的户籍，也就是非本级集体成员，那是不得申请这个拆旧建新的，包括一些原址重建或扩建都是不可以的。
5: 如果不是非集体居住城，你是城里人，那么去继承的，那么原则上是不允许进行这个改扩建的啊，这块只能是进行维修，就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政策。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来不来？坐不坐？哎，
1: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2: 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1: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
2: 这毛线辣子馅饼，
1: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3: 不咸呢，
0: 是买的。
1: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庆如。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的进行互动。
5: 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石先生打来电话咨询啊，他说看到地铁二号线上有人带自行车出行，他想问什么样的自行车能带，那么带车还需要另外的收费吗？
7: 折叠包括折叠自行车和普通自行车是不是都能带啊？还需不需要另外收费？
5: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告诉记者，目前徐州地铁二号线、六号线上线了自行车整车上地铁的相关服务举措。
8: 服务时间：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高峰时段禁止携带，其他时段可通行。周末、法定节假日全天均可携带。我们预约方式：提前1天拨打预约电话，这个确认进站车站与出行时间。我们这个乘车票价单程10元每人每车。我们车辆要求仅允许人力两轮自行车，轮径小于等于28英寸，车长小于等于180厘米。我们折叠自行车的要求，目前根据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我们乘客可携带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8米、重量不超过40公斤的已折叠自行车进站乘车。
6: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陈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睢宁县高作镇的种粮大户。为什么这两年啊，大型农用机械的补助申请支付的比较慢，不像以前那么快了？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了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科科长孙宗岳，他解释说啊，目前来看呢，一些县市区补贴资金的兑付流程确实存在滞后，经过排查，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丰县、沛县、邳州、铜山、贾汪这5个县市区。截止到6月份啊，全市2025年还有5039万元的补贴没有兑付下去。
9: 主要原因呢有3条，一个是材料，什么材料有缺漏，个别农户提交的发票以及名牌照片或者人机合影等材料不完整，需要补正，这一来一回就耽误了时间。这个是流程链条长，补贴资金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出审，到财政部门复核，再到国库集中支付，每一个环节都要走程序，规范是规范，但确实是慢了一些。咱这部门衔接不够紧，过去财政和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缺少硬性的协调调度机制，有的地方说了尽快办，但没有盯着进度，卡住时限，结果拖了下来。
6: 孙宗岳表示说，他们将立即启动相关的推进措施，督促兑付滞后的县市区尽快把补贴全部兑付到位。
9: 我们立即行动，从今天起，对兑付滞后的县区，我们督促提醒，挂牌推进。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欢迎大家积极监督，随时反映。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不是空头支票。只要您的收益齐全，材料真实，诚意合规，补贴资金一定会足额达到您卡上，一分都不会少。
5: 好了，那要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沛县人民政府。那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你还可以通过我们航风热线的各种公众号啊，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仁慈医院，周二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周三国防动员办公室，周四工业和信息化局，周五呢是新沂市人民政府。

0: 号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私信。提醒大家，那么发私信的时候呢，最好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方便我们和您进行后续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落实之后的一些反馈情况。
1: 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小某书上有位博主晒出自己的减肥过程，最初的计划是每天吃饭的时间控制在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在这期间吃完一日三餐。但是小姐姐的家里还有老妈这样一位三餐规律的传统妇女，没过几天老妈就开始给小姐姐进行情感攻击，说什么妈妈只是想和你一起吃顿饭都做不到吗？天伦之乐不就是一家人一起吃饭吗？妈妈一个人吃饭好可怜啊，没想到自己有儿有女还要每天一个人吃饭。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小姐姐决定陪妈妈吃饭，但是自己不吃，就坐在餐桌旁边。这显然不切实际，你想啊，你上了饭桌就跟上了贼船一样，红烧猪蹄儿你可能视而不见吗？油焖大虾你会无动于衷吗？椒麻鸡、清蒸鱼、水煮牛肉，每一道菜都是你的前世冤孽，都不会放过你的。最终小姐姐一边吃一边悔恨，恨老妈更恨自己。现在她每天晚饭后去楼下跑步跳绳，但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日前，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发布沛县卫生健康委员会2026年公开招聘编制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0名，报名时间为7月6号9点到7月10号16点。近日，临徐一家亲相约蒙山行，沂蒙山归蒙景区、沂蒙山云蒙景区、沂蒙山蒙童胜境旅游度假区文旅推介会在徐州举行。本次推介会由临沂文旅集团主办，旨在进一步深化徐州与临沂两地的文旅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启区域联动新篇章。推介会现场气氛热烈，两地文旅部门、旅行社、媒体代表齐聚现场，共拓跨区域文旅市场。推介会重点聚焦国家5A级旅游景区沂蒙山归蒙景区、云蒙景区以及沂蒙山蒙童胜境旅游度假区，通过视频与现场讲解，将沂蒙山的壮丽风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以及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令人心驰神往。之前，沛县2026年第一批共12所中小学运动场地正式面向社会开放，有健身锻炼需求的市民可根据公示的预约方式与开放时段，合理安排时间前往相应校园场地进行锻炼。若您在场地使用、开放管理等方面有相关投诉或意见建议，欢迎致电沛县教育局，联系电话0516-6886-7686。近日，新沂市公安局2辆智慧

为无人警用巡逻车正式上岗执勤，以科技赋能基层警务，精准补齐传统巡逻短板，为城市织就一张立体化、智能化的治安防控网络。在新沂市主城区商圈、背街小巷等人员密集区域，这两辆无人巡逻车已开启常态化值守。截至目前，新沂警方通过无人巡逻车已累计参与巡查宣防110余次，开展路面巡逻300小时，以科技力量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眼下正是新蒜集中收储交易的时节，作为全国重要的大蒜主产区，邳州市净蒜价格出现快速上涨，从五月中旬开磅收购时的每斤3元左右，涨到了现在的每斤5到6元，涨幅超过70%。采访中，蒜农告诉记者，五月中下旬，邳州市大蒜主产区遭遇集中降雨，不仅对大蒜及时采收带来不利影响，部分已出土的蒜头也无法及时晾晒，导致今年符合净蒜标准的优质货源明显减少。净蒜供应减少的同时，需求端却热度不减，货源紧俏的情况下，外地收购商与本地收购商同时涌入市场抢收净蒜，竞争激烈且价格坚挺，买家多精品少，如今的净蒜不仅走货速度快，而且货源消化顺畅。而对于蒜农们来说，今年虽然因为天气因素导致大蒜品质略受影响，但在市场调节下，净蒜所带来的收入依然可观。受天气、库存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大蒜价格波动本质上属于正常的市场调节现象，在此也要提醒广大蒜农和收购商理性看待价格波动，避免盲目跟风囤货，防范市场风险。暑运开启，不少人都有出行计划，夏季出行除了安排好路线，健康防护也不能忽视。眼下气温高、湿度大，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主管医师刘佳丽提醒，夏季肠道传染病可防可控，预防核心是把好病从口入关，做到五要五不。五要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海鲜水产要煮熟，隔夜食物要热透，生熟食物要分开，出现症状要就诊。五不就是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生吃或者半生吃海鲜水产，不在无证摊贩吃生冷小食，也不要在不洁的水域游泳戏水。总的来说，夏季肠道传染病可防可控，不用过度恐慌。此外，出现症状后切勿盲目服用抗生素或止泻药，应立即就医，以免延误病情。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转眼间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全部加载完毕，下半年的生活开始下载。每每此时，朋友圈里总少不了有人会感慨地许下心愿，希望七月对自己好一点，或者希望下半年对自己好一点。可是七月毕竟是夏天的七月，对你的好也只能通过最具夏天特色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无论这个七月会如何的对待你，还是脚踏实地地去面对吧。毕竟人生不止眼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下的那场雨，还会有七月的闷热潮湿和逃不开也躲不掉的三伏天。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7月2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5度到35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度到34度。明天的徐州多云转阴，体感较为闷热，穿搭方面依然建议选择轻薄透气的夏装，早晚出门的时候或者频繁进出空调房间，最好随身带一件防晒服或者长袖衬衫、披肩等衣物，既可以防晒也可以应对室内外的温差。
无论是否能遇到部分地区的雷阵雨，出门的时候都最好带上一把伞，同时还要涂抹防晒霜，戴上遮阳帽、太阳镜、冰袖。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者游玩，一定要做好各项防晒防暑措施，定时补水，多喝凉白开淡盐水，少喝冰镇饮料。中午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谨防中暑。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25度到36度。苏州小雨转阴，25度到31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4度到28度。上海小雨，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5度到29度。杭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青岛多云，局部有零星短时阵雨，24度到27度。济南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5度到34度。7月2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5度到35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度到3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珍惜，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就要先珍惜已经拥有的。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南京的美食。昨天我们推荐的是南京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菜馆，今天我们要来先盘点南京的小吃。南京的小吃有哪些你肯定知道，但是去哪里吃能吃到比较地道的呢？首先我们来推荐南京烤鸭。其实南京烤鸭还用说吗？南京的烤鸭如果还需要特别介绍的话，那只能说明南京在美食圈里基本上是白混了。毕竟南京人的日常就是斩只鸭子，对不对？开个玩笑啊，也是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够逃出南京的。事实基本上如此，在南京买烤鸭你不用做什么攻略，就是你随便找一家面馆旁边的，或者是菜市场里面的，或者是那种典型的老小区扎堆的居民楼下沿街店铺，那你就买吧，基本上不会出错的。当然如果一定要冲名头去的话，可以推荐张云，因为是张云让很多来南京上学的孩子们明白了，哦，原来南京烤鸭可以这么好吃。文体西路的龙燕陈家，他家大热天排的队伍老长的，实际上吃到嘴那感觉也是不错的。不错的原因就是因为南京烤鸭几乎没有出错的，实在是不必排这么长的队伍专程去买。相比北京甜鸭，南京烤鸭选的都是体型小一些的湖鸭或者是麻鸭，它的鸭皮比较薄，放凉了吃起来也能有像撕开 A4 纸一样的那种酥脆感。湖鸭麻鸭因为它们偏瘦，脂肪少，鸭肉比较紧实，再加上南京烤鸭烤的时候会往这个腔内灌水，让这个鸭肉更嫩一些，所以吃南京烤鸭必须是鸭皮和鸭肉一起吃，甜口卤子一浇，哇的天哪，好吃到不坑，好吃到不行。南京烤鸭至于南京就是一道价格不贵的家常菜，但是也很好的诠释了南京这座城市能做功夫大菜，也能把平易近人的食材做出那种好味道来。对了，要向你这个现学现卖一个买鸭子的要领，就是要吃嫩一点的你可以跟师傅说要前蹼啊，要吃有嚼劲一点的那就说要后腿或者后座，一般买后腿的可以让师傅再搭个鸭脖啊，这样就很有老南京的那种感觉了。如果说南京的鸭子你可以随便买，那么鸭血粉丝汤啊能随便买吗？这个还真不太行。比较多人推荐的鸭血粉丝汤是小潘记，我相信刷了各种南京攻略的人一定对这个名称不太陌生。小潘记在这里不推荐的原因就是它排队排的有点夸张。其实好婆汤包的鸭血粉丝也不错，不过呢还是想推荐一下红山动物园旁边的崔姐家的鸭血粉丝汤。你想啊，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去南京玩那总是要去红山动物园的，他家的粉丝啊，这个一咬就断，鸭血是那种带气孔的，做的还是偏传统的鸭血汤。因为南京最早的就是鸭血汤，没有粉丝，这是最早的。汤头发白，鸭香气挺足的，没有什么科技的味道在其中。再一个，他们家的辣油很新鲜，因为有些店里的辣油你闻上去就觉得有一种浑浊的感觉。南京人吃鸭血粉丝汤挺重视辣油的，那这一家的

辣油呢挺辣的，如果不能吃辣的，你可以只加一点点。还有特别提醒，他们家店里卖的不是鸭油烧饼，而是鸭油酥饼，你蘸着汤真的很好吃。说到南京的馄饨，感觉都已经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之中啊，甚至都被南京本土的歌手写进了歌词里。实际上现在南京流行的馄饨是安徽安庆人带来的，比如汪家馄饨，那就是安庆的几个兄弟一起做的。推荐的是手巧馄饨，老板呢就跟汪家馄饨有点关系，所以他们家的馄饨呢也是跟汪家的馄饨有点相似，皮儿是稍稍厚一点，肉馅儿很饱满，一碗馄饨喝下去啊，简单舒服。而且手巧馄饨旁边还开了家挺好吃的鸭油烧饼，刚出炉的烧饼酥皮儿香的掉渣，一只鸭油烧饼加上一碗馄饨，那真的是很南京味的一份早餐了。对于现在的南京人来说，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褶子向下的汤包，那才算是真正的南京汤包。而这样的传统还是始于从苏州传过来的鸡鸣汤包，哎，就是那个如今开遍大街小巷的汤包店。之所以要提这样一段原因，就是好婆汤包的老板陈涛，他的外公就是鸡鸣汤包的七位开创者之一。而好婆汤包的好吃是值得大家花时间等上一等的。再一个好婆汤包的位置很好，它就开在总统府的旁边，所以也很方便大家参观景区之后，哎，走两步就能吃到美味了。你知道吗，他家的汤包薄如蝉翼，你用筷子戳一戳汤包的表皮，甚至会有那种咚咚的效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一就是因为他们家用的是自己手工剁的冷鲜肉啊，当天用不完就会舍掉这一批。皮冻的比例呢有自己传承下来的讲究，大家可以看看他家的这个肉馅和这个蟹黄肉馅的样子，绝对是一个很漂亮的肉丸状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家的汤包永远没有预备好的，都是现点现做，汤包里的汤够不够鲜甜，能不能有那种汩汩流出的视觉效果，关键就是要看它是不是现蒸的。汤汁的味道咸打头，最后甜收尾，基本上是很南京本地的味道。牛肉锅贴也是基本上南京比较特色的南京小吃啊，基本上南京人早点也是不可缺少的。提起牛肉锅贴，很多人会推荐什么李记、草桥和西北桥头，也有人觉得李记的锅贴吃起来油有点大，还是更喜欢同样是用菜籽油但是没那么油腻的李荣兴。锅贴吃起来泛着焦香，口感酥脆，咬一口有清脆的那种咔嚓声，卖相也很好，就像一只通体泛着光的小月亮，里面的馅儿也是多汁的。南京的日常生活中，砂锅的定位就是吃个便饭，或者是晚上饿了吃个夜宵。南湖胖子砂锅啊，南京各地有好多家，今天推荐的是三元巷那一家。他家的砂锅汤底味道就像上海吃生煎的时候要配的咖喱汤，不过要浓郁得多。牛肉、牛筋、牛杂，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吃的部位来点就可以，都很入味。个人推荐的是牛筋，软烂的口感挺讨人喜欢的。当然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期待值拉得特别高，这个东西怎么说，就像是麻辣烫，是好吃的小吃，你没有办法让它做到好吃到能上天能入地。再来给大家推荐一家这个莲湖糕团店啊，甜食。一般来说这个推荐美食是不太会选择景区店的，真要推荐那它应该就是本地人心中的味道了。对，这就是位于贡院西街24号的莲湖团糕店老秦淮小吃。他们家的这个芋头煮得真好啊，绵绵软软的，入口稍稍的抿一下就能在嘴巴里化开，桂花味也是轻轻柔柔的。赤豆元宵借用本地老南京人对他家的赤豆元宵的评价，就是他家的品质吧，时高时低，有的时候会出现藕粉掺多的情况，还会出现碱味儿。按理说
糖玉苗是该有碱味，但是赤豆元宵吃出碱味那就不太好了吧。但是话说回来，对于游客来讲还是值得一试的，毕竟这也是几十年的老牌子了，总要好过路边随处可见的什么南京小吃店。在夫子庙歇歇脚的时候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4: I love it.
5: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啊？你要是问我的答案的话，很简单啊，两个字，真诚啊，真的用真心就是可以的。就是我可以接受朋友说话比较直白，但是我不能接受朋友就弄虚作假啊。哪怕你说什么这是个是善良的欺骗，我可能在友情里也会不留情面的划归到欺骗。嗯，就你可以笨笨的，那你不要坏坏的。我交出这个答案，可能不少老铁会觉得这个不简单吗？真诚不应该是最基础的吗？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真诚的定义哈。真诚的定义说的是真心实意、坦诚相待，以从心底感动。

他人，而最终获得他人的信任啊！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字，你别觉得他说出来简单，感觉对得起自己，同时也对得起他人。甚至我觉得从现在的语境来看啊，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一个不讨好的利他的属性。我觉得能够诚以待人的人啊，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啊。就是到了现在我们交朋友，我觉得还能抛开一些利益不谈，全靠善良去托底的啊，已经称得上很不容易，难得可贵了。所以有些友情我心里有数啊，我牢牢锁死呵呵，我给出了无数个能伤害我的机会，但是我的好友一次都没有使用啊，真不让我失望啊，朋友们。我要跟好龟龟贴贴一辈子。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觉得对你来说哈，这每个人可能这个问的完全是一个主观答案，对你个人来说，你觉得交朋友你最看重一些什么呢？可以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题说说交朋友啊，朋友这件事儿啊，你最看重什么呢？我觉得在这一场真心换真心的关系里面，说实话，我觉得很简单啊。我对我认定的朋友，你没有办法问我，就是反过来看我们当时是怎么成为朋友的，我说不清，我给不出来一个具体的契机吧，就好像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而且我也不会说我现在回去思考，在考虑我现在的朋友，我对他们看重什么哈，我不是很关心他是谁啊，我只知道他在我的评价体系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能很多我的朋友在正常的社会评价里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啊，或者不是什么具有社会地位哈，但是我也不是很需要我的朋友成为那样的人啊，当然他们如果有这种成绩，我觉着我比他们都还要替他们开心。完全希望他们变得更好啊！我只需要我的朋友，就是我们相互关爱就好啊！我不需要他乖巧惹所有人喜爱啊！真诚在我这里确实是必杀技，善良就是我这里的人格底色啊！我知道这种志同道合啊，磁场契合的，就这种人很难找，我就不会再要求我这些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再多出一些什么品质了。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呢？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6: 买买买买买买。
5: 早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7: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广结第一名，带货官继续给你推荐好物，跟着我们的电视剧主角嘛，一起去逛吃一下我们的咸阳啊，渭城啊，那个地方有一个取景地叫做凤凰台哈，明洪武四年就开始有了。凤凰台的旁边，哎，就是咸阳的博物馆啊，邻居啊，你烧完剧去博物馆吹吹空调，看看文物，记住再去隔壁啃点猪蹄儿。得给大家讲怎么吃哈，这个安排非常完美，而且还有咱之前说过的那个雷记擦面铺子，它就在那附近哈，门头特别不花哨，很古朴，它就是擦面，一碗面15块钱，就是招牌，面条是那种很短，短小很圆润的那种，不是拿筷子吃的，就是大家得拿勺一起这样咬着吃，里面什么炸酱啊、番茄鸡蛋啊、韭菜臊子码的那种整整齐齐的啊，直接会送半个卤蛋切进去的那种感觉啊，配料比你想象的更丰富，还有那个蒸排骨啊，鱼圆蒸排骨那个三代祖传的一个蒸味小店啊。那个金牌慢火干蒸，吃的时候酥烂脱骨，骨头缝里都透着肉香，真好。地道点呢，你会拿那个荷叶饼做蒸肉夹馍啊，再一勺秘制的油泼辣子，哎呀，这个吃完了是真晕碳，配两个荷叶饼还能把馍打包带走，但是真的舒坦，去那儿谁还管晕不晕碳呢，劝就完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在咸阳渭城老街藏着一家本地人私藏的怀旧老店建方麻辣米线，足足开了26年，承包了无数80、90后的童年味蕾记忆，是老咸阳人从小吃到大的烟火味道。店铺保留着老街最原始的模样，复古红木板门搭配木质牌匾，店内摆着几张陈旧老桌，氛围感拉满，一眼拉回儿时时光。招牌麻辣米线是进店必点，实打实的老店招牌，每一碗分量超足，用料扎实丰富，汤底是慢熬的骨汤，鲜醇浓郁，搭配老式红油，香气十足，入口麻辣温润，带着恰到好处的麻感， 除了招牌米线，店里还有粉蒸肉、菜疙瘩、各类面食等老式小吃，每一款都是地道家常风味。厂长冒粉妥妥的本地人气小吃店，店里的招牌手工手擀冒粉是实打实的镇店王牌。

区别于机器粉的口感，纯手工擀制的粉质感独特，软糯中带着恰到好处的筋道，爽滑入味，不易坨，汤底鲜香醇厚，麻辣风味拿捏得刚刚好，香辣不燥，红亮的油辣子香气十足，看着浓郁却不会过辣，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单点一份粉性价比超高，搭配丰富佐料，每一口都是地道市井风味，越嗦越上头。

继续回来，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我们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会多给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毫不夸张的说啊，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比较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见风见光啊，就流眼泪，眼前会有小黑点。

飘来飘去，干巴巴的，有点疼。严重的呢，就像下大雾一样，眼前啊，看远看近都费劲儿，整天会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贴上去就像在给咱的眼睛做了一个按摩。它搭配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用完会觉得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会轻松许多，没事出门遛弯啊，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也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是在8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会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加上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也是更特别的，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直接带回家，八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这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财政局的消息。2026年7月1日起，我市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四项民生保障标准。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方面，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813元调整为每人每月852元，月增39元。在城乡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标准方面，全市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057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108元，月增51元。照料护理标准继续按照全自理、半失能、全失能分档执行，保障更趋精准。在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方面，全市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的标准5元，调整为每人每月2175元，月增20元。在残疾人保障方面，城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由每人每月130元、90元，提高至140元、100元。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管理，提升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市人社局、市财政局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发布2026年江苏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等指导目录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印发了关于发布2026年徐州市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相关目录的通知，自2026年6月22日发布之日起执行。我市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相关目录继续延续以往制定的思路，在省级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以省目录为基础，结合我市实际的综合考量后

制定。2026年市级目录在省目录的基础上增加了挖掘产运和装工机械司机等工程机械产业职业工种，增添了徐州地锅制作、辣汤制作等我市特色项目，让目录更加贴合我市实际，充分发挥就业补贴补助资金对于技能就业的支持引导作用。

0: 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

0: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周末去哪儿啊？在7月18号那个周末，我们双线同起，就是一天一日游和两天的两日游都有哈。我们一起可以在徐州广电的暑期限定临港山海之旅见面，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是纯玩，不管你是亲子遛娃还是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很适配。一日游的路线呢，是我们会到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然后再返程。两日游的话更悠哉一些，我们会去到阳山岛、桃花涧、海州古城、沿河巷，入住四钻的酒店之后，第二天前往孔望山，然后再返程。一日的山海线节奏比较松弛，不赶路，打卡连云港超火的那种小众网红海岛阳山岛啊。今天还看我们听众群有人说他儿子之前去那玩，特别要求跟那边的漂亮小哥哥小姐姐拍照。胆识过人啊，这小伙儿。那边确实很出片啊，临海的栈道，还有七彩的堤坝，红白标志性的那种灯塔，还有那个海石的礁石群都在那边，就你可以沉浸感受一下黄海海滨的浪漫风情。四 A 级景区桃花涧是天然的避暑秘境了，比较凉快，在那边大家可以打卡国宝级的古迹将军岩的那个岩画，将军崖的岩画是自然风光和古人文底蕴相交的一个四 A 级的景区。然后就是孔望山啊，孔子登临望海文化名山，它有比敦煌更早的那个东汉的摩岩的石刻，对，还有一些很巨大的汉代造像啊，千年的龙洞，山体不高哈，徒步起来还是蛮轻松的一个景点啊。如果你是什么学生啊，刚放假的，或者是历史爱好者啊，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当然更给大家推荐放慢时光去两日游，因为两日游大家的那种体感会更像度假一样。除了打卡景点之外，我们还会去那个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东海名郡啊，海州古城，那边就是古风大片的出片之地了。晚上还可以去那个苏北夫子庙、沿河巷啊，本地的小吃在那边就可以开始逛吃逛吃了。给大家的价格做到的也是非常的实惠哈。7月18号如果是一日游的话，成年人158。啊，三岁以下的儿童是99块钱就可以同行。如果是7月18号那个周末跟着我们两日游的话，成人是369元，这个价钱已经是包含住宿了哈。如果儿童不占床的，也是199元就可以同行了。大家可以去拨打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你的专属席位。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彩彩节目的尾声，看看大家的话题互动哈。今天下班路上说友情啊、说说大家交朋友最看重什么。我就发现了啊，要不说我们能玩到一起去呢，我发现我提到的真诚被大家非常高频的提到了。潘潘请努力，这位朋友说真诚有礼貌要有边界感啊，两个叹号。是的，这个是蛮重要的。猕猴桃炖年糕，这位朋友说善良对我来说很重要，善良的人三观都不会很差。荔枝茶茶星说性格相投，懂对方的梗，知道礼尚往来啊，就是你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相互比较类似的朋友，是不是能懂对方的梗，性格相投也挺好。再看一下 Coopy 这位朋友说相处舒服，互相顾及感受，不自私，不算计，不扫兴啊。对，我现在也觉得不扫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如果你的朋友真的是能够接得住你的情绪啊，就你们互相能给对方夸夸、提供情绪价值也是极好的。阿雷雷这位朋友说懂我的抽象。有点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能接住梗，是这个意思吧？有些太抽象的嗑跟身边人唠不到，只能跟朋友唠。最后一位朋友吧，漂亮苗苗这位朋友说，他说的有一项算是叫时间跨度，他说状态同频，这个是我之前没考虑过的。他说状态同频，越长大会越进入到不同领域去工作，有了不同的成长时差，能够做到不嫉妒就很好，见到你好可以由衷的祝福更是难得啊。这个我觉得朋友之间见到他好，我真的是完全发自真心的祝福，我太希望他们都好了。我真的觉得如果他们能过得非常好，能达到他们的目标，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我比他们都要觉得替他们更高兴一些。也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吧，谁说我们网络姻缘一线牵是吧，电波姻缘一线牵的这些朋友不叫朋友呢，也谢谢各位好友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闻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

0: 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7: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

0: 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2: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3: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4: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5: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6: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4: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7: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日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8: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9: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8: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0: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 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2: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 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2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4: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

0: 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键。

0: 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0: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都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0: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他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

0: 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我们的爱情？

0: 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4: 好时光。

美人花来自梅艳芳。据说梅艳芳是含着眼泪看完了电视剧《东方母亲》，完成了主题曲《女人花》的录制。梅艳芳认为，作为女性更容易体验母亲的无私。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聆听我心，来自1992。

聆听我心，来自1983。走在远离故乡的路上，每一步都带着孤单。陌生的城市，熟悉的回忆，我们把心事藏在眼底，把思念交给晚风。原来成年人的世界，很多话不必说出口，只盼有人能聆听我心，懂我不言的委屈与牵挂。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Truly, madly, deeply， 真诚的，疯狂的，深情的，来自 Savage Garden。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7: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

0: 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糕，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糕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2-3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眼干、眼疼、眼压膏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今年已经90岁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糕，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

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在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

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高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高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一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剂丸、散、高、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
高技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面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糕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
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2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2胎。女儿要2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2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2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2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3年，老张也查出来。

白蚁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他锁起来，他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膏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四五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膏他一共就用了一年半，心脏透壁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 85%， 到后来堵了不到 50%， 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两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
怀。

0: 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到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2: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 吃点荤的啥的他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他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0: 啊。
2: 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
0: 嗯嗯。
2: 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2: 对呀、啊。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
2: 哎、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2: 哎、
0: 是不是、嗯、
2: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嗯、好极了啊。
2: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啊啊。
2: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0: 啊，
2: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
0: 啊、
2: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
2: 啊，
0: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2: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2: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0: 啊，
2: 吃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如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2: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
2: 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2: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0: 啊，
2: 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也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2: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椒兄弟啊。
0: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他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2: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 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2: 对对对，
0: 所以您两位，
2: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将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家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2: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
2: 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2: 高兴了，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
2: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2: 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呐，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嗯。
3: 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救了您的胡老高，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
0: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0: 嗯嗯嗯。
3: 因为过去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胡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儿又上当了。可是啊，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
0: 哦。
3: 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0: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高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低压呀是85，
0: 这正常了，哎呀，
3: 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另外呀，以前呢，我就萎缩性胃炎，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重，少吃点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身体呀不然还长胖了，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0: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 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公园各种水利工程累的。
0: 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骆驼的强点。通过吃您那个老高啊，我早晨喝您那个京高那个那一杯多的，晚上再喝那普通的高，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0: 呵，太好了。
3: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邪乎的，尿急、尿频、尿等待。
0: 嗯、
3: 这个人家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是哗哗的，把我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
0: 了，是吧？
3: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你这六七十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八十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
0: 啊，
3: 原先那个睡眠也不知好，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吃的特别香。
0: 嗯，
3: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高呢，吃的我老伴儿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都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来寿。
0: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的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个胡老高啊！哎呀，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哎，
0: 确实是这样、
3: 哎、
0: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3: 哎，
0: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3: 小车不拉忒好了，哈哈哈
0: 哈。嗯嗯嗯
3: 嗯，哎，真好，嗯
0: 啊
3: 啊！
0: 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 啊、
0: 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
3: 嗯、
0: 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
3: 啊、
0: 太好了 啊,
3: 啊！
0: 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
3: 哎、
0: 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对对。
0: 太好了啊、
3: 哎！
0: 坚持用吧，
3: 哎、
0: 您会
3: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嗯。
3: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0: 好，再会。
3: 哎，还好。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吧？哎，
4: 嗯、
0: 正是老朋友。
4: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嗯、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
4: 嗯、
0: 啊，您别客气。
4: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 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5: 对吧？叫什么？叫木曰曲直。说什么叫木曰曲直呢？你看在五行上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屈能直。哎，它是很有弹性的。咱们举个例子啊，你看那树枝，你想给它掰断了很难，你一使劲儿它弯了，对吧？它是有弹性的，这就是能曲能直，这个就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曲直。那么说到这一点会涉及到我们身体什么问题呢？首先是你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所以在中医看来，凡是情绪的问题必伤肝，所以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我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比如我们的皮肤。那我经常举这个例子，那你看那个年轻人小姑娘，就她那个皮肤啊，就像一个煮熟了的这个鹅蛋剥了皮一样，光滑细腻有弹性。你用手一摁，你就明显的感觉到有一种往外推的力量，这就叫弹性，对吧？那你再看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对吧？那就咱们这个岁数的，那个皮肤一拽老长，皮肤这个表面的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就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归肝管，那还有什么呢？就咱们之前提到的筋。你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我为什么能抬起来？那为啥你脑袋一想抬胳膊，你手就能抬起来？这是谁干的？我告诉你，这时候是筋的收缩，筋收缩才能拉动你的胳膊抬起来。那为啥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那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就会导致什么呢？你像很多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这都属于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这个筋缩呢，你就需要做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呢？一个是拉筋，就把筋往长了拉一拉。筋柔则骨正啊，你这么做了，你就会发现你的骨头才能怎么样，才能正常的打开，能保持充足的灵活性。所以说你看古中医就讲到了，说筋长一寸寿延十年。那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都会远远的。所以像腰肌劳损、足跟痛、腰间盘脱出，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 它是金的病，肝主

金。所有的金病都需要从干论治。那除此之外呢，所有的风症，无论是像风寒、风热、风湿等，就这种外来的风邪，还是像痛风、中风等这种内生的风邪，就所有的风症，你记住了，都需要调肝。那为什么说风症要调肝呢？其实啊，咱们大家伙走出门，你看看自然界这样当中的风，那你自然就理解了。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对吧？它不是固定在这儿的，它是走的。啊，这风一刮，你在这个一号楼站着，同样的九号楼它也能感觉到风，就是空气流动产生的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对流，这就产生了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流动的东西？有，而且还有很多。打比方说血液啊，这是我们直观能感受到的。你再比如说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都在流动。说这种流动啊，其实啊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那太快了，这叫肝风大作，肝风内动，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是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这些问题自然就随之而来。所以说啊，想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是肝和风的关系啊，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可以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这就得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那在这儿呢又可以总结一下了啊，结合前面我们所讲的，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金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大伙记住啊，这又是一道怎么呢，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了。咱们在这儿再次重复一遍，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金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从肝论治。那我们说风症啊，在我们身体呢可分为两类，一个是外风啊，就是外来的风邪，你比方说风寒、风热、风湿等等，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你比方说痛风、中风，这都属于内生风邪。那么咱们前几天呢就跟大伙聊了聊风寒、风热以及180多种风湿的问题，讲到这儿啊，主要的这个几种外感风邪呢我们基本上就算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讲一讲内风，也就是内生风邪。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这内生的风邪怎么的，身体里还会生出这个风邪来吗？我告诉你没错，风邪呀，不仅仅有外感，还有内生的。这个其实前面啊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你看风的本质

实就是什么呢？流动，对吧？外界的风啊，是空气流动产生的。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一对流，它就产生了风了，对吧？那在我们身体里面也存在着什么呢？流动。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包括我们的淋巴液等等，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这个流动的。那么这种流动其实就是风的体现，对吧？而这些内生的流动好与不好，说这个东西归谁管呢？都归肝管，因为肝主疏泄嘛。肝一旦不好，疏泄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气血的流动性它就会出现问题。要是流得太快了呢，就是风热，肝阳上亢，肝风大作，流动速度慢了，局部的体温就会变凉，就会产生风寒，甚至出现痹症。那么气滞血瘀啊，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它也就随之而来了。那只有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呢？哎，就是那种不快不慢，中正平和的状态，这是最好的。而这个最好的状态需要谁来维系呢？这就需要我们的肝来维系。所以谈到风症，我们可以说外风需要调肝，而内风呢更需要调肝。那么谈到内风了，其实内风的病也有很多，我们要是一个病一个病的来讲，那实在是太多了，太复杂了。我们呢挑几个典型的病来讲，咱们老百姓啊比较多，比较常见的问题啊，我们拿出来跟大家伙一分析，让大家伙理解内风和这些病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内风问题什么呢？叫痛风，是吧？提到这个病是不是很多人都有？那如果从西医上来说，痛风的根源是什么？啊，尿酸过高，对吧？那尿酸是啥呀？尿酸其实是一种体内的代谢垃圾，这个在中医统称为湿邪。它是我们人体每天，现代医学来看，它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自身细胞死亡更新的时候，那些老旧的细胞它要被分解啊，重新变成营养回馈给身体，但是在这中间呢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没有用的东西以及垃圾毒素，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尿酸。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红肉啊等等，这些高蛋白的食物。那么它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东西呢？因为蛋白质在我们身体里分解代谢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尿酸，所以说呢我们人体是避免不了尿酸的啊，它是我们身体里垃圾毒素的最终产物。我们的身体只要在运转，生命在维持，就会无时无刻的产生尿酸。那这些尿酸呢在我们体内呢有一个标准啊，也就是大家伙上医院一查高不高的标准，说男的每升含有208到416微摩尔的尿酸，女性呢是每升含有149到358微摩尔的尿酸。啊，那有人就会问微摩尔是什么东西啊？微摩尔啊其实是一个数量单位，当然这个东西解释起来比较复杂，甚至说是非常复杂，大家就是简单理解成什么呢？尿酸分子的个数。

啊，只不过这个数量非常庞大，一微摩尔就是6000多亿个尿酸分子，所以说太庞大了，不好算。我们还是用这个微摩尔来表示啊。那这个尿酸在我们体内，说它高了、低了都不行，为啥呢？太低了，说明有可能身体排泄正常，但产生的量过少，说明新陈代谢过低，或者摄入的蛋白质过少了。如果说一个人处于极度的营养匮乏状态，那你想想会出现什么问题？你比方说过去，天灾人祸，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尿酸自然就会低。而太高了呢，尿酸作为身体垃圾，就要找地方堆积，尤其是哪儿呢？关节腔附近。这些地方啊，就像是什么呢？就像天然的仓库，就成了尿酸的落脚地。那随着这个东西越堆积越多，这个尿酸致密的堆在一起，就成了大大小小的尿酸结石，不仅影响我们的关节功能，同时还会引发无菌性的炎症，那么就会出现红肿胀痛的现象，这个痛风啊也就由此而产生了。那当然啊，我们这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给大家解释，但是如果从中医呢，不难看出来，痛风本质上它是一种代谢病，是因为湿邪在身体里面堆积过多了，久而久之产生的一种疾病。所以啊，想要调好痛风，化瘀除湿，你这个工作啊，你是不可避免一定要做的，但是我们光理解到这个还不行，还要像拔这个洋葱一样一点一点的去剖析它。这个剖析呢，你就得从病根分析到症状，再分析到现象，只有充分的了解了这个病了，才能有机会战胜这个病。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吧？那我们刚才说到湿邪了，你看中医啊有一句话叫湿久必寒，寒久必湿。湿和寒呢，它是一对啊共生的关系。就好比是一个冰箱，里面明明是没有放水，但是时间久了，里面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冰霜来，对吧？这个大家伙都能看得到的。你再比方说一瓶冰镇的汽水，明明它这个外表啊是什么呢？干的，但是我们把它拿出来之后放在外面了，与空气呢自然接触了，这很快这上面就会结出一层水珠来。还有一些阴冷背阴的这个房间，你去看吧啊，时间久了往往它就会发潮，哎，甚至发霉。那么中医管这种现象呢叫做寒久生湿，就是有寒邪的地方用不了多久就会生出湿邪。那么同样的道理，有湿的地方呢，同样的它就会生出寒来。打个比方啊，说一片沼泽地，现在呀城市里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了啊，不叫沼泽地了，叫什么湿地公园，对吧？那么你会发现在炎炎夏日，你看吧，湿地公园的温度它就会明显的清凉一些，到了晚上明明别的地方还是很炎热，但是你要到这个湿地公园，哎，你往里走一走，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股股凉气往外冒。实际上啊，这都叫什么呢？叫湿久必寒。所以说内生的湿邪啊，就是在我们体内关节外不断堆积的时候啊，寒邪其实也悄然而生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做一个热感图，哎，你会发现健康人的热成像

代谢的垃圾毒素也出不来，交流不顺畅了，于是呢，就影响了肝主疏泄的功能。那肝为了把这个地方通开，就像是一个鼓风机一样，不断的在淤堵的这个位置呢，输送气血，于是乎怎么样，肝风大作。所以痛风患者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明明病灶部位是寒的，气血进不去嘛，那没有气血的温煦，它不就是寒吗？哎，里面有寒了，生寒了，但是发病时候的症状呢，却是以发红、肿、热、胀为主。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明真相的中医大夫呢，往往是用凉药去治，啊，就是用凉药去打压它这个热。大家想一想，这个热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气血，这些气血就相当于是身体组织的修理工啊，本来是来把这些病灶给通开的，但是现在好了，你用良药把这些管道关节的修理工给浇灭了，那你想一想，啊，让它变得越来越凉了，短时间内好像确实是不红了，不肿了，不胀了，但是病根儿去了吗？没有去掉，对吧？湿寒邪气消失了吗？也没有。随着这块的寒湿越来越重，我们的肝主疏泄呀，为了把这些寒湿淤堵给打通，它会怎么办呢？它是不是还会集结兵力去攻打他们呢？于是乎，过了一段时间，痛风又发作了，这就是西医没治好，许多中医也是越治病情越重的原因。那么第一，身体里的湿邪痰瘀啊，没有化掉；第二，啊，寒病不用热药，反而用什么呢？啊，清热的凉药，导致越治越凉，风寒湿三邪，在这个过程中，势力就会越来越大。病程呢也就越来越重。第三呢，就是不仅不去帮助疏肝通淤堵，反而一个劲儿的去打压肝阳，导致肝越来越差啊。我们之前也讲过啊，肝为五脏之贼，对吧？那肝气越差，身体的病啊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到最后我们发现痛风的患者越治病程越重，越治呢发现不仅痛风出来了，心脑血管病也跟着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瘀症、风症、筋症全都出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肝气不行了。你看痛风这个病在中医里又叫什么呢？叫力竭风啊，或者叫什么呢？白虎力竭风。大家告诉我，白虎属什么？白虎属金，带着一股寒凉肃杀之气，来到了关节，淤堵住关节，因为痛则不通啊，所以让关节产生虎咬、刀剜般的疼痛。因此，痛风又叫白虎力竭风。那痛，说明这个问题它的症结在于什么呢？在于不通，堵住了才会痛啊，这叫痛则不通，通则不通。淤堵不通的特点是什么呀？是不是内外交流不畅？本来血液过来能够把营养送进去，同时把里面的垃圾毒素呢，也就是湿邪给搬运出来。好了，现在咱们这个地方淤堵住了，外面的气血进不去，里边的湿邪出不来，这就叫交流不顺利。不顺利就会容易让肝变成鼓风机，不断的在淤堵这个位置啊，加强血液流速，吹风。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明明病灶的部位是寒的，气血进不去嘛，里面就会产生寒。但是发病的症状呢，却是以红、肿、热、胀。

为主。好，我们简单的归纳总结一下痛风的三层病因。首先是表层的是热，红肿热胀啊。第二层呢则是瘀，是寒湿邪气的淤堵，导致了气血不通，产生疼啊，聚而产生了风。第三，核心的根子呢则是肝主疏泄的问题，所以想要调理好这个问题就要干嘛呢，一定要化瘀疏肝，对不对？这是根源调理的办法。但是现在的中医呢往往追求短期的效果，往往围绕着最表层的热来治疗，都是以清热为主。清热呢你怎么清啊？那你就得用凉药啊，一味的用凉药清热，那久而久之反而会加重寒邪，最终越治越寒，越来越湿，淤堵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痛风呢也就变得变本加厉了。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痛风到底应该怎么调？我们还是要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呢？一个是治的阶段，相当于抗震救灾；另一部分呢是养的阶段，相当于灾后重建。两部分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说治的阶段。治的阶段呢，我推荐两个方子啊给咱们大家。一个呢是经方，另一个是验方。经方呢就是《伤寒论》里面的一个方子，叫甘草附子汤。这里面一共是四味药啊，炙甘草、白术、泡附子和桂枝。具体的量我就不说了啊，大家可以自行上网去查，因为这里面的附子是有毒的，不建议没有中医基础的人去自行的配置，你避免中毒。我们说经方为什么经典？就是简而言之，就是用最少的药材取得最大的效果。啊，大家千万别小瞧这个方子。别看仅仅是四味药，但是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有一年嘛，回老家过年，老家那边有一个人，和我们也算是比较熟悉，走得比较近的邻居吧，要求我到家里去吃饭，顺便看看她丈夫的关节问题。我到了之后呢，就看她丈夫呢，在炕角坐着，我要给他诊病啊，中医讲究的嘛，望闻问切。这望诊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要先观察。她丈夫把裤子是小心翼翼的卷起来，就看他那个脚踝啊，还有就膝关节肿的就发亮了。啊，发亮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地方一丝褶皱都没有，而且用手摸发热、发红。但是其他的部位呢，小腿以下啊，其他的部位则是发凉的，比别的地方都要凉一些，典型的痛风的症状是吗？而且看他疼得很严重，他儿子当年年龄也不大，还不会走路呢，你想想，就那个年纪满炕爬来爬去，每次要爬到她丈夫那身边的时候，她丈夫呢就会因为害怕触动关节，疼的是龇牙咧嘴。就这一幕啊，就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脑子里就冒出了《伤寒杂病论》里的一句话：风湿相搏，骨节烦痛，彻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聚，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医，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那这话啥意思呢？啊，彻痛不得屈伸，就是因为疼痛关节不能活动。那近之则痛聚，
就你一靠近他，他就疼痛加剧。说实话，以前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人一靠近他，他就疼得厉害呢？就那一回，让我一下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原来是怕别人碰到，想要躲避吧，就那么心念一动之间，关节微微一动，疼痛就上来了。接下来，那么什么方子主之呢？就是刚才我讲的甘草附子汤主之，用这个方就好了。所以当时呢，我就开了甘草附子汤给他。当时给他开了几副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其实我告诉你，没多少。有人说十副、十五副是吧？不是，两副。我说两副药以后，如果还疼，你就再找我。结果他喝了两副药以后，关节的肿也消了，局部也不疼了，效果就是这么的神奇。不疼了之后，他呢，说我再吃一点吧。他说这个什么，怎么也得凑七副吧。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就好比是乘船渡河，现在河渡过去了，你舍不得船，还要背着船走，累不累？所以河渡过去了，这个船就放下吧。接下来考虑的是怎么在河对岸生活。所以后来又给他开了一些化瘀疏肝的药，这才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痛风的问题啊彻底的纠正回来。那一直到现在，就听老家的人来信说啊，这病已经很多年没有犯过了。那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切记，治和养咱们不能混为一谈，治的过程要稳准狠快，雷厉风行，养的过程呢则要徐徐图之。你这么做了，我们这个病啊才能去得彻底。那刚才啊咱们讲了一个治痛风的方法啊，这个方子呢对大部分的人有效，但大家记住不是绝对啊，还是要看患者的个体情况，尊重患者的差异。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就用这个热药通瘀散寒散不了，怎么办呢？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方子，叫上中下治痛风方。这个方子是谁的呢？是滋阴派的创始人朱丹溪的方子。他和咱们现在医生用凉药治痛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医生为了清热而清热啊，看你这有红肿热的现象了，就一味的盯着这个热去治，那毫不考虑后果。而朱丹溪的这个方则不然，重点是在疏肝祛风、活血通络上面。清热只是一种手段，避免邪气太强，上冲我们大脑和心脏啊，一个防御措施。那核心呢，还是在一个疏肝祛风上面，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当然，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用啊，但是不能作为首选。首选呢，还是要这个甘草附子汤。甘草附子汤达不到效果，再考虑用这个方子。这个方子里面共计13味药，那比较大的一个方子啊。它需要什么呢？江南星、苍术、炒黄柏各60克，川芎30克，白芷15克，炒神曲30克，桃仁15克，威灵仙9克，羌活9克，防己15克，桂枝9克，红花 4.5 克，龙胆草 1.5 克。讲这些药怎么做呢？别做成汤方了，汤方药力就比较急比较猛，含量太大，容易伤到脾胃，所以说建议把它做成丸子，或者呢打粉都行，每次服用6克，一天3次。但是要记住啊，这仍然是一个针对痛风急性期的方子，等急性期症状缓解了之后，一定要停掉，不要再用了。毕竟这个方子
还是偏凉性的，小心呢用多了会怎么样，伤到脾胃。讲到这儿啊，治的方面咱们就讲完了，就是在急性发作期用这两个方子，疼痛消失了，这两个方子就不能再用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养的阶段。痛风的养呢，要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什么不能吃呢，另一个呢是什么要避吃，再一个呢是什么要多吃啊。那咱们一个个来说，首先关于不能吃什么啊，也就是要忌口的，我们说凡是能升高尿酸的食物，咱在养护期间呢都不能吃。痛风养护期间要忌掉的三类食物，第一类高蛋白的食物不能吃，比方说动物的内脏，还有牛肉、猪肉、羊肉之类的肉，以及大部分的海鲜。说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在分解代谢的过程中啊，都会产生尿酸。那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说了，是不是所有的高蛋白的食物都不能吃？不是啊，你像鸡蛋、鸭蛋，这些都是安全的，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然后奶制品也没有多大的问题。还有白色的肉类，什么叫白色的？你像鸡肉、鸭肉，虽然也还有嘌呤，但是含比较低，没有关系啊。还有大豆，以前啊，人们说大豆呢能升高尿酸，其实不是，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食用啊。那讲完了第一类了，也就是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类，就是酒不能喝。在养护期间酒是不能喝的啊。那有人说酒当中也没有蛋白呀，按理说不会影响尿酸呢。我们说啊，酒确实不能直接升高尿酸，但是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好比说我们身体里面有100个功能用于分解湿邪，尿酸作为湿邪的一种也位列其中，那原本这100个人是足够的，但是现在好了，我们喝了酒了，你说酒进去了，它是不是也需要运化呀？里面好成分留下来，有毒有害的成分被肝分解运化掉，于是乎突然多出这么多湿邪来，我们身体里的这100个功能干不过来了，那么就会出现堆积。堆积的这些湿邪呢，有一部分堵在血管当中，就造成了心脑血管病，有一部分堵在关节，就造成了痛风。这其实就是痛风患者不能喝酒的原因。其实也不是说不能喝啊，咱们这个肝调理好了，痛风好了，不再发作了，你可以慢慢的喝一点，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养护期间呢，还是得注意一下，别给我们的身体加重负担了。然后我们讲还有一类食物不能吃，就是果糖多的食物不能吃。当然普通的砂糖、绵白糖这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果糖不行，不能吃。为什么说果糖不能吃呢？这是因为果糖的代谢机制和普通的糖不一样。普通的糖，你比如说葡萄糖，它是身体细胞能够直接燃烧利用的糖，糖尿病的那个糖啊也是葡萄糖。而果糖呢是一种多糖，身体利用果糖的时候需要把果糖一块块的拆解，在拆解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能量产物，而这些产物会导致身体的嘌呤超额分解变成尿酸。比方说原来身体每天分解出100份的尿酸，结果你吃了果糖以后，身体超额分解变成了150份尿酸，你这样无形中就增加了尿酸的含量，导致痛风的发作。所以果糖不能吃，这个要记住啊。包括含糖的汽水、果汁，这都不能吃。还有含糖量比较多的水果

0: 也要慎用。一般来讲，比较安全的水果像草莓、樱桃、蓝莓、柚子、橙子、苹果等等，这些适当的吃点都是可以的。别看它们好像都是很甜的，但是果糖含量不算高，而且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抗氧化物质，对吧？那其他的水果你要查一下它的果糖含量，然后再做决定。那咱们这是说完了什么不能吃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什么要必吃。必吃的一个是化瘀的药，经常给身体化化瘀。我们说化瘀能除湿啊，才不会让湿邪在身体里面造成异常的堆积，导致痛风，所以要化瘀除湿。其次呢，就是一定要疏肝，肝主疏泄，疏泄的能力强，每天清扫的工作到位，尿酸才能没办法堆积，稍微有一点就被肝给清理走了，不会形成淤堵，自然也就形不成风湿寒瘀的问题。另外呢，尿酸高的患者呢，记住要多喝水，多排尿，你水喝得多，尿排得多，尿酸代谢的也就快，毒素都排出去了，体内的尿酸水平自然而然也就下降了。所以多喝水，多排尿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痛风的这个好方法。平时呢，可以多喝喝茶，也可以喝点玉米须子的水啊，每天15克。玉米须子呢，它是利水排毒的一个好东西，它是既走肝经又走膀胱经，既有疏泄的作用又有利水的作用，而且它的这个利水作用啊，不会刺激肾。其他的利水，你比方说咖啡、茶之类的，都是通过刺激肾脏产生的利尿，而玉米须子呢不是，不通过刺激肾脏达到利尿排毒的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味药材，而且非常常见。你家附近农村有种玉米的，到了秋收，等人家收完玉米的时候，你跟他商量一下，去收集一点玉米须子回来，花不了什么钱啊，你就能得到一大袋子，一天喝5克、10克、15克甚至20克都没有问题，煮一锅水，没事就喝一点，味道也不难喝，有点玉米的甜味，挺适口的。但还是要强调一下，在后续调理的过程中，疏肝调肝是重中之重。我说了，这又是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再次重复一遍啊，一定要记住，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啊，就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然后大家伙看看还有啥问题啊，说我也没听清没记住的，可以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

0: 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有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的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是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

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啊，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呢。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
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

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

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的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

0: 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厂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你。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呀，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哈，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0: 嗯，哎，
3: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哈，就把人急的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0: 嗯，
3: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是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 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0: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在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也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0: 嗯，
3: 哎，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
0: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3: 哦，
0: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3: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3: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3: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3: 而且原来哈，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3: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3: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3: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3: 哦，
0: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3: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3: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3: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3: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3: 啊，
0: 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3: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3: 对，
0: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哦，不遭罪了。
3: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3: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 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

0: 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1: 对，
0: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1: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就跟您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
3: 位。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了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啊。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

0: 话就觉得难受。
1: 嗯，
0: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1: 嗯，
0: 比如说阿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1: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0: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遇个阴雨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1: 嗯，
0: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1: 嗯，
0: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0: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了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1: 嗯，
0: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哎，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0: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0: 行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 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0: 啊，对对对，
1: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0: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1: 我常说呀，
3: 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我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1: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这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
3: 嗯。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你看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的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3: 哦。你看这些年啊，给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 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3: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这个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那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就讲了嘛，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嘛，这就是幸运啊。
3: 哎，是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嗯，
3: 也四五年时间了，嗯，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3: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3: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哦，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他为什么我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3: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3: 啊，
1: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3: 就扛不住，
1: 嗯嗯，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3: 行
1: 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3: 好好好
1: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3: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
1: 嗯，
3: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4: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4: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4: 对对对，老患者了。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4: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4: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 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

0: 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也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0: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0: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0: 是啊，
1: 嗯，
0: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0: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0: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0: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0: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
0: 嗯，
1: 那这都有了。
0: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0: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1: 嗯，
0: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0: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0: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她妈给我的。
1: 嗯。
0: 她是心脏不好，她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她那个腿呀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0: 她吃咱们的药啊，她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它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1: 嗯，
0: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餐后呢是8.6。嗯，原来这个餐后啊都到15、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这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是。
1: 啊，你没办法啊，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是个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 啊。

0: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了，嗯，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1: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0: 啊，
1: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1: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1: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1: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1: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妈妈，什么是颜色？
8: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7: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8: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7: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8: 那是绿色的味道。
7: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8: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7: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8: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7: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9: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画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10: 第116集。
11: 罗老三、罗老四，一直到罗老八，眼都红了，每人一条双手带飞身上台围住铜陵。铜陵一看不行，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我赤手空拳吃了亏怎么办？急忙一转身，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单身斗六靠。说六个人把铜林围住，铜林怎么样？不在乎。六个人也白扯，十二个也白打。耳轮中就听着听当听当，啪啪噗噗噗噗噗，五分钟结束战斗。再看全趴那儿了，一个活气儿的都没有。佟林打出世以来头一回，身上就绷的是血的。再看子母鸡爪鸳鸯月，这鲜血滴答答往下直淌。他在死人身上把双月擦干净了，点手换铁扇寺的小和尚。各位小师傅，对不起，拍死尸。一句挨着一句的，小和尚好奇呀，离着远没看清。这回离近找找伤口在哪儿呢？你看好吗？都在嗓子眼儿，扎的没换地方。每人嗓子上一个大窟窿，顺着窟窿咕嘟咕嘟往外冒血。有那小和尚害怕，腿肚都转筋。佟侠客，我们是抬死尸的，你别把我们给烧上。佟林一乐，哪能呢，还我也没疯。把血迹擦净，佟林把双月交到单手，转身要下台。刚要走又上了一个，人们一阵的喧哗，好飞人啊，上台上了飞人的。三丈多高，如履平地一般轻飘飘落在比武台上。佟侠客留步，佟侠客慢走。哎呀，今儿给我开了眼了，我真过瘾呐。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再像穿糖葫芦似的，噗噗一下一个，一下一个啊！我看着都解气。其实他们老罗家爷们儿最不是人性。我虽然是绿林人，我不赞成他们所作所为，该死，早该死。不过佟侠哥，您这脸可也露足了。我登台跟他们毫没关系，我出于好奇，我打算在佟侠哥面前领教一二，我打算跟您学那么几手，不知佟侠哥能不能赏脸。图林一看说话的这主个儿也不高，比自己能矮着一头，也是干巴巴一个小老头，头发眉毛胡子全白的，跟银线差不多少，但是脸蛋通红，嘴唇通红，都起薄色。那么大岁数了，一颗牙都不缺，整齐的芝麻粒的牙闪着青光啊，说话嗡嗡的，带着金属般的灰声。别看个儿不高，胳膊不长，使着一条霸王花枪，这条枪的枪杆比鸭蛋还粗着两圈，再看枪尖子长了下能有2尺5啊，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一看就知道特殊打造的。就这老头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都非等闲之辈，佟林是干什么的，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是个成了名的高人，要不就他看见了老罗家八横噗噗全完了，他敢登台吗？佟林一抱拳，请问老爷子您是问我是谁？好嘞，我是广东人呐，老朽姓陆，我叫陆炳章啊。哦，陆啊！佟林闻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陆炳章，早知道老师说过不止一次，广东的神枪大剑追魂无影陆炳章，人家使这条枪天下一绝，自立花枪门，担任总门长，花枪门的总门长。佟林马上把双月带起来，再次施礼，哎呀老人家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哎呦佟侠哥，你太捧我了，分跟谁比，我要比那卖梨的卖桃的是有点名，但是跟佟侠哥比起来我差的多的多呀。佟侠哥如今好比一天之日普照四方，我无非是萤火之光而已。佟侠哥厉害，出手如电，干净利索，佩服佩服。能不能请佟侠哥跟我伸伸手啊，我在你面前学那么3招5式，佟侠哥能赏脸吗？哎呀老剑客，您太高抬我了，咱应当把这话翻成个，我在台前领教一二，哈哈哈哈，咱都别客气了，那么请佟侠哥亮家伙吧。佟林往后一撤身，把双月拽出来，往左右一分，刚想伸手，比舞台上又跳上一个人来，海川，休息休息，来来来，于兄替你喘喘气儿去。佟林回头一看，谁？镇东侠侯廷。侯廷怎么登台了？佟林在比武台这一切，镇东侠眼神不错，在那看着，一瞅佟林七十咔嚓连宰了8个，老头心里不太高兴，心说海川不是那种人呢，你怎么大开杀戒，今儿红了眼了，都全都是死口，这是为什么呢？

他跟雍亲王说，胤禛说，老侠客，你有所不知，是怎么回事，海川的心怎么想的我清楚，这种人能留着吗？哎呀，我冤枉海川了，闹了半天其中有隐情，要据爷您这么一说，那海川这么做就不算过分了，不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海川可惹了大娄子了，人家沾边挂拐的人岂能放过他呀？哎，正说着，陆秉章登台了，东侠可认识他呀，一看佟林正跟陆秉章比上，谁胜谁负不敢说，就是佟林有能耐，能不能赢得了人家掌中这条枪，那么再两说着。再说佟林又现役又玩命，这个精力耗费的不得灵了，当哥哥的疼兄弟，故此东侠这才登台让佟林下去喘喘气儿。佟林一看就明白了，老哥哥要这么说就让给您了，兄弟我下去喘喘气儿，走吧走走走走。佟林答应一声，冲着陆秉章一抱拳，老剑客，佟某失陪了，噌跳下比武台。陆秉章一看，哎，佟林走了，觉得挺遗憾，把脚一跺，脸沉下来了。我说这位老人家，如果我没认错，您是东昆仑镇东侠侯廷吧？不猜，正是老朽。我说侯大侠，你不对，你看我跟佟林都讲好了，刚想比划，您半截腰给插了一杠子，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东侠一笑，老剑客，这有什么不合情理的，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他总得喘喘气儿，老朽我替他抵挡一阵，等他缓过气儿来再接茬比也不为迟晚嘛。总而言之，今天咱都是比武，这有什么呢？哈哈哈哈哈哈！不过东昆仑呐，我可有话在前呐。这个台子叫比武台，虽然说比武，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得玩命，得付出点什么。你不怕丢人吗？东侠哑然一笑，陆大剑，我倒是不想丢人，但是逼的那个地步也讲说不起呀，怕也不行啊。好嘞，既然这样，亮家伙吧。镇东侠回手亮出宝刃小听风，这把小宝剑尺寸不长，可真亮啊。镇东侠一伸手把剑穗的摘下去了，你看那玩意儿挎着摆来摆去的好看，是装饰品，比起武来不实用，他不不愣愣害事，故此把剑穗子摘下去了，把空剑匣往袋子上一别，单手提剑虚然飘摆。陆老剑客，我在台前领教，往高台跪手。哎呀，东昆仑呐，你那两下子我心里头有数，比老朽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何必客气呢？招枪，啪啪啪啪啪，身形转动就站在一处。这会儿佟林早都跪坐了，外边医生脱下来交给刘俊，让刘俊呢找个荷包在哪儿洗一洗。佟林擦了擦汗，挨着雍亲王坐下，一边喝茶一边谈着。此刻东侠已经伸了手了，佟林抬头往台上一看，这心刷提到嗓子眼了。他知道陆秉章高，但没想高到这种程度，那么大的镇东侠呀，刚伸手就抵挡不住，让人家这条花枪给逼得身形倒转。
满台倒退，蹭蹭蹭蹭蹭蹭。哎呀，佟林呢就站起来了，爷不好，我还得回去。海川，你穿着劲儿不行，我担心我大哥盯不住。正在这时，就听台上，哎呀，嘡亮亮亮亮亮，又发生了变化。镇东侠侯廷会斗陆炳章，打到60多个回合呀，老侠客一个没注意，被人家一枪杆击到剑柄之上，嘡啷啷啷啷啷，小听风宝剑落地，好悬没把老东侠的手腕子给歇折了。老侠这脸一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陆炳章还没等还手的功夫，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姓陆的，我陪你走几趟。陆炳章飞身跳出圈外，压枪甩脸观看，再看后边站着个胖子，紫微微的面孔，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连鬓乐腮带卷的大胡子茬，肚子往前填填着，腰杀大带是怀抱宝刀。他一看认得，大盼飞行侠苗泽苗润宇，苗老侠。幸亏苗大侠来得及时啊，晚来一步，镇东侠就得吃大亏。那位说，你说的合理吗？镇东侠叫东昆仑，那么高的身份能打败仗吗？这个您得辩证的看问题。不错，镇东侠有能耐，号称东昆仑，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啊。能人背后还有能人，说我不含糊，我在本地那头一排，要把那些头一排凑在一块儿，您不定是第几排呢。嗯，而况且镇东侠70挂0的年纪了，比着陆炳章大不少呢，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气血衰败，故此今天才吃了亏。这事儿有什么奇怪的？苗大侠跟镇东侠交情莫逆，在底下观战，发现不好就做好了准备了。那没分胜负的时候，他拉宝刀就跳上台，刚上台那会儿出事了，晚到一步，东侠能不吃亏吗？这得说有远见，另外也得说弟兄有真正的感情，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嘛。他这一过来，镇东侠脸一红，老侠哥，哎呀，惭愧惭愧，东侠别说了，吃亏长见识，这算什么？您回去歇着。东侠把宝剑捡起来，从台上跳下，回归本队。安家东侠不提，单说苗子侠跟陆炳章俩人一见面，能说到一块儿去吗？三说两说，说查了，二人交手站到一处。要说苗子侠36路天罡刀，那也有一号，但是要想赢陆炳章不那么容易。这位花墙门的总门长啊，真厉害，这条花墙是上下翻飞，神出鬼没，这有独到之处。飞行侠那是宝家伙，想伤人家的枪，想枪尖给削下去，枪杆给剁折了，没门，你碰不上。人家站着几个字，华拿

0: 灯把压，窝条盖把炸。所以苗大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万难取胜。佟林在下的看着，佟林就有点坐不住了，脑筋蹦起多高来，爷，我上去吧。哎呀，海川呐，看这意思非你莫属了，这些大侠都上了年纪了，你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开船呢、啊、登台吧。哎，佟林赶紧手指抄起双月，还没等登台，正在这时候又跳上一个起，谁呀、啊、道爷南昆仑司马空，南侠登台了。他跟苗大侠交情之后，南侠那是干什么的，在底下一看呢、啊，苗大侠不能占着便宜，弄不好了非吃亏不可。倒也坐不住了，收拾好了，提宝剑刘彩虹故此登台，无量天尊。苗大侠果然刀法惊奇，陆老剑客枪法出众，贫道领教来了。说着话往二人当中一站，俩人没法比了，全都跳出圈外。苗韵宇倒提宝刀擦了擦额角上的汗，一看是南侠，明白怎么个意思了。那苗大侠不糊涂，知道自己很吃力很吃力的，正盼着有人接应自己，可谓及时雨。苗大侠一乐，道爷那您就费心了，哎，没说的，请苗大侠归坐休息去吧。苗泽跳下比武台，回归本座暂且不提，单说南侠来到陆秉章近前，陆老剑客时任贫道否？哎呀，我这才看出来，您不就是南昆仑道爷司马空吗？司马大侠吗？不错，正是贫道。陆老剑客，忆当年你我在山西万宝莲花会上见过一面，屈指四万来30年挂零了，我看你精神不减当年，枪法愈发出众，钦佩钦佩呀。哎哎呀呀，道爷您过誉了，我跟您没法比呀。在咱们大清国提起33路名侠，特别是提到您南昆仑，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啊。提我陆秉章谁知道，也许到我们本村子有人知道，所以我跟您这名声啊天壤之别。说这次陆某来到帽山铁扇寺，又赶上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跟这么多武林高手过过招，这是我一生最荣幸的事情。尤其跟这几路大名侠交交手，我长了不少见识，别看呢我捡了点便宜，我深知那是各位手下给我留了情了。道爷你也想教我几招吗？您听这位多会说话，哎，话说的挺好听，但是柔中带刚，话里带刺儿，充满了讽刺的味道，而且那狡猾的眼睛往外闪着皎洁的光芒。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117集。南侠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明白了，这小子从心往外冒傲气，说人话不办人事，倒也对这种人十分气恼，但是有涵养，这火啊不便发作，仍然是稳稳当当，笑笑呵呵。陆老剑客，您太谦了，贫道登台就是想领教领教您的枪招，我也长长见识，学那么几招，是吗？好了，既然这样，南侠客，您进招吧。二人一拉架势，站在一处。这一伸手啊，佟林看得清楚，他心里头有本账。你看东侠、苗的侠，论功夫都赶不上南侠，也就差那么一点儿，但就这一点儿，也许一辈子你也撵不上。为什么呢？南侠稳重，人家那个剑招步法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可以说一步俩脚印，任凭风吹浪打，人家是稳坐钓鱼台。看来城府极深，人家心里头有数，这就说明人家的功夫非常踏实。跟骆秉章打斗到80多个回合，仍然未分胜负，现在谁也判断不出谁赢谁输。

0: 得了呗。哎，他没心的看台上了，脑瓜转动啊，他往整个厂子上瞎学嘛，往东瞅瞅，往西看看，一会儿瞅瞅西边铁扇寺的人都什么模样，再回过头去看看那些看热闹的人，哎，什么样。他突然发现，在看热闹的人群之中，头一排站着个大姑娘。哎呦，这大姑娘比画上画的都好看，细高挑，高身材，头上戴着螺帽，就是那带圈的那大草帽，用白纱遮脸，挡着半拉脸，因为这天呢比较热，可能人家对美容很讲究，怕日光风吹皮肤发粗糙，所以呢用这细纱挡着，往身上一看，披着红色的斗篷，酱紫色的罗裙，腰中挎着一柄长剑，看这意思是赶长途来的。这姑娘的俩眼呢也不往台上盯着，一直盯着东边佟林等人，特别是佟林，他两眼盯住了不放。张芳正好一回头，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喂喂，他乐了。哎呦，你说这个人跟人真不一样，人这姑娘怎么长来的，吃什么好东西这样子。就拿我来说吧，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嗯，你看人家细皮嫩肉，细眉水汪汪的大眼睛，鼻似悬胆，口似桃花，玉米银牙，元宝耳朵，长长的脖子，圆圆的肩膀，细细的身材，美极了。看这意思需要二十，十八九，二十郎当岁，我跟他也差不多。这要有人得当家给介绍介绍，我要娶这么个媳妇儿，我这一辈子的艳福不浅呢。我
1: 想入非非，那又说你太能白活了，张芳是那种人呢，这宁可别抬杠，谁钻在谁心里头去了，谁能看透他正在想什么呢。尤其张芳二十来岁的人了，情窦初开，心猿意马，能不想男女之情吗？可是张芳呢，这俩眼睛眯成一条线儿，也就盯在这姑娘的身上了。突然叫姑娘发现了，这姑娘不但不生气，相反把玉腕一抬，冲着张芳招招手。张芳一看，干什么？我眼花了怎么的啊？叫我呢。张芳急忙站起来，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那意思你是叫我吗？那个姑娘微微点点头，把张芳乐的翻俩跟头，都懵了都。张芳心说，哎，世界真怪呀，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你看想什么来什么，我正胡琢磨呢，这姑娘就看中我了，不看中我能冲我招手吗？叫我这机会焉能错过呀。他回过头往左右一看，谁对他也没注意，人们都关注着台上比武的情况，谁看他呀。所以这张芳把椅子一推，蔫溜溜过来了，离着不太远，来到姑娘近前，提鼻子一闻，哟呵，真香啊，这衣服拿香水都是都呕透了。张芳是一躬扫地，把牙一呲，嘿嘿嘿。

0: 姑娘，你叫我吗？这姑娘微微一笑，又点了点头。是啊，您能不能腾出一点时间来？
1: 哎，什么意思？
0: 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谈。
1: 可以，
0: 我这时间充裕得很啊！你没看吗？我们来那么多人呢，有什么事让他们支撑着啊？把我不就抽出身子来了吗？姑娘，有话请讲吧。这姑娘看了看，精神呢，说话不方便，压低了声音跟张芳说：“你看，旁边有一片小树林，最好你我到林中一叙。”
1: 哎呦，张芳爷啊，进树林那儿没人，哎呀，太好了，可以。
0: 姑娘一转身，挤出人群，直奔小树林。张芳就颠和晃了大脑袋在后头跟着。这树林离着也就半里多地，就是在山坡上那么一片枣树林。等进了树林子之后了，姑娘看看左右没人，这才停身站住。张芳紧跟着也到了，离着姑娘四尺多远，她也站住了。
1: 姑娘，这没人，
0: 有话你尽管说，向我倾吐真情，我洗耳恭听。这姑娘看看她那模样，也不敢乐。请问您是哪一位啊？
1: 哦，您还不知道我是谁呀？哈，我知道你认识我呢。
0: 我姓张，我叫张芳啊。我别说了。人送绰号病太岁，对不对
1: 啊？对呀、啊。
0: 你师父是普陀山三清观三清教的教主，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吧？
1: 啊，对，一点都不错。
0: 您的前辈是不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张大侠？
1: 他一点都没错。哎呀，您对我们家的事了如指掌。
0: 你师叔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
1: 啊，没错，太对了，越说越对。
0: 我张少侠，我有件事求你
1: 啊。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
0: 请问佟林有媳妇没有？
1: 退！
0: 张芳一听反喷了，没问我有媳妇没，问我师叔，你这事乐半截。
1: 我，哎，没有，
0: 真没有，
1: 没有。
0: 你要说没有啊，我也听别人风言风语的说，好像有那么一点儿。不是正式的，也不怎么回事。有姓梁的叫梁飞燕，还有个小小子叫什么童宝，怎么回事乱七八糟我说不清。总而言之呢，跟我师叔也没完婚，就是这么个情况吧。实质上据我所知，人家是整身童男，真正的大老爷们儿。好吧，张少侠，我发现前排正座坐着一个人，面如冠玉，大伙围着他如同众星捧月一般。那人谁？
1: 来，
0: 哎，姑娘，我只能告诉你啊，不能跟别人说，要严守秘密。这边咱俩投缘，不投缘你勒死我，我也不说呀。那是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堂堂的雍亲王，当今皇帝的四儿子。真是这么回事。这样吧，我也是练武的人出身，今天我也豁出去了，我有什么说什么。我拜求少侠一件事，请您上父雍亲王，凡他老人家从中为媒，

0: 我愿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知他老愿不愿意给成全这好事儿？少侠客愿不愿意给帮这忙？完了，哎，张芳一看呢，完了，彻底算凉快。我想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张芳骂自己：谁让你长糟践了呢？谁能看得上你？慢说外人，我自己照着镜子，我都看不上我自己。人呐，还得有能耐呀、啊，还得有能耐。你看我佟师叔，哎，走到哪前呼后拥，哎，走到哪谁不挑大拇指？嗯，老爷们不算，现在上堂课了，嗯，这大姑娘看中我师叔了。要不这样的话，能厚着脸皮说这件事吗？身大袖长的脸皮薄啊，现在之所以练得这么厚，是急不可待。张芳也乐了，好好好好，有那么句话，命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是不是呢？谁都累做这个好事，不过姑娘，你叫我跑腿也行啊，我得知道知道你是谁，要不见王家千岁下问我怎么回答呀？是啊，我姓韩呐、啊，我叫韩天霞，人送绰号叫东海仙姑啊、哦，韩天霞，东海仙。哟，张芳心说怎么听这名儿这么熟悉？忽然想起来了，哎呀，对对对对，是怎么回事？学艺的时候，老师拿着个花名册，没事告诉他，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哪个门户有什么高人，哪个高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东西南北中，所有的高人都向他介绍了，介绍到山东蓬莱，有八位了不起的高人，叫东海八仙。其中有个女的就叫韩天霞，叫东海仙姑，就是她。她要没能耐，我师父能知道吗？在我师父那块标名挂了号的，哪有等闲之辈？嘿嘿嘿嘿，哎呀，张芳一琢磨，行了，这事儿无论如何我得给办成。我师叔要娶这么个好媳妇儿，连我看着都高兴。男的有功夫，女的有本领，那就纵横天下呀。张芳想到这乐了，嘿嘿嘿，姑娘尽管放心，此事包到我身上了，我还是个急性子，现在回去我就提及此事，成与不成你单凭一报。少侠客，要能预成此事，我必有厚报。那我也盼望那样。姑娘，你就在这听信儿吧。张芳是转身就走。病太岁张芳喜形于色呀，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出了枣树林，连窜带跳回归本队，咽着脸挨着雍亲王他坐下了，压低了声音拽雍亲王的袖子。你看雍亲王啊，伸着脖子瞪着眼，全神贯注往台上盯着，眼盯盯着看着南侠会斗陆炳章，现在打斗的140个回合还没分出上下来，把雍亲王急得也直冒汗呢。这么个时候，张芳拽他，雍亲王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了他一眼，有事儿啊？爷扶耳过来。哦，雍亲王把脑袋一摘呗。 张芳往前凑合凑，爷，我给您道喜，有这么个事儿，飞来一只彩凤。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我听得糊涂。怎么？永亲王一听也乐了，真的？你小子胡说八道！爷，我敢糊弄您吗？您顺着我的手腕瞧。永亲王看不见，就站起来了，长身去往枣树林那一看，果然那站着个姑娘，姑娘还在木在树林里待着嘛，这是出来了，也往这边盯着，看见没？就是她，以身相许，要嫁给我师叔佟林，这就是我未来的老婶儿，想烦您给玉成此事，爷，人家等着回信儿呢，您看怎么样？哎呀，哈哈哈哈，海川的艳福不浅呐、啊！你等等啊，永亲王一回身，瞅瞅佟林，佟林在那边坐着呢。佟林这阵儿站起身来了，手中提着双月，几次想登台，都叫永亲王给拦住了。别人也劝，让佟林呢，休息休息。言下之意，怕佟林栽跟头。那么多大侠都未必是陆秉章的对手，你佟林上去扒一跟头栽在那儿，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出于爱护佟林，所以拦着他不让他登台。此刻佟林热血沸腾，全神贯注。正这么个时候，永亲王拍拍他肩膀，海川呐、啊，你坐下。爷，有事儿吗？咱呢忙里偷闲，谈点题外的话。他用手一指张芳，是这么回事。佟林不听便罢，听完此言的眼眉都立起来了，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爷，现在是什么时候？生死关头，怎么能谈到这种事情？休听他胡说八道。张芳一听过来了，哎，我师叔，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吓死我，我也不敢在您面前胡说八道。退一步说，就打我糊弄您，我天胆也不敢糊弄王家千岁，我小命还要不要了？这千真万确，不信呢您去问一问好不好？那姑娘就听信儿了，走。他用手拉佟林，本来佟林就不是那种人，另外情况特殊，一看张芳过来一拽他，佟林有点生气，你甩一胳膊，停，走，我不听。你认识他是谁吗？谁让你亲自答应人家？简直是一派胡言，胡说八道。推来下去，哎喂，哈，行，张芳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这火窝的甭提有多大了。心说话，这个人感情要有能耐有名气了，都这样啊、都这么大脾气、啊、可也罢了。我听我老师讲过这么句话，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大的脾气，这也是人之常情。一想我回去跟这姑娘没法说呀，哎，干脆我就把你蹲那儿吧，我也没脸去送回信儿去了。张芳想到这心里憋屈的慌，离开佟林往后退，心说我离你远点行不行？我看你今儿瞅我有点不顺眼。他光顾往后退了，正好踩在一个人脚上，这人有点急了，照张芳后脑勺啪就一巴掌，把张芳打一蹦、哎、张芳心说倒了霉喽，今儿怎么这么不顺去，昨天晚上做梦没做好怎么的，谁敢打我？回头一看他就一愣，打他这个主是个漂亮的小伙，还长得贼帅。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项羽乌江自刎，天下已定，唯独鲁城坚守不降，弦歌不绝。盛怒刘邦为何驻足围城？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6集《鲁城弦歌音》。

0: 守礼义，未主死节。鲁成儒生在大军围城之下依然讲诵诗书，演习礼乐，这份从容与坚守震撼了半生戎马的刘邦。从愤然征伐的怒火，到驻足倾听的迟疑，再到以鲁公之礼安葬项羽，伏墓痛哭，刘邦这一系列抉择是草莽英雄的心境蜕变，更是他政治格局的升华。从秦王楚崩到汉兴，20余年风云变幻，刘邦历经无数生死抉择，而鲁城下的弦歌之音成为他读懂文化力量、收敛锋芒的关键一刻。那么鲁城的弦歌之音究竟给刘邦带来了怎样的深层触动？这份触动又将如何影响他日后重建帝国的每一步抉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6集《鲁城弦歌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秦汉之际啊，有很多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大事件。自秦穆公以来，淬历400年，最终呢，在秦始皇的手上，以数年之间的时间，消灭群雄，统一天下。结果最后又经历了15年，二世而亡，轰然倒塌。这是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其次啊，项羽起自江东，他以名将之后，3年的时间，率领5路诸侯灭秦，分裂天下，分封诸侯王啊。项羽呢，自号西楚霸王。结果，项羽自己极身而亡，未得善终。这也是自夏商周以来从来没有的大变局。最后啊，刘邦以秦朝治下区区一个亭长啊，他以编户齐民、布衣百姓的身份，最终创业成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且建立了绵延400余年的汉朝。这也是史无前例、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大事件。以上我刚才说的这些，假如我们用今天人的视角来看啊，我们看惯了秦汉三国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兴亡、潮起潮落、秋月春风，那我们自然不觉得惊奇。但是假如我们站在秦汉之际的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真是令人无法解释的惊天动地的局面。从秦的统一，到秦王，到楚兴，到楚王，到汉兴，这一幕一幕在20余年的时间里一一上演。在此前的讲述过程中，我们分析了项羽的失败留给后人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变局当中，刘邦这样一位草莽英雄，他何以成功？甚至我们不禁惊叹，这场秦王汉兴的马拉松比赛，刘邦为什么能够跑到最后，并且艰难地取得了胜利？其实我觉得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避免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去空想啊，我们自己拿着刘邦胜利的这个结果，帮着刘邦去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我一个历史老师啊，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要回到史料，一点一点的去看刘邦在失败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更重要的是刘邦在胜利的时候啊，他 他又是怎么做的？中国的道家思想常讲说，其实一心其辞难知，就是你看他一点一点做的时候似乎很容易，但是你把他每一次做对了的因由，这种选择的正确讲清楚，可能就困难。这就是荀子所谓的论心不如择术，就去看他的做，他做了什么，而不是老是去追寻他的动机。马上我们就要关注刘邦的一个行为。汉高祖五年十二月，经历了垓下之围，项羽的军团全面的崩溃，最后项羽以一己之身打了几个漂亮仗，但是改变不了他整体失败的困局，最后项羽呢自刎乌江，身死东城。项羽是秦始皇十五年出生的，死时呢年仅31岁。项羽死后，项羽在楚地的一些旧部啊就一一投降了刘邦，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例外，这个地方就是鲁城，也就是今天山东的曲阜。当时在秦末群雄并起的时候，楚怀王曾经把鲁地呢分给了项羽，项羽呢就号鲁公啊，所以项羽在称西楚。

0: 霸王之前，他其实有一个类似于爵位封号的叫鲁公，这个称呼就像是刘邦称沛公，夏侯婴称滕公是一样的啊。他是楚人啊，以一个县域为单位封为封君的一种称号，称公。大家知道啊，这个鲁它不是一般的地方，它是孔子的故乡。在鲁人看来，秦朝是读书人和古典文化的敌人啊。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鲁中的儒生他们就抱着日常演习礼乐的礼器就去投奔了陈胜啊。这个陈胜大家知道，陈胜最初啊只是一个庸庚的一个闾左之民啊，他是一个穷苦人。鲁中的儒生啊去投奔陈胜，而且孔子的八世孙叫孔父，这个孔父不仅投奔了陈胜，而且他被陈胜立为学官博士。最终因为陈胜的失败，孔父就跟陈胜一起死在了乱军之中啊。陈胜是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穷苦人，闾左之民，没有太多的文化，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作为别人的庸庚，他不过是一介庶族，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驱赶着跟他一起戍守渔阳的这些人，他们一起反秦。我们可以说啊，在秦末的群雄当中，陈胜的地位是不能跟项羽啊这些人相提并论的。但是作为孔子的后代啊，这是有文化传承的学问世家呀，他们为什么要去投奔陈胜？关于这个问题啊，司马迁曾经有一句总结，我觉着太史公说得很好。他说啊，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就是陈胜吴广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吸引来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后学、孔子的后人，就是因为秦打击了这些儒生的学问，他们发愤积怨，要以陈王作为一个标杆替他们出头。所以说秦灭绝了儒生们坚守的古典文化，现在只要是反秦，秦的敌人就是他们的盟友。可是呢，现在秦也亡了，项羽也死了，新的时代即将开启，为什么鲁城的人还要坚守孤城？他们不去向刘邦投降，他们坐困围城，这有什么好处？我们来想一想。我觉着啊，这里面有两层的因由。第一个，项羽封的是鲁公，而且这是楚怀王封的，楚怀王是抗秦的旗帜，这在秦末啊是一个共识。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这是秦末的共识。你刘邦最初也不过是楚怀王帐下的一员大将，被派去进攻关中，后来楚怀王被杀，刘邦为义弟发丧，貌似主持公道，但是你刘邦也是主动背叛了鸿沟盟约的呀。那当年你也是跟项羽两家说好的鸿沟为界，项羽纵然千不好万不好，今天也不至于被你刘邦逼死。所以我觉着 鲁中的儒生啊，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是非，他们认为项羽之死有一点点冤枉。第二个更重要，那就是刘邦的声誉。在秦末的群雄中，刘邦的出身不够光鲜啊，他不是贵族出身。刘邦有一个名声还不太好，那就是刘邦啊，他慢而侮人啊，他对于这个其他人，尤其是对于读书人，刘邦比较怠慢，而且说话非常粗俗。刘邦缺乏基本的体面和客套，带有浓厚的那种江湖习气。大家知道刘邦讲着讲着话经常乃翁乃翁，就是什么你爹我你爹我，这种口吻就出来了。尤其是对于读书人儒生，文绉绉的那一套东西，假模假式的那一套东西，刘邦更是一点都不感兴趣啊！大家知道刘邦甚至还往那个儒生的帽子里撒过尿，故而啊，刘邦跟这些鲁中的儒生啊，可以说是相看两相厌，互相都是看不上对眼的。最重要的是，在儒生的价值观里，中和之道是最重要的，不为以甚啊，就是不要做得太过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那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已经鸿沟为界了，刘邦的作为啊，在这些民间的读书人眼里，显然也有些过分，故而替项羽做最后的坚守，也是这些人这些读书人的自我尊严和体面。这就是我们讲啊，当全天下的人都已经知道项羽失败刘邦胜利的时候，为什么鲁成还能为项羽做最后的坚守？我们知道，就在鲁成为项羽坚守不下的时候，也正是刘邦志得意满的时候，此时他最大的敌人项羽，一个多次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已经因为战败而自杀了。过去所向披靡号称劲旅的楚军，现在向汉军投降了，只剩下你区区一个鲁城还在坚守。在刘邦看来，这不是螳臂当车吗？
1: 楚汉争霸终见分晓，一代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四方诸侯望风归附，大小城池相继开门纳降，偌大河山已然尽归刘邦掌控。可就在这普天归顺之时，唯独当年项羽受封鲁公的鲁城，至今城门紧闭，全城上下执意坚守，不肯俯首称臣。面对这座孤城，手握全胜之师、声威正盛的刘邦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当大军兵临城下，鲁城之中又出现怎样让刘邦始料未及的景象呢？
0: 听到鲁城还在坚守的消息，大家猜一猜，作为此时的刘邦，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对，发兵围困鲁城。所以刘邦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就剩下你。

0: 还敢抵抗，那我现在兵分所指。于是刚刚围困项羽的军队调转回头，兵分所指，北向屈服。此时的汉军在追杀项羽的过程中暴尸叠血，声威最盛。我们可以想象啊，刘邦的兵分所指，鲁城顷刻之间可以化为齑粉，他们竟然还敢反抗。在刘邦看来，这些个臭读书人真是不要命了。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战国秦汉时代的鲁城比今天的曲阜城大很多很多啊。这个曲阜城曾经是周代的最重要的封国鲁国的都城，也是周公之国啊，是周公的封国。当时鲁城有多大呢？我简单的说一个范围，大家想象一下啊。我们今天好多人都去参观过曲阜的三孔，就是孔府、孔庙、孔林啊。孔府和孔庙是在曲阜城内，孔林在城外。但是我要说一句，今天孔林的南墙大概就是战国到秦汉时代鲁国故城的北墙的位置。一个在作为周代封国的鲁国的首都鲁城，它的范围非常大。第二个，由于曲阜城是鲁国的封国，是周公之国，所以它保留和传承了非常浓厚的西周以来的古典文化。那春秋以来就有贵族认为说，周礼尽在鲁矣，就周朝的礼仪啊，那些文化传统都在鲁国。所以我们也能明白，周代的礼乐文化的遗泽之下，为什么在曲阜这个地方孕育出了孔子啊和儒家学派。所以就在刘邦的军队把这个曲阜城、把鲁城团团围住，准备发起进攻的时候，刘邦忽然迟疑了。就在他用军队把整个鲁城围得像个铁桶一样，里面的人可谓是插翅难飞的时候，结果此时的鲁城里面却断断续续传来了音乐的声音和吟鹅诗经的旋律。此时是旧历的十二月，冬季的寒风吹过鲁城之下，不禁让刘邦为之胡宿。外面已经围困成这样了，里面的这群臭儒生竟然一点都不怕吗？在我看来，这一幕是刘邦的人生当中不曾遇到也不能理解的。那鲁城当中传来的弦歌之音不得不引起刘邦的狐疑和揣测。听到这个弦歌之音，生平生性大大咧咧但是胆大心细的刘邦止住了军队，他也止住了心中的愤怒和冲动。他派人去观察鲁城当中现在这个情形 到底是个什么路数？结果打探得来的消息是，鲁中的儒生们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他们并没有因为外面在围困而停下来，他们干什么？该干嘛干嘛。于是这才能让刘邦感受到城外听到那弦歌之音不绝于耳的情形。这一次啊，刘邦的内心深处不再是疑惑，不再是狐疑，甚至本来有的满腔怒火，那个深深的愤怒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邦被深深的震撼到了。
1: 各路城池尽数归降，唯有鲁城独守，数万大军将城池团团围困，生死考验近在眼前。可城内非但不见惶恐乱象，反而诗书吟诵，古乐之声此起彼伏，强烈的反差让闯荡半生的刘邦满心疑惑，久久思索。危城之中，众人这份泰然自若从何而来？手握绝对优势的刘邦会选择强攻还是另作打算？历经此番见闻后，他又将以何种思路安定乱世，建立新的王朝秩序呢？
0: 刘邦这个人，他的前半生啊，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只不过表面上是一个小亭长，实则是一方游侠。大家注意，他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刘邦见过世面，他能和沛县的这些各路人等巧妙周旋。在咸阳，刘邦见过秦始皇的车驾，在项羽的追剿之下，他可以处乱不惊，安然逃脱。可是这个见过世面的刘邦，这一次他彻底的被震撼了。他从没有见过竟然有这么一群人，不管外部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竟然可以坦然的读着自己的书，该唱诗的唱诗，该洗礼的洗礼，丝毫没有畏惧。刘邦甚至觉着，这是一群不怕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普通人内心当中最害怕的是什么？是死。此前刘邦见过不怕死的是项羽这样的人，因为项羽勇敢英雄。可是这样一群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平生未见过血，他们为什么不怕死？仔细思索之后，刘邦明白，因为他们的心中有更加高贵的东西。就是在这些被震撼狐疑的时候，我想这个情境下的刘邦一定想起他那个四弟弟，那个宝贝弟弟叫刘交。那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刘邦呢兄弟四个，老大大哥早死，有一点家产留给了孤儿寡母、大嫂和大侄子。二哥呢是个种田专业户，是产业，靠着耕地种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用来养活父母。刘邦自己呢四处闯荡，不是产业，辛苦半生，浑身是伤，到如今才赢得了这份还不稳固的天下。

0: 这时候不得不提起他那个小弟弟次弟弟刘娇啊。刘娇是从小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从小读书唱诗，他不就是那些鲁城里面处乱不惊的读书人的一员吗？刘邦想起刘娇曾在他面前读过君子居易以四命，他们这些读书人不就是在居易以四命吗？那个喜欢诗经的刘娇曾经在刘邦面前吟诵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就是眼下这个局面吗？哪怕暴雨狂风暗无天日，到了早晨该打鸣的时候，鸡该叫还是会叫呀。在鲁城之下，刘邦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战争的场景，他被这些读书人彻底的震撼到了。被震撼到了的刘邦，他还会血洗鲁城吗？一生习惯了喊打喊杀，面临死亡毫不畏惧的刘邦，他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一次一次对抗死亡的威胁。但是今天有另外一群人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坚守，用一种平静的自信、凝重的庄严去默默地对抗来自刘邦的死亡威胁。这种对抗让刘邦彻底动摇了。史书上记载，每到刘邦在关键的时候，他总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此前我们发现刘邦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张良、萧何、陈平等谋士的身影，是他们的建议改变了刘邦的抉择。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建议，是刘邦他自己，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亲眼看到了在屈服沐浴着孔子的教责之下，这里有圣人之遗化，是号礼乐之国。这是切切实实他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不是虚妄的。刘邦此时也在想，他半生戎马除秦灭项，不就是想让自己和弟兄们乃至天下的百姓前手们过上鲁城里面一样这样一份太平日子吗？这个时候啊，刘邦下命令，他把项羽的头拿给鲁城的守军看。啊，为什么是项羽的头呢？大家知道啊，项羽乌江自刎之后，当时吕马童、杨喜这些人是把项羽的身体分成了若干部分，拿去向刘邦邀功。当然最能看出这是项羽尸体的显然就是头颅，所以此时项羽的头颅在刘邦的军中。刘邦就把项羽的头颅拿给鲁城的守军看，告诉他们项羽已死啊。刘邦向城内喊话， 鲁城的父老，鲁城的兄弟，鲁城的百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然而北京绍兴离不了一座知者不多却极其重要的城，西周燕国都城。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才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都市，并成了自元明以来中国的中心。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遗址一直风尘于地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初露真容，又经过了将近30年的发掘，一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得以考证，才铁证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了3000年前。北京建城到底是哪一年？燕都与蓟城是什么关系？燕都遗址是怎么发现的？牛头立、锦鼎的出土揭示了怎样的谜底？而咽喉墓的发掘又有哪些意外之喜？考古工作者是怎样为北京溯源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燕京寻根，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记。

让我们一起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条铁路从房山周口店开往琉璃河镇，运送着煤炭和石灰。机缘巧合下，周口店因为挖矿挖出化石，成为史前考古的焦点。而在铁路的另一端，琉璃河遗址也在风尘了三千年后被人瞧出了端倪。早在民国时期，位于北平西南40余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辉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这家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中国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商洽相关事宜。当时交通不方便，从北平出发到琉璃河水泥厂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此处遍地是陶片，腐蚀皆是。这个吴良才啊，虽然说是银行经理，但是也具有考古专业背景。他的哥哥正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受到哥哥熏陶，他把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经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不仅如此，还跟考古泰斗夏奈联名撰写了《兰州附近史前遗址》，发表在中国考古学报上。在琉璃河，吴良才也是独具慧眼，发现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他捡了一大包，兴冲冲地跑到中南海，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苏秉琦此前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的陶片非常熟悉。一看到这些陶片，他立刻断定这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北平周边，考证之事就搁置了。到了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了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就提出要不然我们去房山调查吧。在考古界，陶片一般来说只能算是一个线索，因为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是什么惊人发现。那么见多识广的苏秉琦为什么对此念念不忘了20年呢？或许因为啊，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建在哪里？根据《左传》《史记》记载，武王伐纣以后，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冀和燕。

周国最北边的蛮夷之地。比照周公和姜太公的封地，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周王有重臣守国门的意图。周天子分封同族、亲戚和功臣，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守护周王室的屏障。这其中啊，赵公封于燕，姜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呈品字形布局，牢牢控制了北方。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商朝灭亡以后，移民自然也向东北方向逃。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北方的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赵公氏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彝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在周朝初年，商朝的移民叛乱也是赵公一路北伐追剿到底的。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的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在燕山与太行山的交汇处。燕在南，冀在北。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冀，就是今天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地理格局。不过呢，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因为史书并没有记载，从西汉开始就是一个悬案。关于燕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而傅斯年认为在河南郾城一带。陈梦家在其《西周铜器断代》当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关于冀城，侯仁之认为外来的燕国实力强于本地的冀国，并在东周初年灭掉冀，迁都冀城，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冀城的说法。北京又被称为燕京，就源于此。同时，侯仁之推测冀城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广安门陶然亭一带。根据他的分析啊，我国有文可证的历史始于中原地区的殷商，商朝最后的都城殷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以西，接近太行山东麓的南端。这个位置有利于商沿着太行山东麓的狭长地带，将势力一直向北扩展到现在的北京地区。虽然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燕、古冀等部族聚落，但那个时期的城还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具备完整的城市功能。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成了古代南北大道的终点，农耕文明与森林文明、草原文明的交汇点。这里的交通枢纽地位虽然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但是由于渡口容易受到洪水威胁，使得城址发生了偏移。从水系上来看，冀城西临涞水，东北毗邻古高梁河，应该在两河相加的高地上，冀城因冀丘得名。李道元在《水经注》当中记载过冀丘，侯仁之从地理环境等分析认定，今天北京的广安门附近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冀丘的遗址。1959年，侯仁之的论文刚一发表，有理有据的分析就成为主流观点。但是有一个北大考古专业的助教偏不迷信权威，要质疑侯先生强大的逻辑。30多年后的1995年，在纪念北京建成3040年学术研讨会上，已经是商周研究泰斗的邹恒回忆起了他跟琉璃河的故事。原来啊，他对燕都出封地的研究就是从怀疑开始的。当年他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成史，有了跟侯先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琢磨着，如果燕都冀城是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那么在以前的建成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发掘，起码应该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所记载。中国古代的建筑师都非常细心敬业，更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啊。

要说否定一个观点难，建立一个观点啊更难。燕都遗址究竟在何处呢？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恒不敢贸然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那时北京工程建设很多，他经常利用假日到陶然亭一带的工地去找陶片，但见到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陶片，西周燕都的线索一点都没有。就在毫无进展时，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苏天军到北大找到他，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他去看看。1962年10月，邹恒带着三名毕业班学生两次来到琉璃河的琉璃店董家林村试掘，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把这次试掘写进了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三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这份报告上说，1962年的房山调查工作分两个阶段，3月到6月，郭仁等在文物普查中调查了包括琉璃河在内的房山县10个公社。在这次调查中，新发现遗址14处，其中有殷周时代及其以前的遗址7处。10月初到10月底，北大考古专业实习选择了琉璃店、董家林、黑古台等3处遗址做了小型试掘。报告里，琉璃店、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但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燕都有什么关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款继续发掘，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邹恒去了两次，而且他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却也看走了眼呢？原来啊，当时董家林保留着一段一米多高的古城墙，这个城墙是历代堆积而成，邹恒刚好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不少辽代陶片，所以断定这个城墙是辽代的。这是邹恒第一次跟燕都失之交臂，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后来从永定河以南一直到拒马河，他调查了很多地方，但几个重点疑似的西周遗址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是燕都。1964年，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老师家在东院墙外挖菜窖，结果挖出了两个铜疙瘩。文物上交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以后，郭仁等专家发现，这个铜鼎上有书诈宝尊遗铭文，铜爵上有富贵铭文。这两段铭文虽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是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来就不多见，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的，所以有青铜器出土，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此时遍寻燕都无果的邹恒又把视线转回到了琉璃店董家林，而且他还在宋人所写的《太平寰宇记》当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虽然《太平寰宇记》属于很晚的文献，但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而良乡距离琉璃店只有 2.5 公里，这很值得注意。1972年寒冬刚过，邹恒带着北大全体考古班学生对琉璃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虽然时间不长，但规模很大，师生有40多人。后来曾经担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长的赵福生就是当年的学生之一。他们有的住在黄土坡村的老乡家里，有些住在董家林村的大庙里睡大通铺。工作一开始，学生们遍地开花般的到处视掘，邹恒下令在哪里挖，大家就到哪里破土，光是在大庙前就布了4个探方。工作开始没多久，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旁边的琉璃店村很多推土机就已经开始轮番作业。当时从北京到石家庄的公路两边要一平如镜，不平的地方要用推土机推平。邹恒跑过去看时，发现文物层已经被破坏了，
生土中分布着大小灰坑，里面有不少的碎陶片，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的马骨头和车架子。邹恒赶紧让当地人停下来，但是没效果。他连夜赶回北大，逐级向上反映情况，最终保住了这片遗址。但是遗憾的是，琉璃殿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经破坏殆尽。1962年还在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地面上也见不到了。后来听说老师家蔡教挖出青铜器的消息以后，邹恒又派出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蔡教附近开了一条长20米的探沟寻找大墓。虽然没有挖出青铜重器，但是通过这次发掘，邹恒大胆地推测，这儿就是西周燕国的出封地。邹恒这一次啊，运气不佳，因为几年以后他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再挖几米就是大片的燕国墓地了。实习收工以后，邹恒因为运动受到冲击，被靠边站。不过在董家林的大庙里，北京市文管处却驻扎下来。1973年春天，由北京市文管处、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掘地点就选在琉璃店村，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当时参加发掘的临时工是琉璃店董家林大队派来的，要求参加发掘的人很多，董家林大队不得不采取轮换的办法。当年的考古队员田庆东从那里开始就再也没离开过琉璃河。尽管参加发掘的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田庆东在这里一干就是27年，一直到2000年4月退休。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跟琉璃河遗址的缘分竟然这么深。田庆东说，这次发掘的面积不小，达到2500平方米，但是西周遗迹遗物都很少，于是在四处透风的大庙里，一人一根蜡烛，睡前不停地埋怨邹恒。但大家也认为，既然村民挖出了青铜器，那么遗址内一定会有墓葬区存在，这个想法在他们脑海当中是挥之不去的。琉璃殿发掘受挫以后，郭仁和田庆东觉得就这样瞎子摸象可不行，于是他们南下洛阳，把全国最棒的探工马武堂请到了琉璃河。从1973年秋天到1975年冬天，洛阳铲把周边几个村都探了个遍，一共探出墓葬以及车马坑178座。在探工绘制的图上，墓葬位置、形状、大小都一清二楚，琉璃河考古这才走上了正轨，大家也不再埋怨邹恒了。从1973年到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一共发掘墓葬35座，车马坑3座；在京广铁路东侧一共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风尘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1974年是发掘工地最热闹的一年，当时在22号墓发现了奴隶殉葬的现象，有一个13、14岁的男性少年殉葬在22号墓的南侧棺椁间，而且讽刺的是，少年的骨架基本完好，但棺内主人却腐朽的只剩下了几枚牙齿。这年5月还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一把青铜短剑刚刚出土，还没来得及绘图拍照就不见了。公安机关向全国各地发出通报，但是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仍然没有结果。这些插曲过后，琉璃河考古才掀起了高潮。真正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中，有 85% 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仅251号、253号墓就贡献了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立和锦鼎是首博的镇馆之宝。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然而北京绍兴离不了一座知者不多却极其重要的城，西周燕国都城。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才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都市，并成了自元明以来中国的中心。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遗址一直风沉于地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初露真容，又经过了将近30年的发掘，一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得以考证，才铁证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了3000年前。北京建城到底是哪一年？燕都与蓟城是什么关系？燕都遗址是怎么发现的？牛头立锦鼎的出土揭示了怎样的谜底？而咽喉墓的发掘又有哪些意外之喜？考古工作者是怎样为北京溯源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燕京寻根，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记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根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武王伐纣以后，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冀，一个是燕。冀封的是皇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代的原住民，而燕封的是赵公家族。封冀无非是为了安抚殷商移民和原住民，而封燕则是让赵公扼守周朝的北大门。而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因为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开始就是悬案。关于继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从地理环境等分析，认定为今天北京广安门附近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冀丘的遗址。而关于燕都，它到底在哪儿呢？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助教邹恒听说房山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同志要请他去看看。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正要安排学生进行考古实习，一听到邹恒的线索，系里决定由他带队到房山进行考古调查。这年10月，邹恒带着3名毕业班学生两次来到琉璃河的琉璃店董家林村视觉，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1972年，邹恒带着北大全体考古班的学生对琉璃店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但遗憾的是这两次发掘都与燕都的发现失之交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董家林的大庙里，北京市文管处却驻扎了下来。从1973年到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一共发掘了墓葬35座、车马坑3座，在京广铁路东侧一共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风尘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了。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在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当中，85%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仅仅251号、253号墓就贡献了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立和锦鼎更是首博的镇馆之宝。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考古的收获。出土牛头立的251号墓，墓坑上部早就被破坏了，仅仅铲去了30厘米的表土层就露出了墓口。这是一个未被盗掘的中型贵族墓，墓内北端2层台仅青铜鼎就摆了6件。随葬器物当中最精美的就是牛头立，这是古代煮粥的锅，它由7个牛头组成花纹，盖内及口沿内壁还铸有铭文。铭文的大意是博举受到咽喉的赏赐，心里颇荣耀，于是铸此立。由此呢，这件器物就被称作博举立。又因为全器是用牛头装饰的，所以俗称牛头立。1996年，首博还用此立的造型图案制作了管徽。因为地下水位高，墓主人早就已经尸骨无存了。不过在他胸口位置有一个玛瑙、绿松石、玉等串成的项链，179个事件中仅玛瑙就达到110个。我们再来说说253号墓。253号墓在251号墓之南，墓的一半被压在断崖下，一半在沟内，与路面平齐。虽然两个墓都是中型墓，但是此墓发掘起来可比251号墓难得多，因为墓坑比较深，而且坑里积满了水，当时的排水设备也不给力，考古人员只能下水去捞。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锦鼎，因为体大气重，3个鼎足又深陷在淤泥当中，用人力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最后只能把绳子拴到鼎的两个耳朵上，墓上面架起滑轮掉出水面的。大家当时发现鼎上有字，
而且跟咽喉有关，就兴奋了起来，认为这是重大发现，马上给文管处领导打了报告。经过考证，锦鼎腹内用四行26字铭文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锦奉咽喉之命到周朝首都向赵公奉献食物，太保赏钱给锦，锦用赏的钱铸造了这尊鼎。锦鼎的铭文不仅证明了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的燕国都城，还佐证了《史记》索引中的记载。赵公氏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呢并没有去，他留在都城继续辅佐周王，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这个锦当然也不是一般人物，应该是燕侯家族中最亲近的晚辈之一，所以才有资格代表燕侯千里迢迢地去给老太爷送吃的。既然有这么丰富的内涵，锦鼎作为北京城历史之源的见证，当之无愧。如果说251号墓、253号墓是燕国的贵族墓，那么202号大墓则属于燕侯一级，它是上世纪的70年代发掘的墓葬中最大最深的一个，也是发掘时间最长的一个。202号墓有一个直径2米的大盗洞，挖了3年，只出土了一把象牙梳子。当时考古人员赵福生从北大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市文管处，又被派到琉璃河，正赶上挖这座大墓。他当时正在墓室内用铁锨挖不断塌下的泥土，锨头忽然感觉到了一个什么，赶紧收手，但是梳子齿还是被齐生生地铲断了。后来在首博展出的象牙梳子是他们把所有的泥水过筛，把梳子齿一根一根挑出来又粘上去的。正因为有了这把梳子，有些文史研究者推测，这个墓里埋葬的可能就是咽喉夫人。燕国的家族墓地找到了，但是燕国最关键的人物咽喉埋在哪儿呢？1981年到1986年，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市再度联手，地毯式的挖了214座墓葬，21座车马坑，这是琉璃河墓葬群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发掘。但是如果没有1193号大墓清理结束前一天的意外发现，收获恐怕还不如70年代多。京广铁路东侧的1193号西周大墓，墓室呈方形，而且最奇特的是从墓室四角向外伸出四条长长的通道。黄土坡这一带的大墓不少，有的有一条墓道，有的有两条墓道，但是四条墓道的大墓还是首次发现。这种特殊的形态引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兴趣。另外，从他附属的车马坑的规模看，随葬品不会少，墓主人必定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一代咽喉。但是这个墓的盗洞大得像老虎嘴一样让人却步，因为有202号墓的前车之鉴，能不能有所发现谁也没底。1986年的11月29号，1193号大墓已经发掘了47天，就要收工了。这时一股寒流不期而至，为了赶在封洞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们加快了速度。当时地表土已经冻上了，墓坑里的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还飘着小雪。在如此恶劣的气候当中探墓，酒是不能少的。当时鼓励说，谁下墓坑就给谁两瓶二锅头，于是有人争先恐后的要求下去。为了抵御寒冷，下水前要喝上2两白酒，在水中泡10分钟就得上来换人。我们现在说是发掘，当时啊，实际上就是在水下摸，摸一件捞一件。这摸着摸着，有人就喊，有大家伙，

中国社科院教授、考古队队长殷伟章马上喊停，由专业人员下去捞。最后，在棺椁东南的泥水当中收获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因为这两件青铜器锈蚀严重，再加上从墓地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于是殷伟章决定先放入工地的库房，等到墓葬清理完毕以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两个月以后，经文物保护专家除锈，这两件器物名声大振。专家们欣喜地发现，在两件器物口沿与盖内竟然有着几乎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然而在解读铭文“命克侯于焉”的克时，专家们产生了意见分歧。有人说克是人名，有人说克是动词，最终大多数专家认可克的名词是赵公长子的名字，而两件器物也因此被命名为克和克雷。铭文的大意是，周王说，太保也就是赵公，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令你的儿子克去做燕国君侯，管理和使用那里人民和土地。克到达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做了这件宝物。虽然对墓主人到底是谁，是赵公氏还是他的儿子燕侯克还是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墓主是第一代燕侯，铭文是他受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一次发现是琉璃和遗址自发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克和克雷把遗址在3000年前的历史地位做成了铁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慰藉了。克和克雷出土前，在介绍北京历史时，经常说北京是一个有着800年历史的古都，那是从金中都算起的。而出土以后，北京的建成史一下子上推到了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1990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还特地在前门建楼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琉璃河遗址的研究成果，明确北京是一个3000年古城。北京溯源追溯到了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那么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建成到底多少年呢？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辈子都在研究北京城的侯仁之，他在1987年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应尽早考虑北京建成之始始于何年。这封信拉开了探索北京建成之始的序幕。根据北京建成年代及地点论证工作综述，专家们最先讨论的是什么才算城。城应当出现行政建制，具备城市功能，也就是国家已经初步形成，城乡有了分离，地方城邑政权已经建立，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以后方可称之为城。根据这个原则，决定以燕和蓟两个西周始封诸侯国的都城为北京的始建之城。而接下来就要对燕和蓟的始建地点进行确定。蓟城或许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后人在同一地点反复地修筑城市，所以一直是寻觅无着。而燕都废弃以后2000多年，再没有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所以古城遗址才得以保存至今。虽然侯仁之仍然认为北京的建成之始是蓟，但西周蓟城没有实物证据，而燕都考古却是铁证如山。于是各学术派别暂停了纷争，都把燕都始建于何年作为研究建成年代的焦点。燕都到底是哪一年建成的呢？一开始人们仍然把目光聚焦在史记上，据其记载，周武王11年灭纣，同年封赵公于北燕。武王11年到底是公历哪一年呢？当时学术界至少有40多种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了。这也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1976年陕西出土的一件青铜器铭文记载，武王克商时有彗星出现。如果按照哈雷彗星每76年出现一次的规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任哲从1910年开始倒推，到第40次是公元前1057年。赵光贤等专家又结合上书、诏告、竹书纪年等记载进行了矫正，最后把公元前1045年定为武王克商之年。北京城从哪开始、始于何年的论证，从1987年初开始进行，到1994年底告一段落，几易几稿，最后采纳了这一成果。以公元前1045年计算，到1995年北京建成3040年。那一年北京第一次过了一回生日，举办了隆重的成庆纪念活动。同一年，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了一座继承纪念柱，在琉璃河遗址上建立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也正式对外开放。虽然有了官方年龄，但是考古工作者对于燕都建成年代的质疑和探索没有停步。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后，为琉璃河遗址设置了专题。在此后的几年中，对燕都古城的城址、宫殿区、祭祀区进行了补充发掘，在一处埋土最深、年代最早的灰坑里发现了刻有成周两字的甲骨。这个证据说明先有成周城才有燕都城，这推翻了燕都建于商末周初的说法。也就是说，燕都最早始建于周武王的儿子成王时期。专家们考证认为，武王克周之年，周武王只是占领了商朝的都城安阳，北京地区很可能还没在周朝的势力范围内，因此燕都不可能在当年建成。又根据克和克雷的记载，燕侯应当是在赵公当太保时，也就是成王时被分封的。分封以后，燕侯克带着几个氏族部落来到北京地区。早期文明大都选择那种距山路不远又有稳定水源的冲积台地，燕都遗址距离周口店群山只有12-13公里，还有大石河蜿蜒流淌，并且在河流转弯处的内侧有大片的冲积台地，这与成周城的地形相似，正是一块理想的建都之地，于是燕侯最终选定了城址。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天文、文献、碳十四测试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并且制定了西周各王的年份。由此作为依据，断代工程认为北京建成的历史应该追溯到西周成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2年。虽然西周燕都不是建于武王时期，也不是在夏商古国的基础上建成的，但是它仍然不愧为北京城市的肇始。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根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略小，是天坛公园面积的两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有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和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在将近3米厚的城墙外，还有燕国贵族、殷商遗民的陵寝，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饰物、车马器、陶器、漆器、青铜重器等。而以此城为中心，燕文化开始北扩。根据考古研究，西周初期以燕都为中心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范围在燕都周围的30公里左右，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已经扩大到燕都周围70公里到90公里范围，再到了春秋时期已经越过燕山山脉，战国时代甚至推进到了今天辽宁和内蒙古等地。显然琉璃河古城完备宏伟，辐射四周，但奇怪的是，在这座城市的墓葬中，大约在西周中期就不再出现高级礼器了，这在考古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学者们推断，此时它已经不再是国都，降级为普通城市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只能等待历史的进一步发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天气渐凉，早上气温更是偏低，提醒老年朋友早上不要起床太猛，如果起床过快过猛，有可能会让血压突然升高，突发脑血管疾病。有一个起床221原则，您知道吗？就是在您刚刚苏醒的时候，睁开眼在床上躺2分钟，然后再起身坐2分钟，之后再坐到床边，等1分钟后再站起来活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湿疹反反复复很顽固，汗液刺激皮肤干燥，一个不经意可能就起了湿疹。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慢性湿疹影响美观又瘙痒难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湿疹反复不好护理有窍门。

0: 湿疹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疾病。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湿疹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也有人说，饮食上已经很注意了，每天吃得特别单调，湿疹也还是复发了。我们先来听一位郭女士的经历。
1: 4年前，郭女士小腿和手臂的皮肤起了疹子，特别痒，慢慢会流脓，然后结痂，经医生诊断是湿疹。每次去医院看完病，用一段时间的药以后呢，症状就会有所缓解，可是过一段时间湿疹又会复发。曾经有一次，郭女士家里的房间刷完漆后，她的湿疹复发很严重。在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治疗过程中，郭女士饮食上也非常注意，咱们所说的发物她碰都不碰。这段时间天气变冷之后啊，郭女士发现湿疹又复发了，不但外观不好看，瘙痒的症状也让她很难受。这几年反反复复的湿疹一直困扰着她。湿疹为什么就这么难治呢？
0: 湿疹有一定的顽固性和复发性，汗液刺激、干燥刺激和环境刺激都容易诱发或者再次发作。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湿疹皮炎色素痣一屑病的诊断和治疗。
0: 非常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的陈雪。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湿疹了。我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出现湿疹呢？
3: 那湿疹其实是一个特别古老的疾病，就是在西方医学当中，可能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这样的记录。湿疹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它可能病例的数就没有那么多，到了发达国家，这个病例的数反而会增多啊。最可能的原因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遗传过敏体质以及生活环境啊有密切的关系。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湿疹好像感觉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把湿疹和各种皮炎很难区分开，我觉得
3: 啊，对，这个确实是很难区别啊，会有病人因为这个反复的慢性的湿疹到多个医院就诊啊，这种情况在北京可能更加的突出哈。啊，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湿疹，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神经性皮炎，或者是特应性皮炎，或者是脂溢性皮炎等等吧，各种各样的皮炎。那湿疹和皮炎之间的区别呢，目前呢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湿疹和皮炎划等号啊，
0: 有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
3: 对，有的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啊。这种观点的人一般呢强调的是这个病理学上的改变啊，也就是说我的这一小块皮疹我把它取下来做一个病理的切片，那你会发现其实湿疹和皮炎在病理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观点，会认为湿疹就是湿疹，皮炎就是皮炎，那怎么可能是一种病呢？还有一种人认为呢，就是病因不太清楚的，反反复复发作的就叫湿疹。那么相对病因比较明确的啊，就会按照它的病因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皮炎。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后脖梗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啊，可能反复的出汗呀、日晒呀，或者衣服领子比较硬摩擦以后，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瘙痒性的皮疹。有这样病史的朋友可能去看过，有的医生会诊断神经性皮炎。这种神经性皮炎除了刚才我说的诱因呢，可能也跟睡不好觉呀、精神紧张啊、有压力有关系。这样的神经性皮炎呢，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大范围湿疹里面啊脱离出来的，病因相对比较明确，然后表现相对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类的皮炎。那我本人呢，其实比较倾向于就是第三种观点啊，相对来说比较有特征的这一类的湿疹，我们现在就命名为皮炎了。
0: 实际上说起来，我觉得虽然说了这么多观点，但我感觉好像还是不是太分得开，是吧？
3: 对，
0: 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湿疹它有一个湿字儿，跟这个是不是跟流水的这种皮炎，更多的叫湿疹呢？这我自己猜的
3: 啊，是啊，实。

0: 就变成亚急性的，泡上面就会有一些积压。那如果病情继续发展，这个病没有好，那可能就变成我刚刚提到的像神经性皮炎一样，那种比较厚、比较干、比较脱皮、比较硬的这样的表现，这叫慢性湿疹。
1: 嗯，
2: 那说起湿疹来，其实可能得过的人都很头疼啊，因为好像是不知什么原因它就来了，然后呢怎么都不走。
0: 啊，是这样的。以前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
1: 嗯，
0: 那中医上的癣呢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其实就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湿疹。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呢，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我是得了湿疹，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原因诱发了我这个病啊，还是不太清楚。
1: 嗯，
2: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是要找出它的病因吗？还是我们主要处理它的那个
0: 症状，
2: 表面的症状
0: 啊？这个就涉及到很多人说我要找到这个本，我们说是治标还是治本。
1: 嗯，
0: 啊，实际上我们临床当中是这样操作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湿疹和皮炎的区别，那可能绝大部分湿疹是病因相对不是太明确的，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或者是免疫反应。
1: 嗯，
0: 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对症治疗啊，希望迅速的能够缓解病人的这种瘙痒的症状。
1: 嗯，
0: 改善这种流水啊，结痂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跟病人详细的询问病史，通过这种详细的询问病史，或者是借助于一些辅助检查，来尽量的帮助他找到这个病的原因或者是诱因。原因呢，就是当然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原因，我们把这个原因去除了，这个病就再也不复发了。
1: 嗯，
0: 但是就是挺遗憾的，大多数人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原因。
1: 嗯，
0: 啊，病人会说我好像在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季节呀，吃了不同的东西，好像这个湿疹都会发作，可能跟吃也关系不大。那如果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希望病人至少能找到一个诱因，就在哪种情况下湿疹特别容易复发或者特别容易加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诱因啊，从而减少复发。
2: 那这样呢，陈学主任就给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可能会成为诱因的。
0: 可能会成为诱因的哈，比如说这个气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有一部分人的湿疹呢是在夏季出汗多的时候会明显的加重。
1: 嗯，
2: 就是那个汗，
0: 啊，对，汗液刺激，
2: 这个，刺激这个皮肤表面出现问题。
0: 对，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肘窝，我们两个胳膊肘的肘窝这个地方，夏天我们伏案工作的人啊，这个肘窝它可能会
2: 进到，
0: 对，这个皮肤会有皱褶部位啊，这种，然后这个反复的摩擦，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像这个后脖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颈部，对，颈项部，颈项部因为容易晒呀，衣服领子硬，容易磨。啊，还有的人会在这个大腿根儿啊，或者腋窝，这个跟肘窝是类似的，
2: 嗯，
0: 啊，这
2: 汗会容易附在这儿，
0: 对，汗液不容易蒸发的地方，
1: 嗯，
0: 啊，这个地方，那这是夏季。那夏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跟日晒有关系啊，在日晒的情况下，他的湿疹就特别容易复发。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反过来，他可能是冬季气候干燥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个在北京其实还比较明显。有些人呢，他皮肤相对比较干燥，在夏季出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到了这个气候比较偏冷了，而且屋里呢可能要开暖气了以后，这个就特别的明显。他可能表现在小腿啊，手啊，脚后跟啊，这些甚至有的人在这个面部这个两个脸蛋的部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瘙痒性的脱皮儿啊，红斑这样的皮疹。对，干燥又是一个明显的诱因。其他的物理因素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摩擦，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比如穿羊毛衫，
1: 嗯，
0: 啊，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不行，这个羊毛衫我一穿上以后会扎扎的，会很痒。
1: 嗯，
0: 啊，另外就是病人本身的情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作压力大啦，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啦，啊，这个时候啊有一部分人的湿疹甚至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复发啊，也有的人可能会加重。
2: 就是其实情绪和我们的皮肤病其实关系蛮密切的，但我们有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是吧？
0: 对，情绪呢，尤其是这种紧张焦虑的这种负性情绪啊，可能表现在我们这个会放大皮肤上的任何一个不适的这种信号。
1: 嗯，
0: 啊，原本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的难以忍受。
1: 嗯，
0: 皮肤呢，之所以皮肤病很难治呢，就是因为在我难以忍受的

0: 同时我可以采取一些搔抓呀、拍打这样的刺激的这种方法，如果一旦采取这样的方法呢，就反而是加重这个恶性循环。
1: 那刚才陈学主任还说到这个发病的诱因可能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那我们吃什么也有可能会就是诱发这个湿疹的发作吗？
0: 哦，这个几乎每一个诊断湿疹的病人都会问我，我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可能确实我们的饮食结构并不单一，特别的丰富哈啊，尤其呢，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如果在瘙痒很明显的，尤其是急性期啊、慢性期，这个患者本人已经觉得难以忍受，想反复的搔抓的这种时候啊，还是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椒，比如说饮酒，因为这个啊，辣椒或者饮酒啊，它会激活这个血管的活性物质，让这个血管扩张充血。大家知道吃完了可能会脸红啊什么的啊，在这个血管过度充血的情况下呢，这种瘙痒的信号会更加的明显啊，肯定会加重这个皮肤病。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民间常说的所谓的那些发物呢？比如说什么羊肉啊、春笋这些，如果有这个湿疹的症状，那我们还能吃吗？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呢？
0: 咱们传统认为的发物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啊。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些这个肉类的啊，或者是一些植物啊。肉类的通常来说，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确的某个肉过敏，实际上在湿疹期间是可以吃的。至于植物呢，比如说笋啊，甚至有的人吃一些小的青菜呀、这些也跟肉类是一样的，如果他既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在湿疹发作期也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传统的发物其实也包括刚刚我讲的辛辣刺激的啊，像有的人认为韭菜呀、大蒜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辣，如果稍微吃一点并不觉得辣那就没有关系，如果特别辣还是不要吃。
1: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因人而异，但没有必要说所有的人都去避免这些东西，是吧？
0: 是的，没有绝对的禁忌，当皮疹特别红特别泛发的时候肯定要注意一下，但如果很局限，就那么顽固的一两块常年不愈的就可以放开了吃了。
1: 然后还有我就想问到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发病原因啊，因为虽然是不太明确，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有哪些就是哪些情况的人可能他会发病比较多。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日本过敏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寒嘛，就是比如说冬天日本的女孩子会穿超短裙啊什么的，然后造成她的受寒以后就是过敏的这个发病率逐年在上升。那我想知道这种受寒和我们湿疹的发作有没有关系？
0: 日本的发病率高这个是肯定的啊，日本的这种湿疹里面我们叫遗传过敏性湿疹的这个发生率是确实是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高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高，可能跟受寒关系不是太大，因为日本呢我们知道植被比较好，绿化的非常好，那么在它绿化的当中呢，有一类的这个树木，这个日本已经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这个树木的花粉会诱发这样的过敏反应。实际在日本除了湿疹这遗传过敏性湿疹的发病率高，那么它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在春季这个柳絮和杨絮对特别厉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趋势。那么植被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要高啊？实际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洗澡这个卫生条件特别好了以后，那可能过度的注重了杀菌。你看我们有的广告也会说要杀菌更健康哈，但是不注重这个润肤和保湿有关系。那如果每天都洗澡，那洗完澡以后呢一定要涂抹润肤剂，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还是要涂抹的啊。如果光靠我们的皮肤自己分泌的汗液和油脂，很难达到完全保湿的效果。
1: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就觉得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积累的，就是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说你看我以前每天都洗澡，然后我洗完澡什么都不涂，但是我不过敏，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0: 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那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那可能已经是根深蒂固伴随他好多年的了，要说骤然改变这是很困难的。那么也有的人会说我好像在老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但是我没有发病。我们是这样

0: 释的。一来呢，就是你各个地方的水质、饮食是有差异的；第二呢，就是你在各个地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可能也有差异。比如说你到了北京，到了上班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了年底湿疹就会非常厉害，可能就跟年底的这种工作总结呀、这种节奏快呀是有关系。另外就是刚刚提到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容易过敏的体质啊，我们中医讲就是过敏体质啊，咱们中国传统的上这样认为。那什么样的就判断为说我就是过敏体质呢？实际上这样，你可以找找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尤其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什么姑姑阿姨这样的啊。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或者他的皮肤容易痒痒啊，容易有湿疹啊、荨麻疹啊这样的病的话，那么作为跟他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我们的个体就有可能更容易患湿疹这样的疾病。
1: 嗯，那就是湿疹和遗传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0: 湿疹跟遗传是有明确的关系的，这个在国内外有大量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明确承认这一点，那么可能会找到一些相关的基因跟这个过敏是有明确的相关性的。那很可能呢，就是在父辈那一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父亲确实是有过敏，但是他是40岁才发病的，那我现在还不到40岁，30岁或者20岁就发病了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1: 遗传肯定是一个过敏的因素，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我家族中我的长辈们有这个过敏的问题，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一定也要将来面对这个过敏的困扰呢？
0: 这个呢也大可不必如此焦虑啊！这种遗传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你的父母有这个问题，你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跟比如说近视啊、龋齿啊这类的疾病是类似的，只是说你的父母如果确实存在过敏的问题，那表现在你这个个体就比人家父母没有过敏性疾病的这个个体，你的患病可能性要上升。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呢，就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呢，你要注意自己生活当中尽量少的有这种接触过敏源的机会，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踏青赏花那就要注意可能有必要要戴个口罩。如果在踏青和赏花回来以后几个小时一天之内就觉得皮肤瘙痒起皮疹，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跟这个花粉的过敏有关系。再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那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涂润肤乳，他也不痒也没有湿疹，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有这样的过敏性疾病的病史，那我们自己在这个沐浴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就是要精细一点，还是要抹润肤剂，或者穿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棉质的这样的衣物。
1: 好，说完了这个湿疹的遗传的问题，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看那个湿疹它会起水泡，会流水，会不会传染呢？比如说别人的湿疹我要沾一下，会不会我也会传染上？
0: 很多人有这样的顾虑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呀，或者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在带小孩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我会不会因为流水把这个水接触到了孩子就也得湿疹其实是不会的因为我们湿疹的这个渗出的就是组织液，并不是在这个是由于细菌这病毒这些感染引起的这个水泡。那其他原因引起的水泡，比如说金铺菌引起的泡，我们叫脓泡疮，就是以前大家说的黄水疮这种泡确实是传染的，但是我们湿疹因为是过敏反应引起的这种组织液绝大部分都不传染除非呢就是我们得的这个湿疹上面已经继发了细菌的感染，那长期的控制不力局部涂药不合适可能会有这种金铺菌在这上面的这个疯狂的繁殖。那如果这种情况当接触周围的人的好的皮肤的话，确实有可能将别人的皮肤感染上。
1: 就是湿疹本身它其实是不会传染的。
0: 绝大多数湿疹是完全不传染的，即便它流水除非这个湿疹常年不愈以后确实有一个细菌在上面这个疯狂的这个繁殖，这个时候就具有传染性了。
1: 因为我们也都能感觉到湿疹很多时候是反反复复哈、啊，就觉得好像很不容易好，虽然说它也没什么大事儿，可是它老不好，其实挺困扰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得了湿疹我们该怎么办。
0: 嗯，对，是有这样的，我们去淘宝上一搜可能就会有一些神药、
1: 嗯、
0: 之所以要叫神药，肯定是为了缓解一些长期慢性的疾病啊。湿疹是这样，绝大部分人其实是个轻中度的湿疹，就是常年不愈，但是呢其实皮疹的面积并不大。我们如何评价这个面积大不大呢？我们其实是看这个按照你自己手掌的大小来评判。如果湿疹的面积达到了你的三个手掌大小，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个中度的病情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系统的干预，也就是说吃吃药啊，打打针啊，照照光啊等等，就不单纯局限于抹药了。但是如果是三个巴掌以下的，其实我们倾向于涂药。皮肤病的涂药呢，其实就跟我们说肿瘤的病人有这种靶向药是一个意思。我们明确的发现这个病灶就在这个局部，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局部直接把药涂上，这肯定是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作为一个反复发作的，即便是轻度湿疹啊，用药的周期也会比较长，肯定是没有我们网上流传的那些特效药，比如说三天就干净啊，七天就断根啊，这样的药肯定是不存在的。对，这样的药实际上网上会有啊，甚至我们极端的病人会到国外就医以后呢，发现这样的药的这种副作用的，这样的也有啊，只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啊。这样的药呢啊，通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加了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强效的糖皮质激素，但是它在配方上面没有写，所以大家不知道。
1: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效果很好，但它会更加反复的发作，而且会更严重，更难控制
0: 啊。是的，就是它短期的疗效非常的明显啊，但是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依赖，或者是长期的反复的应用，可能会出现这种啊，甚至因为系统吸收过多引起的全身的不良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消除这样的误区，就是这个药只要见效快就是好药，这是不对的。尤其针对慢性湿疹的患者，这个一定是需要长期用药的。至于这个长期到底需要多久呢？通常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包括国外国内的长期的来看呢，至少要三个月。
1: 嗯，
0: 就是当你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以后，我们的主观感觉肉眼所见好像都没事了，这个病好像是好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用药，但是用药的这个间隔期会很长，那可能一支药可能就一个星期涂两次啊。然后这个涂两次的这个我们叫维持治疗，这种维持治疗呢可能要长达两三个月，这个具体的根据病人的发病的部位啊，病情的时间长短和严重程度来决定。如果过早的停药，这个就很容易复发啊。我们说大家可能想，如果有个病根在那儿，可能短期内它没有什么征兆，但是慢慢慢慢它就会死灰复燃。这个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呢啊，有的人可能觉得面积都那么大了，超过三个巴掌，这再涂药可能比较困难啊。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呢，其实一线治疗呢仍然是涂药。就涂药的优势就是刚刚我讲的，涂药呢即便有不良反应，只要你涂的是正规的药，那么也是局部的不良反应，而且很多是能恢复的。
2: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那吃药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全身的情况啊。如果没有什么肝病、肾病这些内科病，患者又特别的痒啊，涂药呢又不能一下子止住痒，这种情况要根据这个病人的主观症状，我们给一些止痒的药物啊，抗过敏的药物啊，甚至特别重的患者，在止痒药物和外用药还不能控制病情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一些免疫抑制剂这样的药物。那可能很多病人会问我啊，说是不是因为我免疫功能不好所以才会得湿疹？ 那实际上湿疹恰恰是因为你的免疫反应太强了，在不该有免疫反应的时候有了反应。你可以这样想，那即便是花粉过敏，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这个花粉下生活啊，绝大部分人没有任何症状，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反应那么的明显？实际上就是你的机体

0: 对这样的花粉这样的一种蛋白反应过度，所以在这种过敏性疾病严重的患者，我们用的药并不是增强免疫力的药物，而是抑制免疫的药物。
1: 为什么很多人的湿疹就是会反反复复？那明明你看医生都给我治好了，为什么哪天突然间他又发作了？就是这个是我体内带着某些东西吗？还是为什么？
0: 突然间又发作呢？就是两种情况吧。一个我们叫内因，内因就是可能是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过敏体质的患者，当轻微的外界刺激啊，或者是情绪方面的波动啊，心情不好，可能这个湿疹就又复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外因。外因呢，就是有的人说我没有任何过敏的背景，但是呢，我固定的到了用洗衣粉洗洗衣服，我的手就出湿疹，或者是有的到了冬季，我的小腿就会瘙痒啊。那无外乎就是这两个方面。那对于内因的患者来说，确实比较痛苦，因为这种我们叫携带在基因里面的这些易感性啊，是我们没办法彻底根除的啊，这个生活起来就会比较精细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要注意啊，尽量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如果是有明确外因的这样的一群患者，那么就是尽量避免接触这个外因。比如说有的女同志她就不能用洗衣粉反复的接触她的手的皮肤，那我会跟她讲，你就尽量戴的橡胶手套啊。如果是有一些人是要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那就尽量跟她强调，其实皮肤表面呢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那如果完全做到无菌，那么我们外科医生就不需要刷手再上手术了，对不对？所以即便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其实皮肤表面是有一些寄生的细菌的，这对皮肤来说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很正常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沟通吧，让这个能够刺激患者产生湿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不好的习惯能够尽量的去除掉啊，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湿疹的复发。
1: 那这个里面我就问到了一个，你刚才说到反复洗手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反复洗手，每次洗完手都涂那个润手，叫润手霜吧，
0: 护手霜啊，
1: 护手霜管用吧？
0: 这样是管用的，但是呢，现在的一些洗手液或者是香皂呀，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碱性还是偏强。我们判断强不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你洗完了用水把这个洗涤剂冲掉以后，你觉得手很干很涩，那这种呢就是碱性要强一点了。比较好的是应该洗完了用这个流水冲掉以后，毛巾擦完了，皮肤表面没那么皱皱巴巴或者紧绷的，这种呢就是酸碱度比较合适的。好，另外就是刚刚您说的，洗完了以后毛巾刚一擦完，就跟咱们洗完澡涂润肤霜一样，你赶紧把护手霜涂上啊，这样也可以。
1: 就是涂护手霜的时间和涂这个润肤乳的时间一样，就是在洗完手或者洗完身体以后擦干以后，两三分钟之内，在它还没有变干的时候，
0: 是的，
1: 涂的效果才好。
0: 这个节点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同志愿意往脸上涂这个保湿水，保湿水以后才涂保湿霜。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涂的保湿水啊，是为了清除洗脸的时候没洗干净的一些彩妆啊、油脂啊同时让皮肤表面是潮湿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直接再涂保湿霜。那我们对于手和身体没有这么精细啊，那么我们就默认就是毛巾擦完以后，皮肤表面的那些我们的自来水留在上面的那些水分，我希望它更多的留在皮肤表面，所以就直接涂护手霜了。
1: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人的体质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油脂皮肤，年龄也大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如果不涂的话就会有干干的感觉
0: 啊，是这样的，人的这个出油，我们叫出油，实际上是皮肤的皮脂腺的一个功能。这种皮脂腺呢，我们会发现，好像小孩也不会油油的，到了青春期才开始油油的。这种皮脂腺的功能呢，受这个雄激素水平的影响啊，所以一般在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出油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会长痘嘛。但是到了25岁以后啊，这种出油的状态会慢慢的改善。所以我们发现皮肤特别油的老年人很少，大部分老年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这种四肢的部位非常明显，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像一张纸一样特别特别的薄啊。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冬季，这种由于干燥引起的瘙痒症在老年人这个群体里

0: 特别好发的原因。
1: 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可能您年轻的时候说我从来都不抹润肤乳，但是其实现在年纪大了还是挺需要的，特别是如果您有过瘙痒的感觉的话，如果您老不管它，可能将来说不定真的很麻烦。
0: 是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我们叫每一个部位它出油也不太一样，大家会发现可能脑门啊鼻尖啊比较容易出油，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手背啊这个腿上啊特别的油啊，因为本身每个人的这个皮脂腺分布的密度啊就不一样啊。
1: 我其实接下来还想请陈学主任跟我们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湿疹和情绪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也简单的谈到过，就是其实很多皮肤病都和情绪影响比较大，那么湿疹会不会？因为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这个手上有湿疹很多年，然后很多年这个湿疹都不好，也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后来我就发现他一直都是戴那个手套嘛，就是洗碗啊洗东西都是戴手套，看起来很麻烦，但是他的湿疹仍然不好。然后后来呢，他就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湿疹，因为他湿疹只在手上，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湿疹的原因是因为他极端的不喜欢洗碗。然后呢，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当然继续做他的防护，但是他发现他的手上的湿疹就大大的缓解，到最后就完全好了。
0: 湿疹跟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这种重的顽固性的湿疹啊，有的人会发现在自己特别开心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病情都很轻微，让自己这个有压力的时候，由于工作或者家庭等等原因，这种负性情绪上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会觉得非常的重，这种痒是非常的难以忍受啊。多数来说是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有这种过敏体质背景的人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大学生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不过就会要重修啊，或者是甚至退学的情况，湿疹会非常的重啊。或者是有一些中年人，当他的父母啊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分担压力的时候，湿疹也会非常的重啊。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因为瘙痒本身啊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才会造成瘙痒，实际上从我们的大脑，从中枢神经开始就有一些神经的介质，在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它会发生变化，而某一些神经介质就会引起我们的神经的感觉是瘙痒，我们叫中枢性的这种瘙痒啊。另外就是当这个负性情绪出现的时候呢，可能更难以抑制这种搔抓呀这样的反馈啊，所以这个情绪对湿疹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跟病人沟通，你尽量呢不要让湿疹这件事情过度的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因为湿疹也不传染啊，可能有一些湿疹确实有一点顽固，但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炎症控制到这个外观看不出来的这样的情况。
1: 就是反过来，我们的情绪可能也会就是导致我们湿疹的，比如说我有湿疹本来也不太严重，但是我老想它老想它，是不是反而会把它想严重了？
0: 对这个疾病的过度关注确实也会加重这个疾病啊。我们适当的，我们说对这个疾病适当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治疗，这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但是如果过度的关注，每天甚至涂了药以后，有的病人会说我上午刚看过病，我也开了药，我认为应该是效果不错，可是到了下午我涂了药以后还没有看到效果就很着急是有这样一些急性子的患者这样的性格其实对过敏性疾病的这个痊愈是没有好处的但是性格可能也很难完全的改变，只能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患者不要把这几个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疾病本身可能会有的病人会说是不是湿气太重啊，胃肠道功能不好啊这样的，因为中医上会讲湿气很重这样的话但是呢我们西医呢跟中医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领域或者叫理论吧，对于疾病的解释呢是不同的思路。我们会跟病人讲，就是因为湿疹是长在皮肤表面的，那么皮肤呢是人体跟外环境接触的一个屏障，那么胃肠道呢实际上也是跟外面的食物接触的一个屏障，那如果有些人他过敏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湿疹皮肤表面会长湿疹，那可能胃肠道也会有一些对食物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就是大部分人吃都没有反应的食物可能对一些敏感的人会有反应，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更强调你要 在吃东西上有要注意。那其他的有湿疹的患者呢，我们说湿疹本身就是因为形态学上有水泡嘛，所以我们不是太强调所谓的湿气啊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胃肠道方面对病人的指导呢，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食物没有明显的胃肠道的不适，没有大便性状的明显的改变，同时这个湿疹也没有明显的加重，那么这个食物就都是可以吃的。
1: 嗯嗯，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我得湿疹会不会因为我清洁不够干净带来的呢？
0: 是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病人肯定第一希望找到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可能更倾向于是微生物让人得病这样的一种既往的观点。所以像湿疹这样常年不愈的病，我们反过来想，假设由于是不干净引起的啊，那么就应该通过抗生素，通过我很好的清洁，这个病就应该能够完全的断根。但是很多人他不能完全的断根，而抗生素现在也已经很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霉素啊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反过来证明湿疹其实跟不干净没有任何关系啊。
1: 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反过来问，会不会跟过度清洁有关？
0: 对，我认为是跟过度清洁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洗涤产品啊、消毒剂啊，就是品种非常的丰富，卫生条件又好了，每天洗澡啊，也甚至有的病人早上上班之前洗一个澡，晚上回来再洗一个澡啊，生怕这个外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带进来，但是又洗了澡以后，大家又没有习惯说把这个洗掉的油脂补回来。所以这个湿疹可能就更加厉害。
1: 其实按照我们的传统，北方人其实也没有也不认为要洗得那么勤，是吧？
0: 对，应该说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每家都有淋浴的年代，比如70年代甚至80年代，那可能为什么搓澡那么盛行，可能还大家一个星期啊洗一两个澡就不错了。那现在确实是要每天都洗，但洗完了这个润肤呢又做不好的话，
1: 是这样，
0: 要跟上。对，我的病人里面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还是这个公共的淋浴间，那他们会有的人湿疹会非常重，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洗澡水温啊一定要控制啊，一定不要超过40度、39度最好。他说没有办法，那个学校的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就是50度。我说50度太烫了，你想想50度是什么，那洗碗可能去油的那种水温，如果洗我们的正常的皮肤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1: 湿疹会让人感觉瘙痒，严重时患者甚至会抓挠出血，给患者朋友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3: 抱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比较燥，可以多吃一些生津润燥的食物。中医认为酸能敛阴生津，您可以在日常饮食中搭配一些酸性食品，比如山楂、乌梅、石榴、葡萄、橘子等。不喜欢酸味水果的朋友也可以饮用一些代茶饮，比如乌梅橄榄茶，能生津利咽，守住燥邪的入口，很适合经常口咽干燥的朋友。做法也很简单，取乌梅橄榄各3到5枚，加水煮开后代茶饮。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记忆力下降究竟是不是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如何识别早期认知功能障碍。日常生活中的哪些行为，老年朋友的哪些疾病更容易加重认知功能障碍？名医点通为您详细分析，和您聊聊如何远离认知功能障碍。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记忆是人生的底片，会保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是也有许多老年朋友遗失了自己的某些记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胡女士的经历。
1: 胡女士这半年来记忆力越来越差了，明明是曾经十分熟悉的回家路线，自己却迷路了，常常临出门时想不起来把钥匙放在哪里。以前记得很清楚的女儿的电话号码，现在最多也只能想起三个数字。慢慢的，她不记得早上吃过早餐没有，吃了什么，不记得刚刚看过的书的内容。她出差错的频率日趋增多，常常搞错朋友的名字，还老忘记自己家里的电源开关在哪儿。她变得非常焦虑，常常自言自语，徘徊不定。女儿带胡女士去医院就诊，医生怀疑胡女士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还需进一步检查。
0: 记忆消失的过程隐秘而难以识别，认知障碍这个词很多朋友会感到陌生，发生了认知障碍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老年医学科专家带您了解认知功能障碍，告诉大家如何早期识别，学会预防。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等老年综合征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共病，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0: 欢迎康林主任来到生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康林，
0: 非常欢迎您哈。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哈。那么在案例当中呢，胡女士她出现了记忆的问题，医生怀疑她是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那我们首先请康主任跟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呢？
2: 认知功能障碍确实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因为随着大家寿命的延长，我们遇到很多老年朋友说，我甚至不怕死，但是我怕变傻了啊，我怕自己照顾不了自己或者给家里人添麻烦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认知功能障碍，尤其是像痴呆这样的词语是很敏感的哈，大家都怕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说，其实认知功能它包含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定向力、执行能力啊，以及我们跟人沟通交流的能力，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能力等等这些。所以呢，认知功能不仅仅是记东西的能力，包括我们处理日常事物会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这都是我们的认知功能所包含的内容。所以对于认知障碍来讲，我们说只有当你的记忆力和执行能力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叫认知障碍，而不是说所有的忘事儿都是我们叫认知障碍。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啊，我们每天都接触大量的信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偶尔一下子提笔忘字啊，或者是甚至说想不起来人名字啊，突然这个找东西想不起来，大家都有这样一瞬间的这种好像失忆了啊。但如果我们经过提醒还能想起来，它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并不能把它叫做认知障碍。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认知障碍，但是我们也要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重视它，又不要过度的恐惧它。
0: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确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都会说，哎，自己有记忆的问题，那到底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诊断为认知功能障碍呢？
2: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开了这个叫记忆门诊，所以很多老人都顾名思义的会来评估哈。开门见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记性变差了，或者家里边人觉得我父母的记性变差了，那么他们就要来做一个评估啊，看自己是不是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多数的主诉或者表现就是丢三落四啊，比如说经常找不到东西啊，或者是说这个提笔忘字，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些可能是病理性的，有一些经过我们的评估，它其实就是这个自然老化所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如果我们老

0: 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自然的变化，这个我们不用过于恐惧。但是如果你经常发现比如说丢东西、丢手机、丢钥匙这种事情，或者是甚至我们有的老年人会发生这个做饭忘关火、烧水烧干了甚至都冒烟了还没想起来，那这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可能我们要小心一些病理的变化了。所以我们说只要你对自己的记忆有顾虑，嗯，都可以寻求专业机构的评估，因为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问卷量表就可以帮你做一个初步判断。如果并不是病理性的，大家不用过度担心，但如果有问题，我们又可以早期的去发现，早期的做干预。
1: 嗯，康主任说这事儿，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嘉宾，那这位嘉宾还是一位神经科的主任医师，但特别有趣的是他来我演播室三次都走错路，一次是坐地铁坐过了站，一次是打车然后打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办公区。后来我就笑他，我说哎呀，您还是做这个认知功能障碍方面的主任医师呢，你看您还老是这样，就是好像是属于哎，在生活中很多琐事面前好像还能力挺弱的感觉。
0: 其实您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全球都做过这样的研究，就大家都很关注什么会影响认知嘛。那么在这个学历这件事情上啊，确实我们说文化水平过低它可能会增加这个认知的风险，但并不是说学历很高或者你文化水平很高就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也去探究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啊，当然我们没有做过特别说有循证证据的这样的研究，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对于那些在某一个领域特别特别艰深的某些专家哈，他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在某一个深入的领域去会研究的非常深，但他对其他的方面就很不关注，或者他的日常的生活能力没有那么强，甚至是一种丧失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做学问做得很艰深的，他甚至不认路，然后所有的日常照护都是由别人代劳的。那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脑区是有很多功能的，如果只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活跃，那其他的功能区就还是一个用进废退的过程。那么久而久之，可能尤其在你退休以后，你不再从事这个健身领域的时候，其他脑区的这种功能丧失可能会更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还是要各个功能都要均衡发展，包括哪怕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尤其在中国，可能在之前老年男性的家务都不做的，我们会去问日常生活能力哈，可能他从来不买菜洗衣服做饭什么这些，我就会跟他说，如果你不做这些，那你的功能就丧失了，你老伴儿的功能特别强，那可能时间再长你们俩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了。
1: 就是我觉得康主任是提醒我们大家，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综合发展，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这位嘉宾呢，我是想说他很多时候就是过于专注。
0: 嗯，
1: 他讲他为什么坐地铁坐过站，就是因为他在回一个患者的微信，
0: 嗯，
1: 就是患者可能有问题问他，然后他在地铁里就开始回微信，然后就坐过站了。然后至于说他打车到了另外一个办公区，是因为他正在打车的时候，然后有人问他这个患者某个情况，再问他，他就没有考虑我到底去什么地方。
0: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哈，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一点的，我们不能叫患者，年轻人也会发现自己好像总做错事情或者什么。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可能你要同时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顾此失彼。所以这种也并不是我们说的认知障碍的表现，只是需要我们去调节自己的节奏哈，不要让自己过快了。
1: 然后呢，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刚刚的案例当中呢，胡女士她听说自己可能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哎，马上就会提出问题，哎呀，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那我们还想接着问，就是那老年人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吗？
0: 其实这里边有几个概念哈，就是大家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些年可能是因为科普宣传做得比较好，包括一些这个影视节目、综艺节目啊，给大家很深刻的概念，就大家觉得老年痴呆好像就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对等的关系。我们说 所谓老年痴呆或者老年期的

0: 痴呆，它只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我们的脑功能就会有衰退，出现的一些记忆力减退会影响日常生活的这一类表现，我们统称为老年期痴呆。那么究其原因其实有好多种，阿尔茨海默症只是导致老年期痴呆的其中一种原因，它是特定的功能区的这个功能的减退，或者是大脑皮质的萎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可能会导致老年期痴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管性的痴呆，最简单的大家会体会，如果有脑梗塞或者是脑出血之后的这些病人，他的脑功能区受损以后也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功能的下降等等这些衰退，它其实也是一大类引起这个老年期痴呆的原因。那任何一个疾病导致的功能区的损伤都是老年期痴呆的原因，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有认知障碍了它就一定等于是阿尔茨海默病了，它只是众多原因当中其中的一个。
1: 我们还想了解的就是，当我们老年朋友自己或者是家人，我们如何识别自己就是早期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因为确实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认知功能障碍早期干预效果是最好的。那像刚才我说的那位来我们演播室做嘉宾的主任啊，他肯定不是认知功能障碍，但是那我们老年朋友怎么判断，诶，我这个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我判断力的问题啊，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就诊呢？
0: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哈，去自我感受一下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判断，记忆力是比较我们容易这个感受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认知障碍的判断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自我判断，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有困难，比如说做一些财务的决定，我在这个交费算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判断有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兴趣爱好的改变啊。其实我们认知障碍有一些老人是他的日常行为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原来很健谈的一个老人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些也可能是认知障碍的一个早期表现，但是由于它不像记忆力那么容易被我们所理解，往往会被忽视掉。那么我们家属最容易感受到的一类的这个认知障碍的表现，就是发现父母老是在问同样的一件事情，比如告诉他几点接孩子，然后他又反复不停地问，刚说过话又不停地问，那么这些是比较我们容易去感受到的。那么其他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我们也与时俱进哈，我们有很多新的电器啊，新的这个手机、电脑、遥控器啊，一些这个比如打车软件、外卖软件等等，有的老年人是可以掌握的很快的，对新鲜事物接受的很好，但有一些就在这种操作方面有一些困难，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的可能老人会出现的一些表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会发现的一些问题，有些老年人会不记得时间或者是空间的这种我们叫时间空间的定向力啊，记不清哪一年几月份，甚至有的老人对穿衣服都不敏感，就是他感受不到冷热的变化，好像你看这个很热的天还穿得很厚，那就是他对温度的感知或者是时间的感知会有问题。所有这些表现可能都是我们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它不仅仅局限在记忆力这一方面，所以这提醒我们的照护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啊，要从早期的一些表现去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很遗憾的看到，等到家属带老人来看病的时候，他已经认知障碍很严重了，然后你去追问他，他说可能在几年前就出现了表现，只是没那么严重，大家就错过了。因为我们说这个事情还是要早期干预才能够延缓或者是预防它加重，如果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我们觉得很遗憾，好像错过了那个窗口期，就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的家属，在从早期的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去发现这些问题。
1: 我其实刚才听了康主任说的啊，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早期认知功能障碍不光是记忆的问题，其实可能是老

0: 人的各种情绪啊、认知方面的变化，可能都会是一些征兆。但是关于记忆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认知功能障碍人，有时候也会有忘记的事情，这都难免嘛。
1: 是的。
0: 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彻底忘了，就像橡皮擦给它擦掉一样，没有了，这种其实我们是要高度关注的。如果说经过提醒能想起来，或者过一会儿他自己能想起来，可能就是因为当时走神儿了，或者是过于专注了，然后能会把这件事儿忘掉，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标识？
1: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自我评判或者家里人去评判的一个标准哈，就是提醒以后是不是能想起来。因为很多人都有过一过性忘事儿这件事情哈，经过提醒能不能回忆起来，或者是能不能自己就又把这件事补救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认知障碍，它往往是一种逆行性的遗忘。很多老人的表现就是对年轻的事儿还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对近期发生的事儿就总容易忘记，甚至提醒也不记得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判断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康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我觉得家人，就是家里的长辈，可能是有了认知功能障碍，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就诊？就诊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如果您发现自己的家里人确实出现了这种影响生活的，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啊、情绪啊、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改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蛛丝马迹去发现哈。作为家属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有这种早期预警的表现，哪怕您不确定，我们建议您早点来带老人来看，我们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判断啊。但对于老人自己，往往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因为其实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记忆力，有的老人就是越紧张越忘事儿，对吧？那么但就诊前，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家属能够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老人的基础疾病有哪些，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梳理，包括他的用药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你的疾病控制情况，包括药物的种类，有一些也可能会影响你的认知功能和记忆力的。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流程，因为经常我们会问家属的时候，老人得什么病也不太知道，目前控制的指标是怎么样的也不了解，然后问他吃什么药，基本上只能跟我们说红色的、白色的、长条的、圆片的，这些其实都是无效信息，没有办法帮助到医生啊。所以如果能够在就诊前有这样的准备，会更高效的帮助医生发现问题，也更有助于我们做判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老年期的这个认知障碍或者老年期痴呆，它有很多因素。如果我们的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性指标控制不好，也可能会增加我们脑血管病的风险，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了解的。如果我们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就加速判断，如果没有，我们还要去重新检查，要等这个结果的出来。所以如果做好准备，我们可以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嗯，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认知评估的量表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医生都是用这个来初步筛查的，而且现在很多的筛查量表我们在网上是可以找到的。那有些朋友就会说，哎，我自己做个筛查，自我筛查可以不可以呢？
1: 是，现在这个量表因为都是开放的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甚至遇到过，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认知量表里有一个计算题啊，我们甚至发现，哎，这个老人算特别快，然后发现他其实是已经看过这个量表了，然后他就已经在家提前练过了啊，所以算得特别快。但是我们有一些量表，比如说100减7，我们只到65，所以你就会发现它算到65是很快的，再往后就不行了啊。这一方面就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的量表，我们在各种这个介绍里边都不会太详细的介绍这个量表的内容，就是不要造成这种影响判读结果。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通过练习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些相应的功能的，它就是一个可以用进废退可以提高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为什么还推荐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评估人员做评估，是因为这个本身 评估的过程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有点主观的过程。那么当你的情绪比较放松，你的专注力比较集中的时候，你的评估结果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记忆门诊是有单独的房间，我们有专业的评估人员，因为你的用语可能会影响评估结果，如果不够专业，你的这个解释说明不清楚，老人可能会理解不到。包括很多老人实际上是有听力的问题的，如果你的语速过快，不清楚，声音不够这个清晰，老人不是因为认知的功能打错，可能是因为听力的问题啊。包括在跟老人互动的过程中，这种情绪和这个你的态度都会影响他的反馈。如果这个评估者表现得不耐烦或者很严厉，就会影响他的应答。所以我们通过专业的人员，而且像我们在评估的时候还会借助于血压、心率和表情识别等等这些，去帮助我们判断这个老人的应答是不是达到一定的准确率。这些都是更专业的方式，也可以其实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帮我们去寻求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哈，他来这个就诊的时候其实非常紧张，他觉得自己记忆力已经很差了，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以后他几乎都是满分。所以我们问他这个，跟他在讨论结果的时候，他也说，他说因为我们的评估的护士，我们是一个专门的护士，他说他非常有耐心，然后就静静地等我去回答，一点都没有催促我，而且在我表现得紧张的时候还会适当地鼓励我。他说我到这个房间去评估的时候，觉得我好像突然变聪明了，我就回答的结果很好。而我们的护士在事后反馈的时候说，这个女士其实她就是非常的紧张焦虑，所以她给自己很多心理暗示，觉得自己好像有问题，但当我鼓励她以后，其实她都答得很好。这也提示我们情绪对于我们的评估结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专业的评估，它一方面能够更准确，一方面也能够帮我们发现你的所谓认知障碍究竟是真正的认知障碍，还是由于其他的因素影响了你的自我判断。所以这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去专业的机构，而不是自己仅凭一些量表去做判断。当然量表可以帮助我们做发现啊，最终的判断还是要借助专业的机构。
0: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诊断。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量表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哈，那么明确是不是认知功能的问题，还需要做哪些特殊的检查呢？
1: 认知功能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在老年期其实有很多，而且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的认知障碍它是一果多因的，就是我们说造成这个结果可能有很多因素，我们很难在老年人身上鉴别的特别区分度那么大，说它一定是 AD 阿尔茨海默，还是 VD 我们说血管性痴呆，还是其他的啊，很多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检查可能就要涵盖的方向比较多，比如说它基础的一些代谢指标啊，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尿酸等等这些基础代谢指标，包括我们一些甲状腺功能，我们一些营养元素的缺乏，可能也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有影响。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头的核磁啊，去看看我们的脑子是不是有萎缩。当然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报告上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改变哈，不一定都是病态的，我们也没有必要拿到一张报告看到字特别多就很紧张，还是要借助于医生的专业的判断。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针对于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专门的检查，一些功能核磁或者是我们叫 PET-CT 的一些代谢性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做判断，这个可以交由专业的医生和机构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合适的检查。
2: 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 健康之家。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认知功能不可避免的会衰退。那么我们日常的哪些行为以及我们身体的哪些疾病可能会加快这种衰退呢？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缓解这种衰退呢？接下来您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有人说老年人营养不良会加重认知功能障碍，这是真的吗？
1: 大家可能会讲营养不良怎么会影响认知功能啊，其实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脑细胞也是需要营养来供给我们的代谢的啊，比如说胆固醇，大家都会通常的想，对于心脏来讲，我们都害怕高血脂啊，它会让心脏的血管堵塞，所以我们就害怕吃过多的高胆固醇的东西。但是很多老人其实他分不清胆固醇和蛋白质，所以我们有一些老人因为害怕三高就什么都不敢吃，肉蛋奶都不吃，恨不得天天白水煮菜。实际上我们说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最简单鸡蛋，它蛋黄里边主要是胆固醇，而蛋清里边主要是蛋白质。而我们胆固醇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的，我们知道细胞壁主要是需要胆固醇的合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脑细胞它要完成功能代谢，它也是需要我们的营养元素的。所以任何指标肯定不是越低越好，我们如果一味的因为担心这个三高而过度的减少营养摄入，那我们就缺少了脑细胞代谢所需要的能量，那么久而久之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所以我们说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哈，一定不是任何指标都越低越好的。而如果由于过度的控制，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的老人，因为担心血糖的问题，过度的限制饮食，甚至是用药的剂量太大，我们说低血糖往往对于脑功能的损伤会更大，你的一次低血糖可能抵消掉你很长时间降糖的效果。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尽量减少低血糖的发生，包括这个过度的限制营养元素所导致的对于脑功能的影响。
0: 所以说老年朋友一定不能忽视营养的问题，因为它不光关乎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对于我们认知功能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有影响的。
1: 是的。
0: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叫神经科大夫喊您看牙，就是我采访的一个神经科的一个主任医师，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做了一个论文，就是关于牙齿健康和这个老年认知障碍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康林主任哈，请康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哎，我们牙周疾病和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1: 其实口腔问题是很需要大家关注的啊，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啊，这个不光是指消化系统的问题是由口腔引起的，其实我们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肌肉功能可能都跟我们的这个口腔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啊。像我们最近有很多研究去关注牙齿包括口腔问题、口腔卫生问题跟认知的影响。我记得2023年这个在神经医学的杂志上，日本的这个专家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哈，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牙周的问题引起的牙齿的脱落，大概少一颗牙齿就相当于脑的功能老了一岁，这个比较大家能好记忆哈。这就说明我们已经有一些科学的证据表明我们的牙齿的功能或者是我们牙周的一些问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的照护者一定不要有这样的误区，说老掉牙了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老了就这样，我也不去做干预。实际上我们缺齿就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的摄入，营养的物质的种类的减少会带来相应营养元素的摄入的减少，这其实跟我们刚才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啊。那么另外呢，牙周的问题还可能会增加口腔的细菌的这个滋生，那么通过一个慢性的低度的炎症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对于口腔健康的维护也要从日常的点滴做起，比如说早晚刷牙，三餐漱口，保证口腔的卫生。如果有 牙齿脱落的问题，要尽早的去做修复，维持我们的这个口腔功能，对于我们的脑功能也是很重要的。
0: 嗯，那我们接着问哈，还有人说老年人走路时候步伐越小的人越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我们只能说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一个相关关系啊，但是很难决定因果，到底是认知障碍引起的步幅变小，还是说步幅小的人出现的认知障碍啊？但是往往这些表象在我们的临床上是相关的，因为躯体功能和脑部的功能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些步幅小，我们说小碎步、前冲步态的人，他可能有帕金森的问题啊，或者是肌肉功能的减退，它跟我们的脑功能也是并行的。那么由于我们的比如说步幅变小，它可能活动范围也会减小，那么也会导致它的跟环境的接触的变少，信息的接收变少，那么也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总之这两者之间可能有相关性，但它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个很确定的关系。
0: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听力出现障碍或者视力出现障碍的朋友，可能也会增加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是吗？
1: 是的，其实听力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在老年人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往往被大家忽视哈，因为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听不清，其实你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就会损失很多，而且如果你总是听不见，周围的人就会需要提高音量跟你说话，那么会很累，那么可能就会减少跟你的交流，或者是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的表情，那么会影响到老人，那么他慢慢也会不自主的就减少跟外界的沟通，那么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心理情绪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甚至会产生社交隔离。那么越是孤立的环境，交流的减少，它会加重我们认知功能的损失。所以我们说听力的维护和代偿其实是很重要的，视力、听力包括触觉、嗅觉、感觉，这些都是我们的五感哈，其实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对于听力和视力，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辅具去代偿的，比如说有老花眼的，我们佩戴老花镜你就可以看得清楚，那么听力也有助听器的方法，所以很多老年人不要排斥这个助听器。我们说很多老人可能不愿意戴助听器，是因为他觉得环境的杂音特别大，那我们也专门跟耳鼻喉科的医生去沟通过，助听器这件事儿，其实三分靠验配，七分靠调试，不是说你配了一个很贵的助听器它就一定能起到作用，而要根据你每个人的具体条件去调整，这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整。那我们可能只是在投入上花了一笔钱，后面就没有去细节的调整，导致它没有发挥足够的功能，那我们老年人就摒弃了这个助听器，那么长此以往可能就会影响认知功能，甚至会发生危险，对吧？有一些预警的声音你听不到，所以听力对于认知功能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也是在我们的临床中发现的，很多认知障碍的老人都有听力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去注意，去验配调整这方面的问题。
0: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还有哪些老年朋友可能是认知功能障碍的高危人群？
1: 我们说家族史是一个相对的风险因素哈，就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边有一些在早期发生了这种认知功能的问题，那你要小心。当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好多说我的这个父母八九十岁了，然后有点记忆力减退，那就很难说他是不是正常的衰老了啊。另外一个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或者酗酒啊，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我们要戒除的。吸烟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反复的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脑肺包括认知功能都是一个不良的因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 督促老人去改变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戒烟限酒，包括日常的这种生活运动环境的这种交互，不要过于的隔离，而且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这种好奇心啊，这也是很重要的日常需要关注的点。
0: 嗯，那说到吸烟和饮酒这件事儿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错误的做法可能会更容易患认知功能障碍呢？
1: 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哈，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功能不好啊，我们其实睡眠是一个最自然的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和脑功能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然的方法。我们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或者比较有质量的睡眠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的睡眠不好就会影响他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说心理情绪哈，我们的心理情绪也会对我们的认知功能的一些表现造成影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并不是病理上的认知功能的减退，而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紧张导致好像自己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反复的这种心理暗示会加重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去警惕的。对于照护者来说哈，如果我们有这种认知的这种障碍的老人在身边，我们可能关注点不仅仅在于说我给他吃药就能够改变他的这个功能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老化的变化过程，很多时候照护比用药可能更重要，或者至少说是同等重要的啊，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细节的关注，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记忆力的减退，那我还让他独立用药，可能就是一个不安全的表现。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血糖过低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那如果这个老人经常记不住，吃了药又忘了又吃一份，那可能就会造成低血糖，那如果我们照护者没有做到监督的作用，就会增加他出现认知障碍的风险。所以在生活细节上的一些照顾，包括环境的安全，这些也是我们提醒照护者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嗯，那老年朋友哪些疾病可能会让他更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呢？
1: 我们说所有老年期容易出现的一些代谢型疾病哈，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当然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率越来越高的一类代谢性疾病，我们并不用惧怕所谓戴了一个帽子在身上，只要这些慢性病我控制的稳定，它就不会影响我的认知功能。但如果你长期的血压控制不好，我们遇到很多老年朋友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但是没有规律用药，或者用了药但是他不知道要监测自己的血压指标，用药了但并没有达标，这些长期的影响可能会慢慢造成脑功能的损伤。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他都有症状，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可能血压到178了他都没有头晕头疼，那么糖尿病就更是我们说的一个叫寂静的杀手，他也不疼不痒对吧，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如果你这些指标长期控制不好，久而久之它会对我的血管的影响、代谢的影响会损伤我的脑功能。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疾病都是需要我们需要合理控制的。那么另外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说感染性疾病，如果我们没有去把它控制好，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各个系统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对吧，如果没有去预防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说听力视力这些感觉器官的疾病，如果没有去代偿也可能会影响。所以我们说人其实是一个很全面的嘛，它各个系统之间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维护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需要从全人的角度去关注。
0: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疾病的急性发作，打个比方，比如说低血糖，就是因为我们听说低血糖它是很危险的，当然如果说我这个危险解除了，我确实及时的补充了糖，及时的补充了能量，我低血糖缓解了，那么这个低血糖的这一次发作的过程会不会对我的大脑功能造成损伤呢？
1: 嗯，其实在不同的人群这个代偿功能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们青壮年如果偶尔发生一次低血糖，那我可能通过及时的补充很快就能修复过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修复能力也在下降，而且很多老年人他的低血糖并没有我们成人的那种特别明显的表现，比如说心慌出汗等等，他可能是一个就我们讲这个低血糖的阈值会很高，它即便很低了，老年人也没有表现。我们甚至在这个临床上发现，有的老年人可以测血糖才一点几、二点几，他也没有心慌出汗的这些表现。那没有表现，往往我们就会错过发现他的这种机会。那么长期的低血糖就会对他造成损伤。如果这个损伤已经造成了，可能我们再补救也于事无补了。所以这个是也对老年人来讲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因为它的很多表现不像成年人那么明显。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认知疾病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请康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
1: 任何一个疾病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我们一般来讲，对于这个痴呆的病人或者是认知障碍的病人，它也是有一个自然的规律的。那么疾病它都分早期、中期和晚期啊。那么在早期，可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系列，不管是记忆啊还是行为啊、情绪啊等等的一些表现，它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药物去延缓它的进展。而更重要的，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我们要通过一些运动啊、功能的代偿，去用进废退的减少它的、延缓它的这种过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人，我通过一片药就能够让他变聪明了，只通过一片药。我们肯定要不断的用脑去训练这个功能。所以在早期，我们现在提倡的也是一个多维度的干预，就是不要把这个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药上，而要我们通过一些康复锻炼，周围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去促进他这个脑功能。那么在中晚期，可能我们的这个药物能起到的作用就更有限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更关注他的日常生活的照护了。比如说老人已经有这种走失的这种现象了，那我就需要避免他独立的外出，要给他比如说做一些标记，写上我们的联系方式，甚至用一些定位手环哈，去预防这种万一走失的这种事件。如果已经他都有这个做饭忘关火的这些表现了，那我就要避免他接触这些电啊、火啊这些，避免他独立接触这些内容。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完全让他不做事情了啊，因为还是这个用进废退的这种思维，我们要在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强他的认知照护。随着疾病的发展，他到了一个认知障碍的中末期，有一些老人可能连日常的吃喝拉撒都很难自我控制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更要去考虑我们如何进行症状的控制。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提醒照护者，往往在这个阶段会很纠结、很痛苦。比如说老人他已经不能自主进食了，我们经常会有家属有这样的顾虑，那我要不要给他下胃管，要不要给他做鼻饲的营养。不做呢又觉得他可能会饿着，做呢又会很多老人会排斥这个过程啊，会很抵触甚至很激惹他。那么我们提醒照护者，如果能够在更早期哈，就在老人他有自我认知功能的时候，要跟他沟通交流这些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说我不能接受他所谓被饿着啊，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 认知障碍的老人并不一定有这种饥饿的感觉，这是我们正常人会有饿的感觉，他可能慢慢的随着功能的减退就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很难用自己的感受去代替他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他清醒的状态跟他沟通过这件事情，就避免我们后期的纠结。如果他很明确的表达，我不想下胃管，我不想接受这些虽然延长生命但没有办法帮我

0: 恢复功能的这些做法，那我们就可以对医疗的处置作为一些提前的判断。往往很多家属或者照护者在那个清醒的阶段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导致后面会很纠结很痛苦，所以这个也是在照护中可以提醒大家早期去沟通交流的一些问题。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请康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做点什么来预防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0: 其实还是我们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小的事情的这个运动和这个锻炼，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防护哈。最简单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手指操，对吧？我们去做一些手指操的锻炼，现在有很多类似的视频或者讲解，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精细动作的锻炼，或者是手眼配合或者是双手做不同的动作，用笔写不同的字，或者哪怕石头剪刀布，两个手用不同的这个石头剪刀布的这个动作，就是类似这些小的运动锻炼，可以一点一点的刺激我们脑细胞的功能哈，去帮助我们日常锻炼。包括比如说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很多老人比如说年纪大了去学一些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做一些园艺活动啊，你去增加这种日常的这个锻炼，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甚至我们最近有一篇文章哈，它统计了所有不同的职业里边，因为这个阿尔茨海默导致死亡率最低的两个职业，就是出租车司机和频繁用导航的这些人员。那其实提醒我们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行动能力和我的与人交互的能力和这种识图的能力的这些训练，都是可以促进脑功能的。那就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这些训练，就像打游戏一样哈，去不断的训练我的脑功能，也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认知功能的减退。总之就是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日常的功能训练，而不要把这个说变聪明寄托于一丸神药就能改变我们的结局。
1: 刚才康主任给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运动锻炼这个方面，训练的这个方面，那在饮食起居方面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0: 饮食起居方面也是我们说要尊重一个我们的合理的膳食和我们的一个适度的指标的控制哈。我们合理的膳食首先它要丰富，我们这个不管是日常的能量的摄入，还是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我们需要均衡啊。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这个饮食丰富多彩，各类颜色的这个食物都有，各种种类的食物都有，这个对我们的营养摄入是均衡的。那么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刚才除了说戒烟限酒以外，我们能够增加跟人的互动，包括多晒太阳，增加这个日照，增加营养元素，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预防认知障碍或者是延缓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重要的作用。
1: 我想问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哪些行为可能会特别伤我们的认知功能，特别伤我们的脑细胞？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酗酒，熬夜，这些可能都会对我们的大脑比较大的损伤。就类似的还有什么呢？
0: 我能感受到就是情绪的问题。我觉得老人有两种极端哈，一种是就是什么都不怕，我抽烟我就一直抽，然后反正我这些这个比如高血压糖尿病，他只要让我没有感受我就不去关注他，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代谢性疾病对脑功能损伤。另外一类有点过度的关注，就是很担心很害怕，甚至我们的体检的指标有一点点的异常他都特别的注意，特别的紧张，这些过度的这个担心反而对我们的健康没有有利的影响。我们说有一些它就是自然的老化，我们不要把衰老也当疾病来治疗。我们反复说有一些老化的表现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它就是个自然的过程。如果我过度的担心这些所谓的指标反而对我的健康形成一个负反馈 没有利于我的健康，而且往往在这个认知功能或者其他功能上

0: 会造成一种假象或者是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想提醒老年朋友的，我们既要关注健康，又不要过度的担心产生焦虑的情绪，也要正确的认识老化。
1: 今天关于防治认知功能障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合理膳食，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情绪，多做做手指操，控制好自己的慢病，这些预防认知功能障碍的方法，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坚持做到。愿每位朋友都能拥有健康的大脑。说起痛风，很多朋友会认为这是吃出来的毛病，那么痛风到底和饮食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引起痛风的原因，看看您有没有痛风的隐患。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 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三分，有的人占四分，有的人占五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一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喝两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膏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时辰，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

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殊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膏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凤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膏的1.3米口径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膏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

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惠荣，河北廊坊人。闵惠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惠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惠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惠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惠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惠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7-8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1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
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
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慧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慧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十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九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他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慧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
没过一周，两瓶儿就。

0: 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四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得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六七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六七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两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脑溢血瘫痪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慧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慧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他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他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那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4000004251，400000425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2: 嗯，
3: 哎呀，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2: 是吗？
3: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啊，救了俺们全家。
2: 哎，
3: 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2: 哦，吉林的老朋友。
3: 他今年65岁。
2: 啊。
3: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2: 哦。
3: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去，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2: 那可不是。
3: 是啊，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2: 康复锻炼。
3: 你说咱那啊，是的，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是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2: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3: 是的。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说话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对，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这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高。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他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2: 你看看好的多快
3: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着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2: 你看看。
3: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2: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3: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就是
2: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3: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胡家老高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2: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3: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儿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是不用我伺候了。
2: 没错，
3: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2: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3: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

0: 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回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哎，这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地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0: 对，
1: 您高兴，
0: 谢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
1: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的呀，再会。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1: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1: 啊，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这不今天吧，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哎，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我是乙肝患者。
1: 哦。
3: 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哎，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哎，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腹水的药啥的也吃了，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皮，哎，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到那个省医院， 到底检查孩子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皮手术。
1: 嗯。
3: 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1: 哦，皮已经切掉了。
3: 胡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皮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恩基卡韦呀、啊、啥的，还有那个药，有的我连名都记不住了。
1: 哦、嗯
3: 哎，我们用这顾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
1: 嗯。
3: 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又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1: 哦，又出腹水了。
3: 嗯、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1: 就
3: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儿，这孩子们挺担心的。
1: 结果呢？
3: 说实话，胡老，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哎。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他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3: 是
1: 啊，
3: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3: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阿姨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
1: 嗯，
3: 哎，就到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啊、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1: 哎
3: 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我就是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落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3: 能吃进饭了。
1: 嗯，
3: 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啊，感觉能吃进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的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嗯，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3: 对呗。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3: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高，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3: 嗯，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3: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3: 是
1: 的，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

0: 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椒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0: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
1: 好好，
0: 老朋友。哎，
1: 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祸害成这个样子嘛。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蛋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就感觉人家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儿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护肝片。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0: 很痛苦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痛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用手机听广播，胡老，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对呀、现在胡老，我跟你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椒老膏
0: 啊，
3: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0: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啊，原先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头尖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嗯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啊、
0: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
1: 嗯，
0: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
1: 嗯、
0: 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疼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的。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 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来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

晨起床的时候感觉脊柱僵硬，但是轻微的活动以后又能够稍微有些缓解，这就需要警惕了。这种疼痛的根源往往是椎体骨量流失之后承重能力下降，导致骨骼内部出现微小的难以在常规 X 片上显示的微骨折。更直观更具诊断意义的一个迹象的是身高变矮和驼背。骨骼就像房子的承重柱，当内部的骨小梁结构被破坏，承重柱不再坚固，在体重的压力下，椎体就会被慢慢的压扁，形成压缩性骨折。如果测量发现比年轻的时候的高度缩短了3厘米以上，或者发现驼背越来越严重，形成所谓的老年性驼背，这极有可能是多个椎体已经发生压缩性骨折的结果。研究表明，单个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可能使身高降低约2毫米，而多节段的骨折则会导致显著的体态改变和功能受限。第二个信号是牙齿松动，牙槽骨不保。牙齿的巩固离不开健康牙槽骨的支撑。牙槽骨是上下颌骨包围牙根的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当全身的骨骼开始大量的流失钙质和矿物质的时候，牙槽骨也会同样变得脆弱萎缩，那这个过程会导致牙齿失去坚实的根基，从而出现牙齿松动、牙缝不可思议的增大、牙龈萎缩，甚至原先合适的假牙也不再贴合的情况。信号三是轻轻一摔就骨折，脆性骨折，这是骨质疏松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后果。医学上称之为脆性骨折，即在没有明显外伤或者是只有轻微外力情况下发生的骨折。最常见的部位是手腕、髋部和脊柱，一旦发生脆性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对老年人的生活影响质量是毁灭性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都会显著的升高。这明确意味着你的骨骼强度已经严重下降，如同朽木不堪一击。信号四呢是肌肉酸痛、抽筋儿、浑身没劲儿。骨骼与肌肉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单位，骨质疏松往往伴随着肌肉减少症，即骨骼的肌质量、力量和功能的下降。有些人可能会感觉以前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变得力不从心，比如爬几层楼就需要中途休息，没走多远就感到异常的疲劳，手提重物变得困难。信号五呢是指甲变脆，容易断裂。指甲是身体的一个微小的窗口，它的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体的营养状况，尤其是钙和胶原蛋白的代谢水平。如果发现自己的指甲在平时不易断裂的情况下突然变得薄脆，容易劈裂，有纵形的条纹，这可能暗示着身体钙质和构成骨骼指甲的基础材料胶原蛋白正在流失。虽然指甲变脆不能够直接的确诊骨质疏松，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提醒您关注整体骨骼健康的辅助的信号。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也不要焦虑，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越早行动效果越好，建议大家采取营养加运动加生活干预的综合的策略。营养是基石，可以为骨骼补充原料，补足钙质，钙是骨骼的砖石，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为1000毫克，50岁以上的女性和70岁以上男性应该增加至1200毫克。食补首选，每天保证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或酸奶，多吃卤水豆腐、石膏豆腐、绿叶蔬菜，比如西兰花、羽衣甘蓝、芝麻酱、带骨的小鱼和坚果。维生素 D 是关键，它是钙的搬运工，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晒太阳是最经济的有效方式，每天在阳光下暴露面部和手部20到30分钟，要避开夏季正午的暴晒。运动是良药，为骨骼施加压力。骨骼遵循用进废退的生物力学原理。

0: 只有给骨骼施加适当的压力，它才会感到需要变强壮，从而刺激成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密度。同时，运动能极大地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平衡、协调性和柔韧性，这是预防跌倒、防止骨折的最关键的一环。锻炼的方案呢，也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如果已经确诊骨质疏松或者是年岁比较高，开始前务必要咨询医生或者是康复师。平时呢，我们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要戒烟。吸烟呢，会严重的影响骨峰值的达成，并加速骨流失。限酒，过量的酒精呢，会破坏骨骼代谢，增加跌倒的风险。也要避免过量的饮用咖啡或者是碳酸饮料，它们可能会影响钙的吸收，或者是导致钙质流失。要预防滑倒，居家环境确保光线充足，移除地面的障碍物，浴室安装扶手，使用防滑垫。骨头是活的器官，它需要我们持续的投资和呵护，不要等到骨折之后才后悔莫及。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关注身体的细微信号，吃对，动起来，就能够构筑起一身强健的骨骼，支撑起您高质量独立自主的健康生活。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 十周年九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之前徐州市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个人监护档案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徐州职业健康管理迈入云时代，为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保障筑起一道坚实的数字防线。长期以来，职业卫生档案管理面临档案分散、整理耗时、易丢失、纸质档案查询慢、溯源难等痛点。此次上线的系统依托徐州市现有职业健康信息系统迭代搭建，在传统人工档案管理模式基础上实现了三大突破。徐州市卫生监督所职业监督科赵永强：
6: 一个是呢，全流程的管理智能化，自动对接检测和体检报告，抓取核心的数据归档，自动完成数据分类；第二个呢，是全场景的服务一体化，设置了七大的七个功能模块，全覆盖职业卫生三通时，管理、培训、检测、监护等档案需求，支持用人单位按需选用，规范建档。第三个呢，是全时段的调取便捷化，打破纸质档案的物理局限，支持线上实时检索调阅，推动档案管理的提质增效。
0: 据了解，作为徐州市职业健康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举措，该系统的投用对提升全市职业卫生管理水平、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具有多重积极作用，同时为企业提供标准化建档工具，为职业病诊断鉴定提供可靠依据，为监管部门提供全量数据底座，助力徐州职业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升级。下一步，市卫生监督所将重点推进三项工作。赵永强：
6: 一个是呢，进一步的迭代优化系统的功能，结合用度反复打磨体验，保障系统实用好用；二是呢，强化数据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数据安全相关法规，健全全流程安全制度，升级防护等级，保障数据安全；第三个呢，是深化数据价值的挖掘，盘活全量职业健康数据资源，为政策制定、危害治理、效果评估提供科学的支撑。
0: 说到老年人健康，安全用药是绕不开的话题。很多老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可是您知道吗？凭感觉停药、跟风买药、重复吃药，这些看似平常的习惯背后可能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徐州市中心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邓旭：
7: 第一个呢，就是有些老人啊会凭感觉吃药，就是很多老人觉得是药三分毒，血压正常了就自己把降压药停了，然后膝盖一疼了就多吃两遍止痛药，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突然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骤升、血糖反弹，然后诱发心梗和脑梗的严重后果。
0: 除了凭感觉跟风吃药、重复吃药是最常见的风险，有些药名字不同但成分完全一样，一不小心就超量了。对此，医生给老年朋友和家属两点建议。邓旭说：
7: 第一，就是最好呢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用药清单，把所有吃的药包括西药、中成药、保健品都写下来，写明药名、剂量、用法，每次看病都带着。第三呢，就是定期找医生和药师做一下用药复盘，看看有没有重复的、不必要的用药，但能不能精简。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六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技术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0: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8: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的只要用导弹。
7: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9: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

0: 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搬往哪搬，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9: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

0: 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3: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4: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5: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6: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

0: 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野狗，烈日炙烧，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市委书记孙乐伟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
0: 第21期淮海大讲堂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行，邀请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智能集团战略发展副总裁李佳平做专题报告。
5: 一田一策，人工智能算法贯穿全程，新一式 AI 种田系统智慧助力水稻生产。
0: 以少年之声传红色星火，红领巾讲解员走进淮海战役纪念馆。
5: 睢宁县李集镇庄河村果农直播带货水蜜桃触网增收。
0: 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4.4万余件馆藏档案。
5: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杨瑞报道，根据学习教育安排，7月1号下午，市委书记松乐伟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领悟，强化自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出席。宋乐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根据党的优良传统的内在要求，是完成党的时代使命的现实需要，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指向。全市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认真对标对表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更加自觉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宋乐伟强调，要自觉以坚强党性立牢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意识，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中做事成事，要自觉以服务大局体现正确政绩观，把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根本前提，正确处理全局和一域的关系，从政治高度以全局视野来定位和布局各项工作，要自觉以如盘初心彰显正确政绩观，树牢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施政理念，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方法，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自觉以科学方法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把牢工作推进实度效，坚持纪律规矩硬杠杠，要自觉以实干实际诠释正确政绩观，坚持求真务实、因地制宜、稳健审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

0: 十一届淮海大讲堂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行，邀请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智能集团战略发展副总裁李佳平以智能经济新形态、机遇、挑战以及应对为题做专题报告。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晓敏主持。学习会上，李佳平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和落地实施路径，辩证分析了当前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报告兼顾宏观趋势研判与微观案例剖析，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为全市领导干部系统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全面提升运用智能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的能力本领提供了有力支撑。郭晓敏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各行业要抢抓智能发展机遇，用好得天独厚的实践载体，主动拥抱智能变革，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塑造全市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优势。要夯实产业发展底座，加快普惠算力、智能承载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数据标注产业图谱，搭建数据标注实训基地，打造采集、标注、应用、流通一体化数据产业体系。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因地制宜统筹整合各类创新资源、产业要素、服务保障，持续培育数字产业生态，营造优质发展环境。大讲堂以视频形式举行，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委各部委办局、市各委办局公司、市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负责同志、部分院校、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企业、通信公司、部分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设分会场。
1: 记者从6月30号召开的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部署会议上了解到，我市全面启动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通过精准查找问题、科学有序整治、持续巩固成效，着力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和空间品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我市自2021年开展城市体检工作以来，围绕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四大维度，聚焦城市整体运行状况与发展质量，以及群众反映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和短板弱项，结合住建部基础指标体系与省住建厅省级指标，以基础指标加省级指标加特色指标的形式，构建贴合徐州实际的特色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全面深入的城市综合体检，查找不同空间层级的城市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形成问题清单，全方位摸清城市底数，实现城市发展精准画像。我市连续六年入选住建部城市体检样本城市，累计归集并处置问题3万多个，推动解决了一批城市病问题，以常态化城市体检筑牢城市高质量发展根基。今年我市城市体检工作将着重做好日常巡检，把功夫下在平时，做到常态常效。主城区各区将结合网格化管理，组织街道、社区、城管队员、网格员等力量，对建成区内的市容环境、市政设施、园林绿化、交通秩序等进行常态化地毯式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与此同时，充分发挥12345热线、城管随手拍以及出租车司机、外卖员、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作用，拓宽问题发展渠道，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成为城市的体检师。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一田一策，人工智能算法贯穿全程，新一式 AI 种田系统智慧助力水稻生产。
0: 以少年之声传红色新闻。

0: 果。红领巾讲解员走进淮海战役纪念馆，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得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眼下新沂市水稻移栽已经进入尾声，在马陵山镇，种植户依托 AI 种田系统，借助人工智能算法科学安排水稻栽插进度，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水稻田里，智能插秧机正按照 AI 种田系统规划的路线匀速作业。与往年相比，今年水稻移栽开始时间略有提前。系统通过分析历史气象数据、实时天气预报数据和品种数据库，重新计算出最佳栽插株距和每穴株数，指导农机高效作业，确保不误农时的同时，最大化节约成本。种植大户李萌：
5: 往年我们栽到一亩地呢，需要起到8万的基本量，今年系统推荐我们呢，考虑到补气和移栽的天气，早起移栽的水稻基本量呢，我们就减少到6万左右了。起肥也减少了10%，避免后期这个无效肥泥过多。
1: AI 种田系统通过比对近3年同期气象数据，结合田间物联网传感器实时传回的气象数据，为每块田精准计算出栽插的最佳密度。同时，系统还对栽插品种和肥料运筹、病虫草害管控方案进行科学设计。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团队博士康明：
6: 今年我们指导农户栽插的时候，特别注意3个原则：栽期服从品种，密度服从栽期，进度服从质量。这个 AI 系统会根据每块田的实时的移栽期，精准地计算出株距和每穴的株数，保证每亩的基本苗能满足高产的有效穗数。
1: 在秧苗后续生长过程中， AI 种田系统将持续发挥精准管控作用。系统通过卫星遥感监测、作物机理模型和田间物联网设备，动态调整水肥管理方案，量身打造全生育期的 AI 种植指南，真正实现一田一测的精准管理。康敏说：
6: 系
1: 统
6: 会根据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提前制定水浆管理方案，比如近期插秧的时候阴雨天气多，系统会提示要及时的进行干湿交替，促进分裂的发生。如果预报持续晴热，系统又会提前预警蓄水量，智能提示灌水时机和灌水量，同时还会根据各生育阶段的需求，精准地推荐施肥配方和用量，促进大穗的形成，确保产量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产量。
0: 逐梦前行，指引未来。近日，铜山区举行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线上专场招聘会，搭建企业与求职者的沟通桥梁，助力大学生实现就业。这次招聘会由铜山区总工会主办，区人社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妇联协办，徐州秉性职业培训学校承办。活动整合辖区优质企业资源，严格筛选岗位，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之路保驾护航。徐州秉性集团董事长潘万工：
7: 我们组织了15家企业参加活动，并邀请3家企业代表来到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邀请铜山区人社局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鹏城英才计划大学生补贴相关政策。本场线上中

0: 位在线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千余人进行了线上咨询，收到了很好的活动效果。后期我们将安排专人对求职者的问题进行一一答复。
1: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涵盖了制造、机械、食品、电子、科技、服饰等多个热门行业，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求职者可在线留言提问，利用云端和企业人事部门沟通，线上投递简历，一站式完成求职对接。铜山区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郭颂：
2: 铜山区总工会将持续发挥娘家人作用，常态化开展就业服务，精准对接用工求职需求，期待更多青年扎根铜山，成就梦想。
3: 记者胡珊珊、张义忠报道。为深化红色教育实践，传承红色基因，近日徐州团市委组织我市优秀红领巾讲解员走进淮海战役纪念馆，以一件文物、一段历史、一名少年的实景讲述形式，沉浸式追忆英雄事迹，讲述每件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少年之声传红色星火。在庄严肃穆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内，一抹抹鲜亮的红领巾格外亮眼。来自徐州市少华街第二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们整齐着装，精神抖擞，分别站在石人桥、大王庄争夺战等多个红色点位上，声情并茂地讲述每一件馆藏革命文物背后的烽火岁月。红领巾讲解员苏锦瑜：
4: 学到了很多经典的红色故事，里面的英雄都非常勇敢，值得我们学习。
3: 参观者说：
5: 我觉得学校开展这样的实践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听他们稚嫩却庄重的将那段段的英雄过往娓娓道来，特别能让我们成年人产生共情。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辖区党员群众爱党爱国情怀，丰富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7月1号，我市很多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主题文艺联欢会，为党的华诞送上美好祝福。在风华园社区永远跟党走庆七一联欢会现场，祝福祖国、最美的歌唱给妈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精彩节目轮番表演，表达了对党对国家的礼赞，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风华和韵艺术团声乐负责人胡铁燕：
6: 大伙的积极性也非常高，因为他党的生日嘛，是吧，用这些老的红歌来庆祝我们党的生日。
1: 风华和韵艺术团团长周宏之：
7: 大家都是一个社区的嘛，我们就本着一个就是在一起抱团养老那么一个宗旨，大家走到一起又唱又跳，乐乐呵呵的安度晚年，应该感谢我们党给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风华和韵艺术团舞蹈负责人张丽梅：
8: 通过唱歌跳舞把我们的激情都抒发出来，献给我们的党。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睢宁县李集镇庄河村果农直播带货水蜜桃触网增收。
3: 徐州交警提醒，暑假模式开启，交通安全提示需牢记。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手机变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眼下睢宁县李集镇庄河村的水蜜桃迎来丰收季，当地果农立足田间实景直播带货，让优质仙桃走出乡村，助力增收致富。盛夏时节，在庄河村一家采摘园内，饱满红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负责人黄有感穿梭林间，架起手机开启直播，直观展示水蜜桃的新鲜品质与口感。
10: 这个果子啊，给你保证都是精挑细选的，精挑细选的。我们摘了以后，回去还要再分拣一下，果肉非常的多，是不是？都是十年老树。
1: 没有精致布景，无需刻意营销，原生态的桃木带着晨露的鲜果与朴实的直播风格，收获了网友的信任，订单量持续攀升。据介绍，庄河村的水蜜桃品质优良，但销路不畅。自从开启直播带货后，线上接单、线下现摘现发的新模式，彻底扭转了果品销售的被动局面。睢宁县李集镇庄河村黄胖胖采摘园负责人黄有感：
10: 一天就是卖个3-5百单，保证每天那个新鲜的啊，新鲜的桃子给大家啊，直接送到家里，送到大家手上啊。
1: 诚信经营，严控品质，该采摘园严把果品筛选关，每日采摘后对桃子逐一分拣，剔除品相个头不达标的果子，只留优质鲜果，赢得客户信赖。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周边农户的田间直播课堂，面对前来取经的乡邻，黄油杆毫无保留，手把手传授直播技巧、打包方法和快递对接经验，带动更多村民触网增收。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时节，丰县顺河镇奇妙村的百亩荷塘悄然迎来赏荷季，粉白嫣红的荷花四地绽放，暗香浮动间，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夏日画卷正徐徐展开。走进丰县顺河镇奇妙趣荷园，满目的青翠扑面而来，层层叠叠的荷叶挨挨挤挤，如绿伞般铺满水面，粉白嫣红的荷花点缀其间，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微风拂过，花叶轻轻摇曳，缕缕荷香随风飘散，沁人心脾。眼下荷塘正值出花期，荷叶甜甜，花开正艳，整片荷塘静谧悠然，尽显自然生态之美，也让奇妙村的生态底色愈发浓厚。丰县顺河镇奇妙村村民吴云：
11: 一到夏天，满荷花都开开了，到处都是清香，出门就能见看见美景，看着就心旷神怡。这几年村里那个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住在这样的地方，日子过得特别舒心。
3: 一方荷塘不仅是乡村亮丽的风景线，更是当地深耕生态建设的生动缩影。奇妙村依托天然坑塘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生态景观，让曾经的闲置水域变身如今的特色田园景致。良好的生态环境既美化了村容村貌，也为乡村振兴积蓄了发展动能。丰县顺河镇奇妙村村干部龚尊红：
12: 来了，我们会持续关护好荷塘及周边环境，不断优化乡村生态风貌。
3: 一池荷花映乡村，生态美景润民心。如今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奇妙村一张亮眼名片，静谧秀美的荷塘风光让宜居宜游的乡村魅力持续彰显，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来关注一条出行提醒，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七月一号起，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正式开启暑假模式，暑假出行频次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增多。徐州交警提醒广大家长及未成年人注意规避假期出行风险，严守交通法规，学习避险常识，远离事故伤害。暑假期间，家长因工作、临时有事等多种原因，可能会疏于对儿童的照顾，容易出现儿童在道路上玩耍、在商店门口前乱窜、突然冲出道路等情况，极易引发意外。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穆孝弟：
13: 外出时，家长千万不能让学龄前儿童在没有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独自外出玩耍，要告诉孩子，马路不是玩耍的地方，孩子在外出行，不要在人行道上追逐打闹，否则可能刹不住脚步冲出马路，与车辆发生碰撞。过马路一定要提前观察路口情况，不要飞奔时过马路，也不要横冲猛跑突然折返。同时，家长要以身作则，过马路时牵好孩子的手，拒绝交通违法。
1: 假期中，一些孩子为了和小伙伴出去玩耍，会趁家长不备私自驾驶家中的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外出。出于寻求刺激以及与同伴竞争的心理，孩子们骑行时往往容易做出超速、超员、飙车、炫技等忽视交通规则的危险行为，从而加剧了交通事故的潜在风险。穆小弟说：
13: 假期中，请广大家长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禁止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学生驾驶摩托车，以及禁止使用轮滑鞋、平衡车、玩具车等工具上路。同时，对于达到法定年龄的孩子，家长还要教育其在骑行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1: 此外，家长要教育孩子远离静止车辆，驾驶人坐在汽车驾驶位时，因视线受到遮挡，会形成一定的视野盲区。由于孩子的个头矮小，且在路边

0: 玩耍时呈下蹲俯卧状态，若在盲区位置逗留，驾驶人可能看不到，从而酿成悲剧。尤其是在居民区、停车场等车辆进出频繁的路段，更要教育孩子远离道路和停放的车辆。穆小弟说，
1: 在众多交通事故中，与大货车相关的案例往往较为惨烈，因为大货车载重沉，驾驶人视野盲区大，同时在右转弯时存在内轮差，因此容易引发严重道路交通事故。家长、孩子一定要注意和大货车保持距离，切不可在大货车前方行驶或停车，远离大车，远离事故。在此呼吁各位家长朋友要以身作则，遵守交通法规，教会孩子知危险会避险，养成好的出行习惯。最后，希望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2: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0: 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4.4万余件馆藏档案。
2: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
5: 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知，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档案馆藏，共计4.4万多件。这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0: 记者从中国科技馆了解到，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7月1号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公益科学影视巡映与沉浸式体验活动。活动以科技赋能红色传承、光影照亮奋进征程为主题，面向全国科普场馆无偿提供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
2: 商务部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1到5月，我国服务出口12304.6亿元，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元，同比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等线上招聘平台持续举办各类线上活动。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
2: 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6年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数量累计已超过520万辆次。随着滚滚车流北上，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互联互通与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六月以来，江苏入境参赛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入境旅客流量持续放大，提前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截至6月21号，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保障11.77万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外籍旅客入境通关，较去年同比增长30%。

0: 1.41。
1: 国际方面，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一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0: 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7月1号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已有数百名消防员、6架消防飞机和1架直升机投入灭火。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五小时硬核突围，徐州技工学子国赛夺魁，
1: 热线追踪挂成自费号还能转医保吗？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国道311贾汪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主流视野，
7: 时代情怀，
4: 聚焦新闻前沿，
7: 服务百姓身边，
4: 生动徐州。
0: 近日，第17届蓝桥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和信息技术大赛结果揭晓，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学生傅瑞奇在嵌入式设计与开发项目中荣获全国1等奖，成为该赛道唯一获奖的技工院校学生，实现历史性突破。国赛5小时，傅瑞奇要完成硬件调试、多模块程序编写、系统全套集成等，这是一场容错率极低的极限挑战。安全监测、电机运算、断料报警，每一环都不能出错。很多高校科班选手都倍感棘手的嵌入式赛题，他却靠着极强的自主钻研能力完成突破。傅瑞奇说，
8: 这次能拿到1等奖，我也非常激动。刚才竞技的这个对手实力强劲，能在赛场上较量，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现在的技术更迭非常快，生产场景也越来越多样化，稍有松懈就会与实际生产脱节，每一点偏差最后都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后续也希望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数字工匠，从事相关开发、调试、运维相关工作，将我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解决方案。
0: 那么他凭什么能从众多清华北大的选手中突围？据介绍，院校

0: 独特的逆向学习法，紧贴生产线的训练内容，让技工学子跳出理论局限，提前适配企业质改数转的岗位要求。这是傅瑞奇能在全国大赛脱颖而出的关键底气。徐工技师学院院长助理匡晓辉。
1: 徐工技师学院坚持打造产教评赛用一体化培养模式，系统性的培养培育徐工智能制造需求的数字工匠。我们坚持教学筑基，抓实工学一体化教学，践行课堂就是产线，实训等同于在岗实操，将企业真实的生产场景和典型工作任务搬进课堂，将课堂延伸到生产制造产线，持续产出到企业就能用，一用就能成功的新时代数字工匠。
0: 从世界技能大赛的铜牌到国家级竞赛的一等奖，徐州技工学子屡创佳绩，其背后的核心密码在于徐州人社部门持续构建的以赛育人长效机制与产教融合培养体系的深度耦合。截至2025年底，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 139.35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39.13 万人，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未来市人社局将持续推动技工教育提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鼓励广大技工学子踊跃参与各类高水平赛事，让更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为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技能动能。
2: 7月1号是风友保健院参加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女士反映，她在网上挂了风友保健院的专家号，但是挂成了自费，因为不想更改预约时间了，想问一下，自费号能直接转成医保吗？
3: 我之前在那个官网上挂了一个不孕的号，但我当时就是我激动的去抢那个号了，我手点点点我都没看清，然后就是我发现我点成自费就是扣我自己的钱了，不退这个号的话，我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给转成医保呀？
2: 市妇幼保健院门诊部主任王倩解释说，错挂成自费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转成医保。
4: 第一种情况可以退掉以后重新再挂，但可能就不是您原来预约的那个时间点，或者说这个号就被抢完了。您可以在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稍微提前几分钟到我们医院的这个人工窗口，胃处有人工窗口嘛，您到这个人工窗口的时候跟那个收费员提一下，你说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转一下医保，他们就给您操作了。操作完了以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预约的这个号，这个顺序还有时间都不变。
0: 近日有听众向航风热线栏目求助，称自己于2009年全款购置了新沂物流中心二期的一套产房，多年来开发商始终没有为他开具全额购房发票，导致房屋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更无法交易。他多次找到开发商沟通开票事宜，对方工作人员始终以发票额度不足，暂时开不出来为由拖延。无奈之下，他又向税务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是该开发商存在欠税问题，暂时无法正常开具发票。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徐州市税务局，经核实，该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张香荣回复说，
5: 他那个企业主要是因为经营状况异常，触发了出现预警，造成了发票额度锁死。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走了一个救济程序，启动了一个临时额度，确保这个纳税人能够正常开票，完成房屋交易的手续。
0: 如果开发商因自身经济状况等原因导致发票额度被锁死，无法为购房者开具购房发票，购房者能否向税务部门申请开放额度呢？对此，张科长介绍说，
5: 申请呢主要以房地产开发商作为经营主体来申请，这个问题不能交给购房人来处理，开发商有责任有义务去和税务部门沟通好，保证我们购房人的基本权利。目前的国家政策有保交楼的一个要求，对税务部门也提出了一些工作要求，对保证民生的项目我们是保证发票开具的。如果是今天这种情况，我们也会走救济渠道去处理，但是正常经营还是要走常规的渠道，那个申报程序的。
2: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继承的农村房屋眼看裂痕逐渐扩大，能通过什么渠道或手法去申请维修翻建吗？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科长林松柏表示，继承的农村房屋能否翻建，核心取决于继承人是否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且所有

0: 有维修翻建均需事前审批，严禁未批先建。
1: 你如果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是本村的成员，那么你要在维修翻建的时候啊，需要第一是你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啊，第二要符合村庄规划，那么是可以允许你进行农户进行申请，进村级组织啊，包括到乡镇去审批，那么是可以进行翻建的。
0: 林科长表示，如果继承人是城镇户籍，也就是非本集体成员，是不得申请拆旧建新、原址重建或扩建的。
1: 如果不是非集体居住城，你是城里人，那么去继承的，那么原则上是不允许进行这个改扩建的啊，这块只能是进行维修，就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政策。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沛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小京将带领沛县各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0: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信义市供销系统聚焦夏收、夏种、夏管核心环节，抓实农资保供、农机服务、粮食烘干等重点工作，全方位筑牢为农服务保障防线，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颗粒归仓。系统坚持早部署、早储备、早配送原则，统筹推进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储备调配工作，依托新和供销、新供销电商等龙头企业，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提前锁定上游货源，通过集中采购、跨区调运等方式充实物资库。三夏期间，全市供销系统常态化储备化肥50000吨，高效低毒农药1200吨，优质秋播种子200吨，货源可充分满足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下种下管刚需。同时优化储备布局，依托镇村两级服务网点前置下沉农资，缩短配送半径，切实解决偏远村镇采购补货难题。与此同时，信义市供销系统严抓农资市场监管与安全生产，联合农业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三夏农资专项整治，对辖区50多家农资批发商全覆盖排查，严查假冒伪劣、过期失效、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从源头净化市场，保障农户用上放心农资。聚焦农机作业、农资仓储、粮食烘干、物流配送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开展农机操作、消防安全、农资储存安全宣传培训，引导从业人员规范作业、农户安全生产，全力防范各类生产风险，确保全市三夏生产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2026年7月1号起，我市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四项民生保障标准。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方面，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813元调整为每人每月852元，月增39元。在城乡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标准方面，全市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057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108元，月增51元。照料护理标准继续按照全自理、半失能、全失能分档执行，保障更趋精准。在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方面，全市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不做调整，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2155元调整为每人每月2175元，月增20元。在残疾人保障方面，城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由每人每月130元、90元提高至140元、100元。
0: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管理，提升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市人社局、市财政局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0: 账厅、省财政厅关于发布2026年江苏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等指导目录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印发了关于发布2026年徐州市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相关目录的通知，自2026年6月22号发布之日起执行。我市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相关目录继续延续以往定制思路，在省级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以省目录为基础，结合我市实际综合考量后制定。2026年市级目录在省目录基础上增加挖掘产运和装工机械司机等工程机械产业职业工种，增添徐州地锅制作、辣汤制作等我市特色项目，令目录更加贴合我市实际，充分发挥就业补助资金对于技能就业的支持引导作用。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2: 炎炎夏日，暑假到来，水花在召唤，清凉在招手。但要注意的是，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往往一些关于溺水的错误认知会加剧溺水事件的发生。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吗？溺水大多悄然发生，溺水时吸入空气是第一需求，当人的口鼻在慌乱中短暂浮出水面，受本体驱使只会全力吸气，此时会有大量的水降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只要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吗？大部分溺亡者都会游泳，初学者在游泳池学习的技巧不足以应对自然水域的各种复杂情况，很多人会对自己的水性过于自信。溺水只会发生在自然水域吗？只要有水就可能发生溺水。据统计，有 13% 的溺亡者溺死在浴缸、游泳池甚至是小小的水桶中。那么只要水面平静，肯定安全吗？据了解，各种自然水域水面下的暗流、暗礁、水草、沟壑等每一项都可能对人造成生命危险。另外，只要会游泳就能下水救人吗？值得提醒的是，溺水者慌乱中求生时力量惊人，因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贸然下水反被拖入水中的情况时有发生。非受过专业训练，切记不要下水救人，应尽量使用长杆、漂浮物等工具实施救援。夏季戏水安全第一，切莫忘记这些常见误区。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
1: 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高考分数已经公布，针对考后招生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考生和家长要时刻警惕此类骗局。骗局一，特殊渠道入学不可信。不法分子假冒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或者知名大学培训班等身份，谎称掌握高校定向招生计划，有特殊渠道可以特批换取内部指标、计划外指标，可以获取补录名额等等，以交钱就能录取为由索要所谓的指标费、录取费等费用，骗取钱财后溜之大吉。祥子提醒大家，高校招生录取有严格的工作流程，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招生、特殊指标、花钱保送，正规招录过程不会产生任何的附加费用，考生及家长要从正规渠道了解确认招考信息和政策。骗局二，提前招生、定向招生需谨慎甄别。不法分子利用国家定向招生政策，吹嘘可以拿到某大学的定向招生计划，或者冒充高校招生办，声称学校提前招生交定向费或者提前缴纳学费可保证录取，或者打着普通高校自主招生和军校招收地方委培生、国防生的幌子骗取钱财。祥子提醒大家，提前批次录取主要针对军事、国防、艺术类院校考生，录取工作全部实行远程网上录取，由专门的计算机系统按志愿和投档规则投档，不受任何

和人为因素影响。考生可以通过当地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信息，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以招生为由的电话和短信。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